0: 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17号晚当地新闻发布会的数据，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记者18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躺在这个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在周边外围的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小剂量火药的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0: 山体崩塌现场搜救出的伤员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有一名最早喊居民撤离的网格员，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龚宝东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2: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打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3: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彭迪获救后躺在病床上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2: 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没有下落，不知道找没找到，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0: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天气，18号到19号，重庆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日前，在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强降雨导致一处河道的水位上涨，冲垮了河道上的桥梁，14名村民被困河对岸。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设伸缩梯，沿着梯子到达对岸，为被困村民穿戴好救生衣。在对岸消防员的协助下，被困村民紧抓安全绳，沿着梯子慢慢过河。经过近1个小时，14人全部脱险。

0: 7月17号，云南昆明安宁市太平新城街道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道路积水。在太平新城街道，大量居民住宅、临街商铺、地下空间被积水围困，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派出抢险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援人员采取搀扶护送、背扶涉水、橡皮艇转运等方式，分批有序转移被困群众442人，采取集中安置、投亲靠友两种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当晚23:50，道路积水已排清，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受牡丹江超标准洪水影响，吉林敦化市黄泥河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造成多片农田积水。随着水位逐步回落，当地正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涝，并安排农技人员进村指导田管。在黄泥河镇黄泥河村的低洼玉米地块，挖掘机和抽水泵正同步作业，抓紧排出田间积水。镇里抽调农技专家组建5个指导小组，分片包保各村，入户稻田，指导农户抢救受损作物。
1: 指导农户吧，及时进行那个排水、浮苗，2天以后将他们再打一遍那个杀菌剂和杀虫剂，防治病虫害。
0: 针对可能绝收的地块，工作人员实地核查、拍照登记受损情况，并对接保险公司加快定损理赔流程。在地块积水排净、土壤晾晒达标后，组织农户清田整地，改种补种。
2: 目前呢，适合抢种和补种的这个农作物有清除玉米、荞麦，还有苏子等养地的作物。下一步呢，我们将联系农资经销商，研究这个农资采购的预案，最大限度的为农民抢农时保收成。
0: 当前全国进入7下8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指导落实清沟理商、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统防统统治、联防联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推动农业从传统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四川成都一座20层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里，生菜的生长在不同的楼层里，从菜苗移栽定植到环境调控，机器人和智能系统全程参与。
3: 在传统的田间地头，种植空间往往向四周展开，而在这里，种植空间向上延伸。抬头看，我身旁这座栽培架一共有20层，一颗颗生菜像住进了楼房一样。
4: 在植物工厂里，4组8.8米高的栽培架整齐排列，每组栽培架有20层，不同生长阶段的实验用生菜在这里分层生长。刚完成育苗的生菜被机械臂精准地放入栽培板，随后运输机器人按照程序设定将菜苗送往对应的栽培层。过去移栽、搬运等环节主要依靠人工，如今这些环节由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完成。
5: 这就是我们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移栽和定植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系统预设好的一个参数呢，机器人呢会将它运送到特定的一个种植区。
4: 在这座植物工厂里，作物不依靠自然阳光生长，所需的光照来自于专用的 LED 灯，灯光自动调节红光蓝光的比例、光照强弱和照射时长，实现按需用光、精准供光。养分调节同样由系统完成。以生菜为例，传统的大田一年一般收获2到3茬，在这里每年可以完成15茬以上，单茬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至20至30天左右，可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
6: 植物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多元化食物供给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技术储备，是我们传统农业的一个新补充，也是高科技在智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在贵州镇宁县，老乡们在石磨化的山地上种蜂糖李，当地还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拣。贵州镇宁县六马镇是蜂糖李的核心产

0: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糖斑上来了，然后我们就浸泥，它就有一种 QQ 弹弹的感觉。摘下来一掰开，它里面就是金黄的。
1: 嗯，一口咬下去是那种脆脆的口感，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
2: 为了降低封糖里运输过程中的坏果率，一筐筐果子摘下后由无人机接力运输送到分拣中心，随后果农们按照尺寸与品质进行分拣打包。除了人工分拣，当地的龙头企业还引入了智慧分拣设备，通过 AI 模型精准识别，提高分拣效率。
3: 自主研发出来的一款软件，它用适用于在鲜果上面处理各种各样的那个瑕疵果的图片，模型训练完出来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分选出来次果、好果还有精品果。
2: 今年镇宁封糖里预计产量达7.7万吨，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目前全县已发展种植户1.37万户，覆盖6.03万人，整体带动就业预计达1.8万户，7.9万人。不仅是田间地头，人工智能在乡村旅游中也能发挥作用。在新疆伊宁，机器人尝试挑战制作新疆美食烤串和拉条子，这些活对机器人来说相当有难度。
4: 我现在正是在伊宁市的六星街，可以看到吗？这台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的挑战就是烤串。哎，烤串其实说起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很简单，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要知道很难。为什么？首先它要运用到我们的手部，我们的灵巧手的抓握，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腕部，包括小臂、大臂，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整个的一个协调做工的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个烤串上的这肉是谁穿的吗？就是人形机器人本体它自己穿的。要知道这个穿串相比较烤串就更难了，同时整个穿串的一个过程还要考量一个精准的一个穿的过程。终极挑战，哎，我们看已经正在进行了，就是我们挑战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拉条子当中这个拉的过程。同时这个面更软，一般拉面我们也是涂了油的，非常的滑，所以这个拿到手里的力度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因为如果轻了，哎，它就滑掉了，如果重了，面就捏烂了。在这当中，刚才我们介绍了各种难点，而最难的就是马上要呈现的就是这个拉的过程。它的手掌之上啊，有很多无数的触点，通过这些触点它就能感受这个力的反馈。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力的反馈通过数据的方式收集起来，而我们想要真正匹配这个场景，形成一个拉面大师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要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找到最成功的那一次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它可以解锁机器人适配各种场景的功能的可能，同时这把金钥匙也将同样意味着将开启机器人更快、更多、更早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可能。
2: 当前湖南正值早稻收割与晚稻栽插的双抢关键期，在益阳，老乡们通过杀青抢收、边收边耕等方式争分夺秒，确保晚稻适期栽插。来看我的同事从田间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益阳的一处双季稻水稻种植合作社。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温度在38度左右，但是在这个田间我感受到的体感温度最起码要到40度以上了。大家可以看到，顶着这样的天气，我身后的农机呢正在进行田间的作业，而这也是整个湖南在双抢期间呢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年整个环洞庭湖产区前期受阴雨寡照天气的影响呢，导致了整个早稻的成熟期延后了5到7天。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啊，稻穗呢已经垂下来了。这种稻谷呢也已经发黄发深，但说实话它还并没有完全的成熟，以往90%才可以开镰收割，但今年根据农技人员的判断呢，85%到88%就得开始收割了。那么这个呢就叫杀青。那为什么要杀青呢？一旦一场雨下来，稻谷的这个含水量啊会急剧的上升，到时候机器下不了田，收割进度呢也会被打断，收割一旦耽误了，对后续的整地插秧全都要往后推，那整个节奏就乱了。
2: 双抢抢的就是农时，早稻晚熟直接导致晚稻移栽的窗口期被压缩到了不到1周。如果第二茬种的不及时，等到9月份抽穗灌浆的关键期，一旦遭遇寒露风，结实率就会大幅降低，对产量和品质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6: 产量的话还差不多，有个1100多斤，白天就

0: 抓紧收割，晚上的加班加点的来耕田。收割完以后马上灌水，马上就开始旋耕了，时间紧促了，要抓紧时间先把碗稻铲下去。
1: 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我现在呢就在益阳市鹤山区全椒河镇的一处烘干中心，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货车呢正在将今天收割上来的稻谷呢运到这里准备进行烘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收割来的稻谷的状态啊，我手插进去其实感受到明显的这种潮湿的感觉，而且你看我这么一抖，这个稻粒呢会沾到手上，这就说明它的现在的湿度呢能达到33%左右，而且可以看到哈，并没有呈现出完全的这种成熟黄，甚至说还有一些青色的，因为这些水稻呢正是杀青抢收上来的，如果说不及时的烘干，2天左右就会产生发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这里的8台烘干机正在24小时不停的运转。
2: 我们从7月12号开始烘干了快2000吨了，最近的水分稍微高了一点，水分达到了32.3个点，每一场稻子的话要再加3到4个小时。
3: 益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也统筹协调各地烘干资源，从收割耕整到栽插全链条压茬推进，确保早稻抢收与晚稻抢种紧凑衔接。
4: 我们协调了这些区域性的烘干中心，满足农户的烘干的需求，根据早稻的成熟程度、稻排晚稻栽插时间，推广边收边耕、边耕边插模式，最大程度压缩收插的间隔。
3: 羊草又称剪草，是我国北方重要的优质饲草之一，在内蒙古通辽开鲁县，眼下正是羊草籽采收的黄金期。在开鲁县的羊草种植基地内，7万亩草场上120台套机械设备正开足马力采收羊草籽。
5: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台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它正在加紧的进行作业。传统的收割呢，先要把这些羊草割倒晾晒，再二次打捆。而这些羊草的种子非常的细小，损耗率能高达25%。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台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摘穗脱粒集籽，直接收获到干净的羊草的种子，损耗率仅为15%。
3: 如今羊草籽每吨能卖到6万元，7万亩草场每年仅草籽就能产出约8000万元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羊草每年还能收2茬，每亩地共产出800公斤左右的干草，能够加工成优质饲料。在新疆巴州博斯腾湖，一只只青壳白肚的6月黄螃蟹迎来丰收。
6: 现在是早上7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跟着渔民的船来到了博斯腾湖里面捕捞螃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只螃蟹，它的个头比较大，这个钳子呢也比较伸张有力，比较肥。
7: 刚开始起吧，第一个十几公斤，收获还挺满意的，把小的规格不达标的全部剔出来，我们只留我们能上市用的。
3: 新鲜捕捞的螃蟹刚一上岸就被采购商抢购一空。
8: 每天早上就从科勒开车过来，最多一次就500多公斤。
3: 绿鳍马面豚俗称扒皮鱼，曾是我国仅次于带鱼的第二大海洋捕捞产品，由于过度捕捞导致其野生资源日渐萎缩。今年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首次开展绿鳍马面豚本土化苗种繁育技术攻关研究，成功培育出全长8厘米以上优质苗种10余万尾。在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西陕基地养殖池里，成群结队的小鱼正在不停地游动。这些绿鳍马面豚幼体已经能略微看出它们的特征，尾鳍、背鳍、臀鳍等部位开始转为绿色。
9: 绿鳍马面豚它的受精卵是粘性卵，所以日常它是沉底的，那就不便于我们去观察，也不利于它的孵化。在孵化期间要每隔2小时去搅动一下这个水，让卵都浮起来，这样的话它的孵化率也会有所增加。
3: 今年6月初，首批繁育的种苗全长已到8厘米左右，第二批繁育的种苗全长也达到4厘米以上。目前，基地把一部分绿鳍马面豚苗种进行推广养殖试验，预计年底就能上市。7月17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在山东临沂林树县朱村举行。5位深耕乡土文化的嘉宾分享了代代相传的农耕故事。作为农耕文明活态传承的典型实践，林树柳边走出了一条清晰的富民路子。

0: 不是家家种油，人人点火。
1: 这句老林树人张口就来的顺口溜，说的就是传承了1400年的柳编技艺。走进曹庄镇的村落街巷，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成捆的鲜柳条。柳编活不用固定工位，门槛灵活，农闲时坐下来就能上手编，向来是当地村民补贴家用的贴心手艺。
2: 搬完农活，坐在一起编的筐，挣的钱还补贴家用，还开心，钱不两钱的。
1: 如今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杨进邦，想的更多的是怎样利用这项非遗技艺让当地人有更高的收入。
3: 随着人们有不同的消费群体和生活提高，不单独是实用品，我想编织创意出观赏品，一斤柳条要边框边绕也就创造几十块钱的收益，我一斤柳条可以创造几百块钱的收益，也可以创造上千块钱的收益。
1: 靠着柳编产业打底，林树曹庄镇下辖的村子抱团打造出好日子示范区，将柳编非遗、红色研学还有乡村旅游糅合在一起。村民们除了编柳条，还能去景区务工、开商铺、经营民宿，多渠道实现家门口增收。68岁的赵庆月18岁就摸起了柳编，干了整整50年，如今就是村里的乡村工坊教手艺的师傅。
4: 现在研学的特别节假日，陆续的很多来的。也有家长带来的，也有这个随团来的。
5: 在整个片区里，我们是通过产业共建，还有一些村企联建，大概有10000多名群众从事柳编加工这么一个产业。
1: 非遗产业的红利不仅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点亮了乡风文明的新面貌。示范区运营以来，当地陆续建起多座乡村文化大舞台，定期办起送戏下乡、露天电影等文体活动。18号上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在福建厦门开幕。本届论坛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共促两岸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与会嘉宾表示，从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设立，到台湾农民创业园在福建发展，闽台农业合作不断拓展，福建应发挥特色优势，持续探索建设两岸农业共同市场。
6: 把台湾农民创业园提升成为一个载体和抓手，同时也是个服务带动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1: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论坛还设置了海峡两岸城乡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农业绿色发展论坛等分论坛。
6: 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两岸农业交流的基础上，加进这个人工智能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肯定也是有这个合作空间的。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小暑时节，南方水稻双抢忙，大伙收获早稻，移栽晚稻，稻田里正在上演一场金色与青绿的希望交接。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19号广西的中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一带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这轮降雨对流特征明显，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要避免户外劳作，注意人身安全。好在20号开始，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雨水减弱之后，大伙要抢时收获早稻，抓紧移栽晚稻，确保双抢工作顺利进行。不仅是南方会下雨，未来三四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农朋友们去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

0: 信息，做好计划和安排。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和新疆晴热干晒不同，四川盆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明显，大伙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了。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大雨，25到29度。中卫晴，17到34度；林芝晴转阴，13到27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黄冈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22到28度；邢台晴，24到33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29度；咸阳晴，21到35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玩趣一下，花样十足。当农事劳作，碰撞新奇创意。
2: 往前跑，别直跑，往前跑啊！
1: 当儿时记忆邂逅乡土绝技。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
1: 这里藏着五花八门的别样快乐。
4: 坐，立。
5: 哇，
1: 这里聚着各显神通的乡土能人，
6: 手臂手腕还要转圈，
1: 会有哪些妙趣横生的名场面？
7: 谢谢你到啊！
1: 又将如何解锁炎炎夏日的新玩法？
8: 你这泼猴，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1: 田野欢歌，玩趣一下，让我们共赴这场夏日狂欢。首先，就让我们跟随国潮小哪吒，趣味还原魔童闹海名场面。
8: 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9: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8: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
9: 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8: 什么角色？
9: 魔镜啊！
10: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9: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1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啥眼神啊？
8: 是。
11: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8: 是。
11: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8: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11: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8: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11: 软了一点儿嘛，
8: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11: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1: 看完了趣味演绎，是否意犹未尽呢？别着急，我们的小哪吒身上功夫可不止这些，咱们接着往下看。
8: 真像小哪吒，
9: 真有范儿
10: 啊！你看这穿的，哇！
12: 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10: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
9: 哇！
10: 倒立，
9: 空中倒立，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10: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9: 哇，现在你看他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10: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12: 姿势很潇洒，
9: 非常自信，
10: 就是哪吒啊，
9: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10: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四。

0: 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2: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0: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个方向。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0: 是在游泳吗？
2: 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0: 哎，现在是支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0: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哇，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2: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2: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0: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是，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0: 我天，他这个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0: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0: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3: 巫妖化身顽皮小哪吒，高空现役，妙趣横生。接下来齐天大圣即将登场，在唤醒童年记忆的同时，尽显无限乐趣。

0: 技艺，你太厉害了，大师兄。
1: 猴哥的飞饼帅不帅？
0: 太帅了，
2: 大师兄啊！我二师兄说的对呀、你这泼猴，
0: 师傅来了，
2: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0: 飞饼咱们都吃过，这饼为什么要飞得那么有花样？然后这样的话，这饼是不是口感上会有不同啊？
1: 可以通过这个花式表演，把这个面它变得更均匀，这样做出来的饼它煎的话会更脆一点。
0: 一定要在天上飞吗？
2: 因为你要在地上飞的话，它没法吃。
3: 我想问问啊，咱们学飞饼甩飞饼，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是为什么要扮成这样，用猴哥的样子去做这个飞饼呢？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摆摊，然后因为我们老家好多人他不知道飞饼是个小吃，然后就想着自己为了多卖几个饼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表演，去吸引一些人。本身我是个90后，就从小就是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也就比较喜欢这个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就是穿着孙悟空的衣服去表演这个飞饼，然后去吸引顾客，增加这个销量。
4: 而且是这样，你看他扮成孙悟空的模样啊，就感觉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神力，是吧？这个饼刷变得特别大，刷飞得特别高，刷就接回来，哎，就很厉害。
3: 是的，
4: 刷你就想买一个赶紧尝一尝。
3: 而且你们不知道，我猴哥飞饼的每一套招式它都是有名儿的啊。猴哥有多少套招式咱们现在
1: 最基本的有七个招式。头一招是撇八字，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0: 撇八字？
1: 对。
0: 怎么个撇法？
1: 撇八字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先把这个面给撇开。
0: 对。第二招呢？
1: 第二招就是转陀螺，就是把这个面给转大转匀。
0: 转陀螺。
1: 对。
0: 第三招？
1: 第三招就是双手顶，就是把这个面给顶大。对，双手顶。
0: 双手顶。第四招呢？
1: 第四招就是过肩。
0: 过肩。
1: 对，过肩。
0: 哦，这个就已经有难度了哈。这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第五招。
1: 第五招，然后就是风火轮。
3: 风火轮。
1: 对，风火轮。
0: 第六招，
1: 回旋飞。
3: 回旋针就飞出去，
1: 飞回来，
3: 再回来。
0: 最后一招，
1: 最后一招就很关键了，就是把这个饼给煎熟。
0: 啊，这招我们也会。
3: 那不一定，万一你再给煎糊了呢？
5: 队长，我觉得啊，他刚才一分析完那七大招数吧，哎，我觉得，对我跟我金杰哥来讲，那就是手到擒来，
0: 手拿把枪，
2: 小菜一碟。
5: 大家对我们哥俩都比较熟悉，我们俩呢都在东北长大的，而且都学过东北的地方戏，
2: 没错。
5: 东北地方戏里有一个特别主要的道具，
2: 对，
5: 手绢儿。哎，我觉得跟这个飞饼刚才那些招数极其相似，
2: 没错。
5: 哎，有没有手绢儿？让我跟我哥来展示一下，
3: 上道具，
5: 七个步骤。咱先来第一个步骤。
2: 好，好，
5: 我记得有一个外碗花。
1: 我们这是向内碗花。
2: 向内碗。
1: 对，对，
2: 是吧？
5: 是这意思吧？
1: 对。
5: 好，这是第一招数。
1: 对。
5: 我记得有个风火轮，是吧？
1: 对，风火轮。
0: 风火轮来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帅帅帅！
3: 可以呀。
0: 有点意思，有点。
2: 哎，你看我们这几位猴哥，
3: 看看
0: 也可以。
1: 对。
0: 哎呦！
3: 你看看。
0: 哎，嚯，哎，
3: 哎呀，哎呀，来绝活，哎，回来
0: 了，可以，可以。
2: 那个，我有个建议，哎，让我们这猴哥飞个手绢。
1: 我人家手绢试一下啊。
5: 这个肯定比飞饼要简单。哇，哇，
3: 哎呀，太厉害了。
2: 那个，我突然又有个想法，转手绢，你们打小就已经学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本事给我们转转饼。
5: 有个立转咱们没转呢，我试试这个行不行啊？
0: 来试试。
5: 我在桌子上吧，我怕掉地弄脏了。
2: 有点意思，已经还可以了，已经还可以了。
3: 哎，
0: 哦，可以。哎呦，
2: 哎，好了，我们让郭金杰同志来一下。
3: 有。
2: 这样吧，咱呢来一个什么，咱们人猴互扔一个行不行？我扔一个猴接住，猴扔一个我接住。
1: 可以。
3: 来吧，
2: 我站中间，从脑袋顶上扔过去，
6: 可以。好，但是你不许张嘴，用牙接住。
2: 好的，
6: 因为你牙太大。
2: 备，
6: 走。好，
0: 好，
6: 你得扔饼，你不能扔这个。不许套在贾老师脑袋上，那就算输。
2: 你要接不着就算输了。
6: 好嘞，放心吧。
2: 走。
0: 还得是白鸽姐呀，
6: 猴哥呀，猴哥。我扔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扔了走，嘿，你这不告诉你啪就撇过来，这玩意儿谁能整得着？
2: 怎么这么多事儿，
6: 啊，你别不能那么整啊。
1: 那我再扔一次。
6: 对，你得打个招呼，你说我扔了是不是？好，来
2: 你扔过来我接不住算你。

0: 猴哥，
1: 少来一套，你噎不住算你输啊！
2: 来，老师准备好接了啊！
0: 你是要抛近还是抛远呢？
2: 看落点，
0: 来喽！
2: 哎呦！再低一点啊！
1: 你等会儿，你输了！你看我们那手绢扔不进，手绢坏了吗？
3: 对啊，不是你呀、啊，
1: 你这手绢、你都给整
4: 成面膜了。
3: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是假猴，你是真猴啊，你呀、啊。
5: 想不到一道特色小吃在猴哥周伟的手中演绎出全然不同的趣味创意，让现场欢笑不断。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组萌宠搭档要用一套花式炫技告诉我们趣味无处不在。
6: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1: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2: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0: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3: 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啊。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
0: 啊！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
2: 啊。可以。
3: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0: 好的。
3: 贝贝姆他很友善，来
2: 抱抱。哇，抱抱。哇。
3: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哦。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4: 哎呀，这可爱。
3: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4: 哦，明白了，
2: 我试试，坐，
4: 啊，
2: 来，立，哇，啊，来走一圈，嗯，走一动，嗯，动走，哎，走，哎，
4: 你看，
5: 行，还行啊，
0: 呀，玲珑太聪明了，
2: 太好了，玲珑，来，
3: 这种感觉怎么样？
5: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0: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2: 换你们的。
5: 哇，这可以吗？
2: 得往前挺一下。
5: 吴志尧，来上。
3: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5: 他太聪明了。
3: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四手来告诉他上。
2: 哎，对，扔来走，扔走，
0: 走，哎，嘿，漂亮，
4: 棒棒的
5: 啊！你太棒了。
3: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

0: 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
1: 那我俩就是个庄子，
2: 你们俩呢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1: 垫脚石。
0: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1: 不会抓我脑袋吧？
0: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1: 他犹豫了，哥。
2: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没想到人与萌宠配合的行云流水，每一次闪转腾挪都默契十足。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些机器萌宠，他们可就没那么听话了。
1: 哎呀哎呀，我还会打招呼。
2: 大家好，今天呢，我把我们实验室的机器师带到了我们村，希望把科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给我们的乡村旅游带来新的元素。谢谢大家。
3: 好。
0: 您能不能就是教教我们，然后同时呢，我们请上几位村民，我们共同来体验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控制这个机器师很简单，只需要动动嘴就可以了。对着它发出你的指令。
4: 慢慢开始跳。
5: 笨笨比心，哇！
0: 哦，真的画了一个爱心。
6: 笨笨握个手。
0: 哦，那接下来咱们来个比拼。欢歌团三位嘉宾各带领一位村民，分成三队，通过语音控制机器狗运送青梅，用时短的一队获胜。爬坡。爬坡，笨笨前进，前进，
4: 笨笨后退。
0: 你别给我捣乱！来，大爷您来一下。
7: 笨笨前进三步，笨笨继续前进。
0: 笨笨下坡，
7: 笨笨转身把青梅放下，倒车。
2: 做个比心，
0: 笨笨做个比心。哦，好，我们队完成了。
8: 笨笨上坡，
9: 笨笨睡觉，
8: 笨笨上坡，笨笨
9: 睡觉，
8: 笨笨往右，笨笨往右，笨笨往右，往右上坡，笨笨上坡，哎，笨笨往右上，往右上，往前跑，一直跑，笨笨往前跑啊，笨笨往前跑，笨笨，笨笨往前跑，快跑，停停停，你让他转身。
0: 转身笨笨跑起来，向前走。
8: 笨笨比心，
0: 比心，
8: 笨笨比心，
0: 比心，
8: 笨笨比心，笨笨比心，
9: 松开，
8: 笨笨比心，
9: 松开，
8: 笨笨，笨笨比心，
0: 转身，转身，
8: 笨笨比心，笨笨

0: 往前跑，往前跑，加速，加速，加
1: 速，
0: 加速，转身，转身，
2: 笔心，
0: 转身，停，笔心，再比一次心，
1: 到，啊到，
0: 笔心，好。
3: 科技赋予农活新趣味，嗨翻全场。接下来同样是搬运农货，这位小哥靠着独门绝技带你解锁出乎意料的运货名场面。
4: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大走蔬菜最多者，十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5: 来，全凭实力，谁能抱得走，十元全部抱走。
6: 哎，我看能拉多少，一个。
2: 等等，不行，
7: 我试试。
8: 你这样不成，你这才算多少啊？
9: 可以就地取材，
8: 对对对，
9: 放到我这用上。哎呀，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哦，顶这么多，
12: 哇，这么多，
13: 算不算最多的？
12: 第一，
13: 那我就拿走了。
14: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阴平吴氏顶记的传承人。
15: 顶记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14: 可以试试。
15: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他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的菜看看他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6: 好嘞，好嘞，好嘞。
15: 哎，谢谢啊，
6: 永志啊。
15: 嗯，
6: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咋顶？
15: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叶，
14: 一叶；
15: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16: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14: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16: 啊。
14: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他乱忽悠我，你看看。
1: 这个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14: 他都乱晃。
16: 还有风啊。
14: 你别说，瞧了，
15: 你给我放下来，
14: 瞧了，
15: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
16: 嗯，
15: 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14: 那挂机，
16: 不是也行？
14: 哟，
16: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15: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它。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它撕一丝儿。
14: 阿哥，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陈同学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16: 哇！
15: 哎呀，
16: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15: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6: 塑料袋都软了。
16: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14: 这个
15: 能不能顶吧？
14: 那有风还。
16: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咱们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记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4: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
16: 啊、
14: 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15: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14: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16: 顶瓶子，
15: 瓶子，这不就是问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16: 来，咱让吃哥试试啊！
15: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16: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15: 这很简单。
16: 您是不是翻了呀？反过来顶！
15: 鼓掌，朋友们！
6: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的舞台上吗？
16: 轻松啊！哇，我有过腿，
15: 哇，
16: 稳稳接住。

0: 45度炸，大差不差。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漂亮，
0: 好，再回去，好，哇，
1: 哎呦，
0: 哇，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连续跳3次，
1: 哎呦
0: 4次，漂亮，
1: 差点掉了，
0: 踩点，
1: 哎，
0: 踩点，哎，
3: 我也跑呀，
1: 哎，没事儿，他还挺稳，
0: 哎，哇，哎呦，哇，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哪个都是偏猫。
1: 好，
2: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以前呢，顶这个7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9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4个，现在是6个，一共有9个瓶子，这是8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9个，而且第9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来看看，哇，这瓶子还在转啊，现在风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哇，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儿，相当于4肢再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要顶住我们的9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

0: 半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超强顶技让人拍案叫绝，一心多用让你颠覆想象。接下来这位童心未泯的老顽童同样可以一心多用，花式拍照层出不穷，用新潮玩法解锁镜头之下的别样快乐。五千年这颜色绝不
3: 改，哎呦，骑着平衡车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一身
2: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
3: 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0: 掌声！
3: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4: 高下得高啊！
3: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4: 高下的高啊！
2: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3: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就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
1: 到啊！
2: 骑车
0: 漂亮，哎呀，好不好？
2: 哎呀，
0: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1: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1: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1: 音乐走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脸你就别跳了。是谁坚持优雅走在历史舞台，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是谁为
0: 人一缕笑，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怎的
3: 怎的
0: 怎的，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4: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哎呦，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5: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5: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2: 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4: 我的天儿啊，

0: 这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老有所乐的王大爷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而接下来出场的徐大哥要用亲身表演告诉我们，有些欢乐会让大家哭笑不得。
4: 接下来呢，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跟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5: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6: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7: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5: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6: 徐大哥，
7: 哎，你好。
4: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7: 我从9岁。
0: 哎，9岁开始练飞斧。
7: 对对对。
4: 那练了多少年了？
7: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最后都会练的。

0: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了。
1: 玉桥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2: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1: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嗯，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0: 建设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0: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2: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2: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0: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没晕？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我戴你戴呀、啊，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啊。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1: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2: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一眼。
1: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好好好好好。
1: 有准吗？
0: 有准。
1: 你这么整过
0: 吗？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2: 来了啊，第一斧，
4: 好，三，
2: 预备，
4: 二，
2: 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瞄准
2: 了。第三斧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2: 站直，站直了。
4: 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2: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2: 别动啊。
4: 站好。
2: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啊！
2: 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3: 还有一刀呢，
5: 最后一刀。
2: 哎，脸都变色了。
5: 谁爱来谁来，
2: 脸都变色了。你看，
5: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2: 徐志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3: 躲过了我杰哥。
2: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4: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0: 可以啊。
2: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把，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他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
1: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3: Welcome to my world！
2: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对不起，佳丽啊，我有点紧张。
1: 爸，你紧张什么呀？
0: 佳丽一说开始，我这脑袋嗡一下，就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2: 啊，那咱不说开始，说三二一，行吗？
0: 对对对对对，光说三二一。
2: 好，
0: 不说开始啊，哎，再来再来，
2: 再来啊，
0: 来，
2: 三二一，开始。
0: 你又说开始了？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再来一条。
0: 说好的不说开始，你一说开始我就紧张。来来，
2: 再来一次啊，
0: 再来一次，
2: 三二一，
0: 开始。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开始了，给我擦擦汗吧。
1: 爸，你小明不是叫不紧张吗？这就咱们三个人，没别人的啊。哎
0: 呀，儿子，我不光这方面紧张，还有人家家里有好几千粉丝呢，啊，都在看着我做鱼，我这鱼万一做不好，丢人不丢人呢？
2: 叔，咱们这个不是直播，他们看不着你，你就假装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
0: 我假装啊？
1: 对呀，爸。就像您平时出门遇见熟人打个招呼就行啊，嗨，大家好，我叫庄强，就是你们想看的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今天给你们做一条鱼，一条重口味的鱼就可以了。
0: 对，你这个词儿我都了解，我都知道。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不说三二一，也不说开始，点个头就行，好吧？
2: 点头。
0: 来，大家好，我是庄强。就是你们想要看的。
1: 说什么？博主的。
0: 博主的爸爸。
1: 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
0: 啊，对，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
1: 做鱼。
0: 啊，对，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条鱼，重口味的鱼，谢谢。什么乱七八糟的吗？这是，
2: 挺好的，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我话都说不成个。
2: 我剪剪就好了。
1: 哎，对呀，剪剪就行，
0: 一点也不好。哎。

0: 阿娇啊，他没在呀。瞧把你吓那样！哎呀，强哥，你就知道玩我。
1: 干嘛？
0: 我是来看看你吗？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怎么，一见到我就这个态度？
1: 林书记啊，你快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怎么会害死你呢？我是来拯救你的。你拿什么拯救我？我拿什么拯救你？只能见血烽火。哎，行，
0: 你踩鸡脖子上了你。 哎呀，我这不是看你自己在这里就业子啊，这么郁闷，我给你解解闷嘛，怎么样？我这个歌有没有进步啊？啊，那个高音啊！行行行行行。哎呀，
1: 你看你哪有一点书记的样子？
0: 怎么没有嘛？
1: 你说吧，赶紧，有啥事？
0: 哎呀，阿娇去村委会找我了。

0: 娇去村委会找你了？
1: 对啊，
0: 干嘛呀？
1: 哎呀，到底是什么事找我，我也不晓得。但是啊，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啊，招商会到底能不能招到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据我的分析啊，他是不是看到什么商机了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要去荣信联社看一下。强哥，他会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呢？哎，你倒是说话嘛！
0: 我告诉你，谁都有可能拯救我，除了他。
1: 哎呀呀呀！这都嘴唇都快抖起来了，强哥，你这是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呀？啊，阿娇会不拯救你？
0: 一个月的时间呢，要么死，要么活。
1: 一个月，这怎么够嘛？
0: 所以说呀，林书记，你得抓紧时间想想办法了。一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拯救我？
2: 吃饭吧。
3: 爸，我妈找林书记说什么了？
4: 招商会的事儿呗。
5: 阿姨不会是要把农家院给那什么了吧？
3: 那什么是什么？
5: 就是那什么了呗。
6: 卖了？
3: 什么？不能吧？
5: 叔，我们还有时间，会想出办法的。
3: 爸，您别这么消沉啊，大力出奇迹，
5: 爱拼才会赢嘛。嗯，
4: 啊，你们不用劝我，我好着呢。在做生意这方面啊，你妈妈比我强得多。你妈妈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肯定有她的道理。
3: 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啊，走的是我们，又不是您。
4: 这正是你妈妈最想要看到的一点。哎呀，不过现在我也含糊了。
5: 叔，你也想让我们走啊？
4: 我舍不得你们走啊，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农家院耽误了你们的前程。
5: 你怎么能是耽误呢？是我们选择回福鼎的，也是我们从大城市逃回来的，是你和阿姨接纳了我们。
4: 可千万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他妈妈最气的就是这句话。
3: 我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按照她想的路来走呢？
0: 哎，
4: 甜甜，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赖不着你妈妈，你没有证明给人家看呀。
3: 可我们才回来几天呀。
4: 这就是咱们想的不一样。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们比我们多的是什么吗？
5: 我知道我们比你们少的是社会经验。
4: 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比我们多的是时间。你们有时间犯错啊，我们没有了。我们这一辈子走了太多的弯路瞎路，我们不愿意你们再走。你妈妈的意思就是让你们永远走在对的路上。有句话怎么说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3: 那您说哪条路是对的呀？
4: 我不知道，所以我怕呀。
5: 叔说的对，我知道我们缺的是什么了。
3: 缺什么？
5: 定位。阿姨不是畲族吗？
0: 畲族啊。
5: 咱们就来个畲族风格。
0: 成吗？
3: 试试呗。
0: 行，正好你妈妈有个亲戚是做畲族服饰的，我还有她电话呢，我找去。
5: 吃完饭再。
0: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你们吃，你们吃。
4: 家凤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7: 不客气，不客气。
4: 这么短的时间，让你做这么多套衣服，你看看。天天佳丽啊，
8: 嗨，
4: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来了来了。

0: 家凤叔，好看吗？
1: 我做的衣服穿你们俩身上真好看。
2: 哎呀，你这俩孩子都不会说话。你们这衣服都是人家家凤的手艺，你问人家好看不好看，肯定是好看啊。关键是我穿着好看不好看呢？
3: 好看。
2: 家凤啊，穿上你做这衣服我都不会了。
4: 哎，叔，我啥不会了？
2: 我啥都不会了。
0: 爸，您拿起武器，咱们拍个照吧。
2: 什么武器？
0: 您等着。

0: 衣服是挺好看的，就是跟咱这房子不匹配，风格不对啊。货不对版，挂着羊头卖狗肉嘛。
1: 要不，咱换成采茶的。
0: 采茶的人都是女人，咱是做饭的，不卖衣服也不卖茶，以后再不能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还得从饭菜上找出路呀。
2: 关山的景儿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花映。
0: 哎，强哥，起。哎呀，快这边。
2: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来坐这儿。
2: 哎呀，去忙吧。
0: 哎呀，林书记啊。
3: 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是一个导游，刚才掉到海里面去了，刚好离你这近，就到这边来了。哎呦，哎，
2: 没事吧，小伙子？
0: 也没事，没事。刚刚给客人在海边拍照，结果拍到海里去了。
2: 我不会游泳，所以呢就把这个石头啊把我给拍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村里的人把我给救上来的。
0: 那其他地方没事吧？
3: 其他地方没事。
0: 这样吧，他还在流血呢，啊，我去卫生所找人帮你包扎一下啊。你先在这里。
4: 啊，行，你别管了，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赶紧换身干的衣服。哎呀，你这，哎呦，你这，这照相怎么还能掉海里呢？
5: 我是想把他们照得更漂亮哦。
4: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李放心，他在我边好得很累，啊，很安全啊。
5: 我联系到你们旅游团了，领了个同事小赵。
4: 啊，带着游团到下一个景点去了，就踏踏实实在这里休息了。
5: 哎呀，谢谢，
4: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只要是到了我们渔景，就是我们这边的客人。来来来，我给你做了一碗福鼎肉片，多放了一些胡椒，这样驱寒驱湿。
5: 哇，谢谢我。
4: 嗯，味道怎么样？
5: 嗯，好吃。
4: 他说什么？
5: 好吃啊，好吃，好吃就多吃一点。
4: 好，哎，小伙子，听你口音是广东人吧？
5: 哎呀，我是肇庆的。哦，
4: 什么地方？
5: 肇庆。对，肇庆啊，
4: 广东肇庆。
5: 广东肇庆啊？
4: 对，
5: 对，
4: 肇庆，
5: 肇庆。
4: 你这个口音，哎，你做导游做了多长时间了？刚刚做了半年哦，
5: 我是半路出家，以前啊是做水产买卖的。我看你们这里这个风景啊极好的，很多人我们广东人都来你们这里旅游哦。哦，
4: 到我们这儿旅游的人挺多呀。
5: 是啊，你们这个农家院是新开的吧？对。
4: 这个农家院是刚开业的，你看好多东西都是新的哈。另外，我们钟大厨厨艺厉害得很嘞。
5: 是吗？我觉得你这个肉片啊做的真的很好吃哦，比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多。
4: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钟大厨还有很多拿手菜啊，你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客人来。
5: 可以啊，但是我们旅游团嘞团费很便宜，只包吃包住不包期哦，所以呢，我还是会介绍客人给你们。
4: 太。

0: 好了，多推荐一些，多推荐一些，装大厨啊，有提成来的。
1: 啊，提成不是重点，你们这个菜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0: 菜单呢？没有啊，你怎么会没有菜单来？
2: 哎呀，我跟你解释一下啊。第一呢，我们这个农家院是刚开张的，还没来得及印菜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他农家院啊，大多是游客自己。

0: 古月湖。
1: 对，古月湖啊。
2: 对
3: 对，古湖。
1: 小湖啊。
3: 啊，对
1: 对，什么对呀、啊？小湖啊。啊，
3: 对。
1: 好好，可以可以。
2: 跟你交流太费劲了。
3: 广东人，广东人。
1: 小湖。
3: 对。
1: 我刚才给你做的这一碗啊，叫福鼎肉片，这是我比较拿手的。啊，另外还有鲈鱼的各种做法，刺身呢、啊，红烧啊，清蒸啊，我也是比较拿手的。还有福鼎的各种小吃，还有福鼎的各种小海鲜，啊，我也比较拿手。
3: 厉害，那你竭力有没有给呀、啊？
1: 给，
3: 是给哦，给嘛，
2: 广东人爱吃鸡，
1: 哎，对对对。你说，
3: 因为我们广东人呢最喜欢吃那些什么走得鸡啊，立即续下的肋鸡鸡啊，还有右脊续下的右脊鸡。你们节里啊茶叙比较多，你们有没有茶叙鸡？
1: 茶树鸡还真是没有哦，但是鸡的各种做法我也可以的，红烧啊，啊，清蒸啊，啊，白切啊，我都可以做的。你真的可以帮我们农家院拉来客人的？
3: 是啊，只要你做鸡好吃，我就可以介绍客人来哦。
2: 哎呀，他会做鸡，
1: 放心，提成大大的。
3: 哎，我怎么可以要你们提成呢？你看，你们把我从海里救出来，又给我治疗了伤口，又给我换了新的衣服，我是不可以要钱的。真的哦，我说的是真心话哦。你看，我呢是半路出家，您呢也是刚刚开了这个农家院，也是半路出家吗？我们是同路人。
2: 啊，对对对，同路人帮同路人。
3: 是啊，虽然说我没有很大的把握带很多客人来，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哎呀，那我得谢谢你。放心，你介绍来的客人，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3: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多吃多吃，我那还有一锅呢啊！
3: 好，谢谢。
4: 嗯，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不会游泳的。
5: 那是啊，哎，不过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4: 你这话是夸你自己还是夸我呀？
5: 哎呀，强哥，
6: 那我当然是
5: 夸我嘛。
6: 要不是我把人家带到你这边来，人家怎么会给你介绍客人嘛？
4: 这，林书记，要不要给你点提成呢？
6: 那，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你把这个农家院搞好，比什么都强啊，强哥。
4: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
6: 这就叫做近朱者赤。
4: 我说林书记啊，咱能不能不这么夸自己？
6: 那你就不知道啊，人呐就要经常夸一下自己，才能够保持乐观嘛。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跟你贫了，我得赶紧备菜去了。嗯。
6: 我也要回村委会了。
1: 哎，手机里有没有钱？转我点。
5: 怎么，你是要打劫吗？你
4: 生意来得太突然，买菜的钱我都没准备。
6: 嗯，买菜的钱阿娇都不给你吗？
4: 哎，不是不是不是，给他个惊喜吗？不是。
6: 哎呀，这个我就要向强哥你学习了。哎，就这些了啊，都给你转过去了，
4: 回头就还你啊。
6: 哎呀，情谊是无价的，就像那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一只蝴蝶，悄悄地扇动几下翅膀。
4: 行了行了行了，就借你俩钱儿，还整出动物世界来了，还蝴蝶还飞出来了。知道你培训过，别给我在这里卖弄好不好？
6: 强哥你呀，就不给人家卖弄一下的机会啊。
4: 赶紧去工作吧。
7: 咱们今天有几桌客人啊？
8: 三桌。
7: 开张大吉呀、啊！那能挣多少钱啊？
8: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算了。爸，你说我们赚了多少？
9: 爸，
1: 嗯，啊、哦，我还没算呢，一会儿就算啊。
9: 林书记，这什么意思？
1: 哎，我问问你们两个，就是亚马逊雨林里边有一只蝴蝶，在扇翅膀，什么意思啊？
7: 嗯，您说的是蝴蝶效应吗？
1: 啊，可能是吧。
7: 就是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0: 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就叫蝴蝶效应。
1: 我以为林书记说的就是蝴蝶。
2: 怎么了，爸？林书记又跟你显摆了吧？
1: 我觉得林书记显摆的挺有道理。从理论上来讲，
2: 龙卷风未必和蝴蝶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有关系。
1: 我觉得也有关系。
0: 你看吧，我和叔是一头的。
2: 您问那是感觉，科学是实打实要计算数据的。您告诉我，今天开了三桌，来了十几位客人，咱们赚了吗？
0: 必须赚呀。
2: 那你先把这些单子给算出来，再扣除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和场地成本。
1: 儿子，有时候赚了还是赔了，不是你这样算的。
2: 那您说怎么算？
1: 今天啊，咱们赚大了。
0: 赚大了？
2: 赚什么了？
1: 我心定了，我知道要干什么，该怎么干了。

0: 董事长来了，两个孩子嘞。啊，两个孩子昨天忙活了一天呢，我让天天带着家里出去转转，放松放松。忙了一天很辛苦。
1: 对对对，
2: 就三桌客人。啊，董事长都了解啊。来来来来，董事长，请坐请坐。哎，
0: 董事长啊，哎，这是昨天三桌客人。
2: 营业额960块，我回头给你转过去啊。听说昨天你把蓝家凤给找过来了，
0: 你看看董事长就是董事长，事无巨细啊。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啊想把咱们农家院搞出点特色来，我就把家凤给请过来了，做了几套衣服试了试。那试的结果怎么样？
1: 衣服是真不错呀，但是不适合咱们。
0: 哎，对了，那三桌客人是怎么来的呀？
1: 这就有点意思了，一个导游带着一车的旅游团到咱们愉景来玩，这导游啊不小心掉海里了，这不林书记嘛就把他带到咱们农家院了，就在咱这儿待了一会儿，哎呦对咱们印象就特别好，就带着这一车客人到咱们这儿订了三桌饭。
0: 嗯，好，那今天还有人掉海里吗？
1: 哎呀，阿娇你也会幽默了，你看看。 人家是愉景一日游，今天去太姆山了。哦，
0: 两个孩子忙活了一天，什么感受啊？
1: 就是一股新鲜劲儿啊！哎，不过阿娇啊，我跟他们把话都说清楚了。我说以后农家院的事，你们能帮上忙，你就帮忙。啊，但是一般我们不用你，主要是干你们自己的事。
0: 自己的事？
1: 哎，
0: 他回福鼎有什么自己的事啊？
1: 时代不一样了嘛。
0: 那时代再不一样的话，那福鼎有需要天天去设计的大楼吗？再说了，大城市里面的那些酒店啊、茶城啊，那不都是找大公司去设计的吗？天天
1: 回福鼎，也不一定非要设计大楼嘛。
0: 那他干嘛呀？他是学这个的呀，他不设计他干嘛去啊？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老套啊？我老套吗？
1: 没有没有，
0: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20多年，我为了什么呀？
1: 我也是有梦想的呀，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你儿子现在过的不就是最好的日子吗？
0: 我不觉得好。哎，你这就叫卷。那他这就叫躺平。还卷？你不要以为我不懂这些词的意思哈。我跟你讲，就像你这个样子回来搞什么农家宴，就是没苦硬吃。像天天这样回来就泡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就叫没福硬享。
1: 那你的意思是我自讨苦吃了呗？
0: 干嘛？我还要夸你呀？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你的梦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就你刚才让我看的酒，还领6块，够还贷款吗？哎，对了，一会儿别忘了把钱给我转过来哈。

0: 你想干这个？
1: 有意思没有？
2: 有意思是有意思，
0: 可是没人看呢。我知道姚老师他们在弄这个，可我都没看过。
3: 有价值，没钱赚，这就是现实。我小时候，我妈常说，鱼过千层网，往往还有鱼，就看你会不会捞了。
1: 现在没钱赚，不代表以后也没钱赚啊。
0: 兰姨能同意吗？
1: 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我爸的农家院还等着我救赎呢，我再弄个不赚钱的，我妈就疯了。
3: 其实阿姨也是为我们好，我妈不也老拐弯抹角的问我在干嘛。叔说的对，我们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担心。
0: 来吧，我们还是先喝茶吧，何以解忧，唯有银针。今天呢，给你们尝尝我收藏的老银针。
3: 好啊，哎，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拍视频，你得把你收藏所有的好茶都拿出来让我喝个遍，我明白了白茶才能拍。
0: 这你可难不倒我，我呀穷的就剩下这茶了。
3: 你还得教我做茶，
0: 这你得找我大伯，我这水平啊可教不了你。
3: 万一我也能来个茶状元呢，那不也是给你脸上增光吗？
0: 那可够你喝的了。我呀预祝你们俩都能成为福鼎非遗传承人。
1: 爸，您觉得我们想的对吗？
4: 别问我呀，问你们自己。
3: 可能会赚不到什么钱，可有意义。
4: 麻烦喽。我也是这么想的。咱这个农家院啊，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啊。

0: 鲈鱼来喽！请慢用。您好，这位美女，请问需要点什么？
1: 你这招可太损了啊！我都快热死了。
0: 还是有用的。你看，那不是来了一桌？
1: 那一天一桌，咱俩可就惨了。还是得想点别的招。
0: 那你得继续在网上扩大影响力啊！
1: 你说的容易。
0: 好，好，我不说。
1: 你看，我这个粉丝涨到6000多了。
0: 你这生活随笔还挺管用啊。
1: 不是我，是叔叔。自从我开始写书啊，我这粉丝蹭蹭的涨。
0: 损化，需要损化，得把你的粉丝变成我们农家院的粉丝。
1: 可书不让拍，他又不写，那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弄了。
2: 哎，我们的菜快点。
0: 我先去送菜，你加油。
3: 来了来了。

0: 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1: 我觉得这首歌里有我男朋友的爸爸的一些影子，好像就是他在唱，对着我男朋友的妈妈。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又像是在对着手里的锅和铲，每一铲都像是要表现出他保护这个农家院的决心。和男朋友妈妈的赌约越来越近了，农家院

0: 你好。
1: 啊，您好，您是吃饭还是住宿啊？哦，
0: 我找人，那个庄大厨是在这儿吗？
1: 是啊，你找他？
0: 对，我找他。
1: 什么事啊？哦，
0: 我想采访他。
1: 采访？
0: 对对对，
1: 快进来。啊，
0: 好，谢谢谢谢。
2: 佳丽啊，这就是你要找的博主佳丽。哦，
3: 啊，你好，这是。
0: 哦，我叫吴有明。你就是那个爱吃的胖子吧？
3: 对，
0: 我看上去你也不胖啊。我是那个有故事的人。
3: 有故事啊，就是这两天咱俩互动的那个人是吧？
0: 对。
3: 您说您要来找我，还真来了。那你咋找到这儿的？
0: 有志者事竟成嘛，我就按照你博客上的指引，这还挺好找的。哎，
3: 那您快坐吧，坐。
0: 这位是你男朋友是吗？啊，
2: 我是我是。啊，
0: 那你男朋友的爸爸庄大厨在吗？啊，
2: 你要找我老爸采访他？
0: 对。
2: 那我去叫他。哎哎，
0: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先坐下聊会儿嘛。
2: 那你们聊，我去叫我老爸。
0: 行。
3: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哦，
0: 我叫吴有明，要不你就叫我有名的记者吧。啊，
3: 有名的记者，这个好。嗯，那你想采访庄大叔啥呢？
0: 不是说他有故事吗？那我肯定是想来听故事了。哎，
3: 那没问题。
4: 爸，爸，爸！哎呦，
5: 厕所呢？喊什么啊？大呼小叫的。哎！
4: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6: 有记者要采访您。啊？
7: 你别逗了，这采访我？
6: 我没逗你，真的，就是有记者要采访您，我让佳丽陪着他呢，人就在农家院，我就赶快来叫您了。哎，
5: 那是电视台还是报社啊？
6: 我这一高兴给忘了问了。
7: 我什么大人物还要采访我？
6: 人佳丽不是写博客吗？是关注了佳丽的博客。
7: 那就采访佳丽就好了嘛。
6: 可佳丽人家写的是您呢，人家对您感兴趣才来的。哎
5: 呀，行了，别愣着了，你这收拾收拾呀，准备一下。哎，对了。是那个照相还是录像啊？要不要他换身衣服啊？哎，
8: 天天，不管是照相还是录像哈，一定要让他们把咱们农家院的那个牌子给照下来哈。赶快去换衣服啊！
7: 换什么衣服？我看看我再说。
5: 必须换。
7: 我就不换。
9: 大家好，我叫庄强，今年54岁。
0: 庄老师，别紧张，咱们就随便聊聊天。
9: 不紧张，不紧张。你喝茶。
0: 好，
9: 我们这儿的茶是很好的。哎，小伙子，能不能不管我叫老师？
0: 为什么？
9: 我也不是老师，也没人叫过我老师。你一叫老师，我就紧张。
0: 那你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您啊？哎呀，
9: 大厨。哦，你就管我叫庄大厨就行。哦，
0: 行
9: 行，
0: 我就管您叫
9: 好
0: 庄大厨。哎哎哎，
9: 行，那开始吧。好。
8: 真看不惯你爸爸今天穿成这个样子。嗯。太帅啊！哎，你没有发现他们像焦点访谈一样？哎，
2: 是高端访谈呢。
8: 对对对对，哎，佳丽哦，哎，一会儿啊，你们也多出去拍一拍哈。
3: 好嘞，行，
5: 拍点什么视频啊、照片啊，都要拍一些。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8: 你是不是有一堆垃圾呀？在你爸爸身后有个袋子，不行，我把它收一下。
2: 妈，你也想出镜啊？
8: 放在那里不好看呢。
3: 天天啊，你来，
2: 怎么了？
3: 我查了半天，这个叫吴有名的记者也没有啊。
2: 叫吴有名的人多了，
3: 他那网名有故事的人我也查了，也没有，这人有问题。啊？
5: 什么东西有问题啊？人家聊得很好哎。
3: 爷，这人要真是个记者，我肯定能找到一些证据，比如说他文章啊、介绍啊。但我现在查完啥也没有。
0: 我刚才听了您自己的经历，还有您回到家乡来做这个农家院，您夫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那她现在同意了吗？
7: 那个，哎，你不是要采访我做饭吗？咱去厨房吧，厨房有锅有灶啊，那儿方便。哎，
0: 别急别急，坐坐坐。那这么说，您夫人该不会是现在还不同意吧？
7: 快了，快了。
0: 明白了。

0: 这样的话，你夫人才是那个霸总，而你只是那只小白兔。
1: 啊，也不能这么说。
0: 你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来这里创业，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惜把大城市做设计师的儿子都叫了过来。哼，大厨啊，你现在的家庭地位除了金钱，是不是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了冲击啊？
1: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不明白，我刚才没说过这些呀。哎，
0: 你不明白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你是不是感情方面出了问题？
1: 我感情出问题？你到底要不要采访我做饭？
0: 你儿子女朋友啊，经常在博客里面提到，你的菜啊是有情感的味道。但是我不了解你的情感生活，怎么去挖掘你做的菜到底包含了什么情感啊？哎，你放心啊，我这个故事写出来啊，到时候肯定博人眼球，流量蹭蹭起飞，你还是会感谢我的。
1: 是，我现在就想谢谢你。哎，你吃西瓜啊，吃西瓜。我去喝口水。
2: 哎，别急，
3: 不是你到底要问什么？
2: 走。
0: 哎，对了，大叔，你对家的味道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我看你儿子女朋友在博客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吧，这里面有深意，这应该就是你受益的吧？
1: 我？
0: 对，你。
1: 小伙子，你想的是不是太复杂了？人家家里。人家是个小姑娘，人家不远千里到咱们小渔村来，咱们让人家感受一些家的味道，体会一下家的温暖，不好吗？
0: 你在逃避。
1: 我怎么逃避了？我逃避什么了？
0: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安排让他写的，都是你设计的，设计好的。
1: 我设计的？
0: 对。
1: 我设计什么了？
4: 哎，你们看那个有故事的人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得去找他。
5: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们讲啊，这一次可是给我们农家院最好的宣传机会，你们俩不许捣乱哦。
6: 咦，我们这不是捣乱，
5: 你再好好看一下，是不是弄错了？
1: 小伙子，你到底是不是个记者？
0: 是啊。
1: 那你作为一个记者，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0: 这怎么看待问题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1: 好，那照你刚才所说的，农民进城打工打拼，如果挣了钱，就成了豪门。就成了霸总，一家人为了钱就可以背后捅刀子下黑手，打出脑浆子来，对不对？
0: 所有的人第一桶金都带着血。
1: 那像我这样的农民到城里打工也没挣那什么钱，就成什么了？就得逆袭，就得不择手段，就得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你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0: 你不踩别人，别人就踩你啊，这很正常。
1: 小伙子，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人与人之间更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都跟不上时代了。
1: 不管是什么时代，你得像个人呐。
0: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骂人啊？
1: 我骂你，我骂你是轻的。
7: 别拍了！
1: 你拍什么呢？你拍！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8: 有话好好讲。
9: 吴有明，你是叫吴有明吗？
10: 你的证件呢？拿出来。
9: 对。
0: 你们干嘛？
11: 你想干嘛？吴有明是你编的名字吧？
0: 我是有故事的人，
8: 还有故事的，我看你是编故事的人吧。
0: 我自媒体，我大 V 啊，粉丝很多的，你们别乱来啊！我跟你讲，很有影响力的。
11: 哎，你放
0: 给他，别动，放给他，
8: 要承受。
1: 小伙子，你要是来吃饭，我可以请你，免费不要钱。你要不吃饭，现在就给我走，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故事。
8: 哎，等等，
0: 干嘛？
8: 你给我把那个储存卡给我删了，快点！
0: 哎，别给我弄坏了，
1: 删掉。
0: 你们这帮人真的不明事理，我是来帮你们的。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这个破院子火不了。
8: 你说谁
0: 说的？再说一下，再说一下，
8: 赶紧走，好吧，赶紧走，
0: 走开，马上滚！哎，
8: 别冲动！
1: 我很久没有发火了，哪儿蹦出来的？

0: 哎呀，都不要垂头丧气的嘛，反正这两天也没什么客人，就当他来给咱们表演了一个小节目，热闹热闹。
1: 还好发现的及时，要不然的话还要搭一桌子的饭菜。现在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哎。

0: 你们两个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招来这样的人来捣乱啊？
1: 妈，这跟我们写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放在公共的网络平台上，什么人看，什么人不看，那是。
0: 你们就是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好坏。
2: 叔叔，阿姨，对不住啊，我兴奋过头了，就没过脑子。哎呀，
3: 没关系，没关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哎，我今天给大伙儿做个乱来，怎么样？爱吃不？
0: 你们自己吃你的乱来吧，我不吃了。
3: 哎，阿娇，
2: 完了，阿姨生我气了。
3: 没有啊，她是跟自己较劲呢、啊。
1: 来，激动一生。
3: 激动起来，激动起来，干活干活。哎，把这洗了。

0: 不寻常。
1: 说啊，
2: 这
1: 说。哎呀，
3: 你这一嗓子是真不寻常啊！哎
1: 呀，你快看看吧，那个有故事人在网上骂咱呢。
0: 骂咱？
1: 嗯，
0: 看看去。他为啥要骂咱呢？

0: 这人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
1: 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2: 不收。
3: 啊，收，就是现在用现金的可太少了。
2: 够不够？
3: 叔，那客人有问题。
4: 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5: 来来来，爸爸，来来。男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他得有责任感，得有担当啊。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

0: 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
0: 大伙
1: 推独轮车
0: 参加。
2: 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多层呢。
3: 第一名，
4: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小雪儿，你还真跟我急了呀？
1: 废话，李凯旋，说好一起搭伙做生意的，你现在撤伙了，说都不跟我说一声，你把我当什么了你？
0: 你听我解释嘛，我是故意给你搞一个突然袭击。
1: 故意的？
0: 我就想看一看我在你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之前每次跟你提这个话题吧，你就给我岔开，我也不好意思直说，我就怕说完你不同意，我们两个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雪儿，我不想跟你搭伙做生意了，我想跟你一起搭伙过日子，行不行？给我个痛快话。

0: 这些年你对我什么样，对我家里人什么样，我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很安全，你就是我最信赖的人。可是我们也只能走到这儿了，不敢往前走。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不了解我。
2: 大姐，
1: 我还不了解你，我两个在一块这么多年了，我是聋还是瞎呀？啊，这全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吗？
0: 坐过牢。
1: 我知道啊，那年轻时候谁也没点脾气啊，那不都是一时冲动吗？再说了，我看你这些年也彻底走出来了。
0: 所以我说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出来过。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还是会害怕。你知道出事那天我为什么那么冲动吗？
1: 不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处对象，他要跟别人好，那搁谁谁不生气？
0: 你不知道，你们谁都不知道，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1: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0: 我为他打过胎。

话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小雪，你是因为这事儿不跟我在一起啊？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我爱你是因为你这个人。 包括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跟我在一起吧。我保证不再让你做噩梦，保证不再让你在屋子里一个人待着。

0: 行了，这都到家楼下了，还送？
1: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
0: 哎，你怎么下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今天下班太晚了，他们俩顺路，正好先给我送回来。
2: 谢谢啊。
3: 哎，没事儿。那我们走了。
0: 啊，行。
2: 慢点啊。
3: 哎。
0: 骑自行车慢点啊。
1: 知道。
2: 吃了吗？
0: 吃了，在机械厂吃的。
2: 跟工人们一块吃的？
0: 啊，他们也在，我们一块吃的。
2: 我还没吃呢。

生气了？我不知道你把饭做好了在家等我吗？今天第一次去厂里，工人们的基础都比较差，所以就陪他们多练了会儿。别生气了。

0: 你吃，吃完了我刷碗啊，别生气了。
1: 白哥，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刚才不是在那儿哄你半天了？
1: 你过来，咱俩把话说清楚。
2: 行，你先吃，吃完了咱再说啊。
1: 我把团里所有的排练厅都让给你，
3: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去红广场排练。
2: 那可不行，红广场这笔钱我必须得挣，要不然我哪有钱排演我的新节目啊。
1: 那你就非得去找穆林吗？
2: 什么叫我非得去找穆林啊？你可以去问问穆春，工会的领导特意安排我去二车间排练，可我哪知道穆林他就在二车间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也没有回避啊。
2: 我回避什么呢？晨光，这个坎儿对你来说就算过不去了是吗？那你可想好了，未来日子还很长，你要一直这样的话，那咱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 白哥，白哥，你真把这话说出来了啊？穆林现在还单着，你就跟我说过下去过不下去的事儿是吗？你是不是早有什么想法了？
2: 掏心掏肺的话我都已经说尽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你如果一直揪着这个事儿不放，那我就……
1: 你要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想走是不是？用不着你走，我走。

0: 说是和李凯旋吃饭去了。那个，我呀琢磨了一下，你们那舞蹈该拍拍，明天起我就不参加了。为什么呀？不是说好的事儿吗？
1: 你没看张春光那脸，就别说驴脸了，那耷拉的比驴腿都长。
0: 二哥，你这说话太烦人了。
1: 行，那你不去也好。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天不结婚，这张春光的心病啊，就一天都好不了。
0: 你别说我啊，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你回去吧，
0: 我在这等小雪。
1: 行。

0: 是你。
1: 张队长，
2: 兰兰，好巧啊！
1: 我经常来。你喝酒了？
2: 啊，喝了一点儿。
1: 那闪光陪我跳支舞吧，正好散散酒。
2: 我不跳了，不跳，我在这坐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
1: 来吧。
2: 不，我不跳了。
1: 求你了。

0: 下一首更好听
1: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就回去了。
2: 来呗。

0: 哎，
1: 嗯，
0: 你那摊儿别往外堆了，给我留着吧。要多少钱从我这儿拿？
1: 那不行，我怎么能用你钱呢？我要挣的是别人口袋里的钱。
0: 本来也想着跟你商量扩大规模的事儿，没想到你这儿还有别的想法。我存了些钱，应该是够对你这摊儿的。
1: 不行不行，
0: 你找一外人来挣这钱，不如我自己干呢。
1: 你放心，我一定翻几倍给你挣回来。
0: 咱俩还没怎么着呢，你给谁挣回来？

0: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小一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太玄，
1: 哎，
0: 你下回能不能早点把我妹送过来？你这都几点了？都快明天了。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林子。
0: 二哥，你们再待一会儿，你就回来啊！
2: 哎，
0: 老孟家后头那条街没路灯。
2: 二哥，
0: 走，那边没有路灯。
2: 别闹了，回头在我妈看见了，你先回去吧啊！老孟家那边没有路灯，回去吧。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哥朱泽金，也是这个歌舞厅的老板。
1: 嗨，临时承包，小生一人。
0: 这是我们歌舞团演出队张晨光队长，我的领导。
1: 哟，张队长啊！哎呀，久闻大名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您在舞池里一亮相，真是寂静十足呀。西武佳人公孙氏，以武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涉九上，天地为之九地昂啊！啊，佩服，佩服啊！
0: 哥，你说点大家都能听懂的。哎，
2: 这还是能听懂的。这是杜甫的名作，描写的是唐代的一位舞者公孙大娘的剑舞，对吧？
0: 张队长，你真有学问。哎，
2: 跟舞蹈沾边的，我多少都了解一些。
0: 那你们肯定聊得来，我表哥就敬重有才气的人。
1: 哎，附庸风雅，我就是附庸风雅。我这个表妹啊，在家里几次提到，说你仪表堂堂，才华横溢。今天我有幸一睹张队长的舞姿，果然名不虚传呐！
2: 不，
1: 荣幸之至啊！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哎，张队长，霹雳舞在国内，尤其是咱们北方，可不多见。不是你怎么跳得这么专业呀？哎，
2: 是这样，前几年呢，我有幸跟着访问团出国出访了几次，也是跟着国外的一些同行交流访问的时候了解到的。我呢又比较感兴趣，就学了一点，哎，也谈不上跳得多好。哎。
1: 太谦虚了，张队长，我这人说话呢直来直去，口无遮拦，你别介意啊。您说您有这什么本事，考虑过走穴吗？
2: 走穴我倒是知道，听说挺赚钱的，但是我们是国营院团，而且管理比较严格。
0: 对，而且他是我们领导，是管我们的。
1: 哎，是领导就更方便了。据我所知啊，现在国营院团也不是全额拨款了，要靠自己赚钱了。实不相瞒，兄弟我呢也认识不少知名的演员歌星，他们现在也在组织这方面的生意。张队长有兴趣的话，一起来玩玩啊。
2: 星光演艺公司总经理朱泽金，
1: 多多关照啊！张队长，随时欢迎你来玩啊！啊！
3: 你记住啊，加工这种传统齿轮，一定要用含碳量在0.17至0.24之间的低碳钢。这种钢加工变形小，抗疲劳性能比较
4: 好。原来是这样，可是就是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钢。
3: 没有就发申请啊，让采购科想办法。材料这种事儿，千万不能含。
4: 行，我去办。

0: 喂，凯旋啊，是我。啊，现在我们厂里急需一批低碳钢，不知道你那儿……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行，我等你好消息啊。
1: 低碳钢，啊，要多少？
2: 还是要100吨。
1: 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2: 啊，那也没事儿，70吨也行。那我跟沐风说一下。
1: 哎，不不不，你就跟他说100吨，那30吨我来想办法。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我先走了。

0: 老马，你给我想办法弄30吨原钢。你不用管什么技术规格、材质，吊牌都由我来解决。啊，
1: 林哥，这礼拜2台车厂大检修，生产任务还增加了，你看咋办？
2: 你说怎么办？咱们车间的生产任务，那就是死命令，绝不许讨价还价。驴停磨不能停，车床歇了人也不能歇。你去通知一下吧，这个星期五下班之后，党员和积极分子留下继续加班。
1: 好，我知道了。
3: 说吧，我听着呢。
4: 没事，不着急，您忙完呢。
3: 哦，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4: 看你说的，那好像是我以前来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一样。
3: 好，说吧。
4: 团长，咱们团里现在缺排练节目的启动资金，对吧？
3: 废话，
4: 我有个办法能创收，一大笔，合理合法，您支持吗？
3: 那还用说？
4: 但是我有个小条件。
3: 哎，你
4: 别别别，团长，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条件。
3: 嗯，
4: 您看啊，我既然都能给团里创收了，那您是不是把其他人从红光厂给撤回来？
3: 那可不行，那跟人家红光厂合同都签了，预付款都打过来了，
4: 不用全撤，您把白哥一个人撤回来就行。
3: 谁？
4: 白哥。
3: 我说您小子，您到底打什么主意呢？你，
4: 我这打什么主意？我就是觉得他太辛苦了。你想啊，白天他在咱们团里排练节目，晚上跟周末还要加班到红光厂给工人排练节目。我俩愣是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真的。
3: 这白哥同志啊，最近确实是比较辛苦啊。不过，谁让他在副团长这个位置上了？你也知道，他又那么要强。这按理说呢，你这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有什么创收的路啊？
4: 我呢？最近认识了一个老板，文化商人，我觉得很有合作空间。
5: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好，这段练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先原地休息一下啊。
6: 鸽子，
5: 啊，
6: 这是我做的排练时间表，你看看行不行？
7: 嗯，我觉得咱们应该给二车间每周再多加一次排练，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最有希望，所以咱们得带着他们多练练。
6: 行，那我就加在周五下班以后吧。
7: 行，你定。
6: 好，那我去整理一下。
7: 嗯。
5: 喝口水啊，咱们来练下半节。
8: 好。
9: 这么好看，
5: 不错呀。
9: 好。
10: 张旅长，你就管好演出的事，其他的哥哥我一力承担，保证让你满意。
11: 正所谓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
12: 哥，你又开始算我们家族了。
11: 嗨，我总跟你们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0: 不酸不行啊，把我一个生意人活生生变成了文化人。
1: 朱经理，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咱们只要都按合同上来就没毛病。
2: 队长你就放

0: 来了。
1: 怎么了？
2: 我过来数数，数数到底有几个矿工的。
3: 陈春耀，我沈明，杨春生。
1: 什么意思啊？现在已经下班了。
2: 甘老师，这有几个他得回去跟我加班，要不生产任务完成不了啊。
4: 主任，这事怪我，我没通知大家。
2: 回头我再处分你。党员和积极分子啊，回去跟我加班。
0: 哎，等一下，木林，我们这儿练的是个集体舞，你要是把一部分人带走了，那剩下的人也没法接着练了。你通融一下，让我们把最后几节练完，行吗？
2: 不是，白老师，你看这生产任务啊，就是死命令，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呀。
0: 工会也给我下了死命令，关键是我还在厂长那儿立下了军令状。
2: 我的意思是啊，这你们唱唱跳跳玩玩闹闹的，这差不多就得了，别那么较真儿。
0: 你就是这么理解我的工作的？
2: 我是说啊，你们是给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动力，我们是搞物质生产，那精神总不能高过物质吧？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物质第一啊。
0: 对，我知道讲歪理我一定讲不过你，但是现在是下班时间，而且你要带走的这些人之前并没有接到要加班的通知，所以你不能令他们走。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我可以去厂长那儿告你的状。
5: 告状？
2: 我怕告状。
6: 行了行了，你俩不怕丢人啊？二哥，你不讲理了啊，过分了。
0: 木春，你不用劝，我倒要看看几年过去了他又长了什么新本事。
2: 不是，我不也是着急吗？那个，你们继续练吧。
6: 我哥他就是那狗脾气。
0: 接着排练吧。

0: 祝贺你，小强，这是鹤山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哎呀，太好了，我考上了！哎，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
1: 我刚去学校查成绩，看到了你的通知书，就顺便给你带过来了。
0: 啊，谢谢你啊，班长。那你考的怎么样？
1: 咱俩还是一个班，我也是法律专业的。
0: 那也祝贺你。哎，
1: 我想，咱俩还是挺有缘分的啊。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上班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夜大呀，好多人都被录取了，我想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你也来参加吧。
1: 我不一定有空啊。
0: 那就等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什么时候聚。哎，你看周末怎么样？
1: 到时候看情况吧。没什么事儿，我先上班了。谢谢你啊，班长。
0: 你不来，我们不聚啊。

0: 完了，你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好用功啊！
0: 晚上演出了，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嗯，有点事儿。
0: 哎，那坐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了？
1: 队长，我今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出了，这是我来团之后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在这么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现在好紧张，怎么办呀？嘿，
0: 这很正常，第一次演出都这样。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还顺拐呢。
1: 真的？
0: 啊，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1: 有您在前面挡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0: 那谁让我是队长呢？应该的，应该的。

0: 主任，
1: 那个昨天确实是我忘了通知大家了，
0: 这是我写的检讨，你看看行不行？
2: 你光写个检讨有什么用啊？净玩虚的，你哪回检讨走心了？
0: 我走心呢、啊，你要是觉得检讨不行，我拿回去重新写。
2: 我是说呀，你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表示表示？比如说，下班排练的宵夜，你来安排。
0: 没问题，主任，你要是不诚信，我全包了。
2: 哎，也不用，咱俩一人一半。昨天我也有责任。
0: 谢谢主任。
3: 小梁。
4: 哎，老师。
3: 正找你呢，我重新录了一本磁带，你带着大家伙多听听，一定要把旋律记清楚了啊。
4: 好，白老师费心了。
3: 没事儿。
0: 该让你不尊重艺术。
2: 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艺术了？
0: 啥呀？
2: 宵夜呀。
0: 哦。
2: 排练
0: 去。好。
5: 队长，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6: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5: 因为我占了练功房，害您和白副团长闹得不愉快。我心里其实特别内疚。
6: 哎呀，你这孩子，你想太多了。那本来就是我安排的嘛。
5: 那白副团长回家没为难您吧？
6: 怎么可能呢？当然没有。
5: 我还担心呢，白副团长平常在团里那么厉害，回家还指不定多凶呢。
6: 他敢凶我？开玩笑。
5: 您不知道，您那天摔磁带的样子特别帅，特别爷们儿，我们看着都可解气了。白团长也真是的，就算他是团长，那他也是您媳妇儿呀。能嫁给您这么英俊又有才华的丈夫，应该心满意足了呀。他怎么能还能在您面前作威作福呢？嗯，我们都替您抱不平。
6: 兰兰，我跟白哥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一点也不妨碍我俩之间的感情。真的，我俩那天回家路上就已经说说笑笑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我们感情还是非常牢固的。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6: 啊，好。

0: 真来。
1: 科长。
2: 啊，小刘啊，有事吗？
1: 科长，这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出来了，我们抽检的样品中发现有一部分不合格。
2: 怎么会呢？手续齐全的呀。
1: 啊，对，手续都有，也很正规。可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赶紧过来跟您说一下。
2: 行，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1: 嗯。

0: 中心广场二需要的水泥，您签个字。
1: 啊，好。
2: 海源，
0: 哎，
2: 你最近可是业务不断呀、啊，有你在，真是轻松不少。
0: 嗨，我跟您在一块儿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意，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
1: 哎，我上次让你给红光厂那个穆科长那点意思给了吗？
0: 给了呀，给了。
1: 收了，
0: 收了。这话，那我还敢密下呀？
1: 没有这个意思，收了就好，收了就是自己人。
0: 对对对，
3: 请进。
4: 凯旋，方总，
0: 穆峰，你怎么来了？
4: 正好你们都在，我们厂从你们这儿进的那批地氮钢。我发现点问题。
1: 那凯旋，
0: 哎，
1: 你先去把这份合同办了。
0: 哎，那行，那你们先忙着。有什么话好好说
1: 啊。请坐，穆科长。

0: 对啊，吃饭了吗？
1: 还没呢，没有胃。
0: 你没事吧，刘洋？
1: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我们俩就别玩了，我先出去吧。
2: 到底是大厂啊，规矩就是严。不过拿到这批钢，我也是花了本钱的。吴科长，有没有办法通融一下？
3: 方总，这是厂里生产需要的原料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现在负责把着这道关，职责所在，也希望你理解。
2: 我是个生意人，我的职责就是把生意做成，也请你理解我。
3: 这笔生意恐怕不成了。
2: 这世界上只有不合适的价格，没有做不成的生意。莫长，咱们谈谈价吧。
3: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2: 穆科长一看就是老实人。好，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三个点。
3: 方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个真的不行，万一生产质量出了问题，我可没法担着。
2: 这批钢手续证件整齐合规，没有一点问题，就算出了问题，那也是我的问题啊，怎么也追究不到你老兄头上，是不是？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儿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0: 他。
1: 我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
2: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3: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4: 媳妇儿，嗯，水。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0: 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1: 可是我手底下的质检员已经查出问题来了，这件事已经不太好办了。
0: 好，质检员那份我也出了，穆科长帮着想想办法。

0: 薇安啊，好点没有？嗯，没事儿，可能是吃了凉东西，有点胃上感冒。啊，
1: 小云他们说你闻到饭菜味就恶心，我还以为你是……
0: 那怎么可能呢？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孟芳，也对不住您。
1: 说什么呢？什么对不住啊？没孩子有没孩子的过法，只要你和沐风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强。
0: 妈，您真好。

0: 来了来了，来坐。
1: 哥，我是不是犯了错误了？
2: 我怎么给你这个印象吗？我很严肃吗？没事，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儿。那个那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1: 没有，除了您，我也不用给别人汇报。
2: 小刘，你父亲身体不太好是吧？哎，
1: 肾病，每个礼拜做两次透析，维持着。哎呦，
2: 咱们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挺不容易的。你现在负担挺重吧？
1: 那能怎么办呀？熬着呗。
2: 是这样，小刘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老爷子看病用的。
1: 穆科长，你这干什么？这不行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
2: 行了，小刘，咱们都是同事，你客气什么呀？你父亲啊，为咱们厂奉献了一辈子，我个人尽点心意，这有什么呢？拿着。
1: 科长，以后有什么你就只管吩咐我，我保证指哪打哪，绝不含糊。
2: 谈不上什么吩咐啊，都是工作嘛，是不是？哟，对了。好像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办一下。
1: 您说，
2: 就是咱们从天顺公司采购的那批低碳钢，我觉得这个质检报告啊，结果不太准确。你明天拿着再重新去检测一遍，行不行？
1: 行。
2: 车间那边催得急，咱们尽量缩短流程，最快的速度将原料入库，你明白吗？是我让你去的，刘厂长那边要是问起来，我替你顶着，你怕什么呀？
1: 哎，我明白，我明天就办。

0: 咱们厂啊，复杂，嘴巴一定要严。
1: 啊，科长，您放心，我嘴巴最严了。
0: 那行，那就辛苦您。

0: 非常的好，没想到梁川的观众这么热情啊！未来几天啊，大家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小宝，哎呀，不得了了，观众都堵在门口了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嗨，都等着给你送花要签名呢。
3: 是这样。
4: 爸，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关于近期原料采购的事情。
5: 汇报就不用了，工作周报上都写着呢。沐风，我想问你最近都忙什么呢？你已经好久没回家吃晚饭了。
4: 爸，我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我就为了要尽快打开局面，肯定得多交交朋友，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我知道我回家晚了会影响您休息，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5: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4: 爸，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从技术人员忽然之间转到了经营岗位，下面有很多人是看在您的面子上，表面上对我很恭敬，其实我都知道啊，他们心里边对我是不服气的。我要不尽快做出点成绩来，怎么对得起您的培养呢？
5: 沐风啊，你能这么考虑问题，说明你成熟了。是啊，我就要退休了。以后你怎样在厂里立足，归根到底，还要凭你的真才实学，要拿出成绩来。好，还有就是，你以后还要多注意身体，别总出去喝大酒。
4: 我记住了，爸。还有别的事儿吗？
5: 还有就是，你啊，多关心关心刘洋。
4: 我知道了，爸。
6: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7: 不知道。
6: 哎，哎，你怎么吃红烧肉了？
7: 我就吃一块。
6: 一块也不行，你现在是卧。

0: 床阶段，不能吃油腻的，吃油腻的不好消化。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给你弄点清淡的来啊。
1: 怎么了？
0: 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好些没？
2: 没事妈，就是闻见大油味儿了。
0: 胃肠感冒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好的。走，玛丽，你去检查去。
2: 哎，别了，这还一堆事儿呢。
0: 我都打过招呼了，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走。
3: 你干啥？哟，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怎么样，快递收到了吧？
4: 收到了，一大早就收到了。哎呀，这一趟啊，你可是解决大问题了。我给你记一功啊。
3: 团长，那答应我的事儿能履行了吗？
4: 什么事儿？
3: 我媳妇儿啊。
4: 我当然记得，傻小子。白哥最担心的就是节目经费的事儿了。
3: 嗯，
4: 这样，你自己回去跟他报这个喜，你就说节目的基因费已经解决了。他一高兴，什么事儿不好商量啊？
3: 哎呀，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去吧。
3: 行，那我走了，团长。
0: 刘洋啊，歇会儿，喝点水。一会儿结果出来了，咱去开点药。哎，
2: 妈，您忙您的，不用管我。
0: 嗯。
5: 刘姐，护士长，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这是喜事儿，赶紧告诉慕风，告诉你爸你妈，啊。

0: 笑啊？
1: 主任，
2: 你怎么没在台上啊？
1: 白老师不让我跳呢。
2: 啊？
1: 主任，是不是那天你跟白老师吵架，白老师把原体撒我身上了？
2: 怎么可能呢？白老师不是那样人。你前两天跳啊，我也看了，确实差点意思。也不怪你啊，毕竟刚生完孩子嘛，还没完全恢复，是吧？没事，你们家留一个人在台上就行了。这你下班回去还能带带孩子，啊？没事。
1: 嗯。
2: 那你回去吧。
1: 嗯。
2: 嗯。哎，那个，拿个包子。
1: 谢谢主任。
2: 啊。
3: 很好啊，大家，我看每个人动作基本上记得都很熟练，但是接下来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动作的整齐性；第二，表演时候情绪一定要非常非常饱满。不过我相信再通过几次的训练，我们一定能在文艺汇演上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4: 主任来了。
5: 二哥，你又来捣乱。
2: 那个大家伙都歇一歇啊，我给大家带宵夜过来了。上一次我说话太草率了，我给大家道歉啊。
4: 还愣着干嘛呢？主任请大家吃宵夜。
6: 谢谢主任啊。
7: 谢谢主任，你好啊。
5: 我先回去了。
8: 别呀，多少给点面子，他是真心来道歉的。
5: 我不需要。

0: 二位艺术家辛苦了啊，我仅代表二车间领导班子前来慰问慰问大家。
1: 这还差不多，我早就饿了。
0: 白老师，给个面子。
2: 我可不干。
0: 哎呀，由于前段时间啊，本人针对车间筹备文艺演出事宜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在此我诚恳地向白老师道歉，以后我一定全力配合白老师的工作，当然要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
2: 你不需要跟我个人道歉，你是不尊重我们所有人的劳动。
0: 那我跟大家道歉啊，我给大家道歉啊，对不住了各位。
3: 还给他一次机会吗？
4: 同志们，我看主任也挺可怜的，咱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啊，这么的，鼓掌，鼓掌，就当对主任的原谅。哎，来，
5: 好。
2: 行了，起来吧。谢谢啊。

0: 我操！撒开！
1: 不至于吧？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白哥就是正常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
0: 木林，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轮不着你插嘴。
1: 我就是过来跟你解释解释，你不能误会人家。
0: 我没误会他呀，我说你呢。
1: 是你心里有鬼吧，木林？
0: 我刚回鹤山时候，咱俩怎么说的啊？
1: 朋友妻不可欺。
2: 你现在一天到晚围着我媳妇儿转，怎么回事？哎，
3: 你别上纲上线啊！怎么都说到彭武七不可惜了，
1: 所有人都在那看着呢。我跟白哥连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
2: 这话有当外人说的吗？谁知道你俩背地里边说什么？再说了，他要是不心虚，他为什么不出来追我？
3: 张晨光，
2: 说什么呢？你想清楚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侮辱你自己？
0: 我感觉我已经被侮辱了。

0: 要当老爷了。
1: 来，咱们把杯举起来庆贺一下啊！
2: 爸，今天得喝四杯啊！第一杯我得祝贺您当老爷了，第二杯呢我得祝贺妈当姥姥了，第三杯我得祝贺我自己当爸爸，第四杯我得祝贺我老婆当妈妈了。哎，
3: 凭什么最后敬我呀？明明我功劳最大。
0: 啊，对对对，我姑娘功劳最大啊！哎，说话间呢，我就要退休了，我一直在想，你说我退休干点啥呢？哎，这回我有外孙子了，我可以带外孙子了啊！
2: 爸妈，这杯酒啊，我还得先敬您二位，因为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啊，少不了得辛苦您二老。
4: 哎呀，没事没事，隔辈亲啊，我们俩早就盼着这小家伙呢。再说了，你们俩没当过爸妈，不知道这有了小孩以后，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辛苦不辛苦啊，干什么都有劲儿，都奔腾。
0: 哎，愁啥呀？
3: 我想起沐风跟我说过要挣钱带我周游世界，可是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还得给这个小东西攒钱。
2: 我给你表个态啊，我说话算数，将来我一定带着你跟孩子，当然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我家呀？
1: 你看看这是哪儿？
0: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
1: 你紧张什么呀？是我自愿的。
0: 我喝多了，我真的喝多了，我这什么我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喝多了。
0: 我对不起你，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你千万别生出来，行不行？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你真的千万别声张，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行不行？
1: 张队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放心吧，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0: 真的吗？
1: 真的，你快走吧。

0: 二炮，这本机械原理，还有这个废品加工样样用，还有这几本关于水稻的书，我带回去。
1: 书记，这次买的够多来，我看不过来呀。
2: 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看，全村的人都得看，好不容易进趟城，还不得多买点啊？啊，同志，这些要了，算一下账，开收据。

媳妇儿。媳妇儿，海哥。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呀？阿妈，您要是不说，得把自己给憋坏了吧？
1: 是呗，姑娘。我也想问问，但是我又怕哪句话我说不对你再生气。妈现在这岁数，我也经不起这折磨。哎呀，
2: 是啊，姑娘，你咋回事啊？
0: 两口子吵架了呗。我小时候您跟我妈吵架，不也总往我奶奶家跑啊？
2: 哎呦，我那是……
1: 你看你这就不如我了。这两口子吵架，你得把他撵走了。你回娘家，你这算什么能耐呀？
0: 我把他撵走还不容易啊？哎，我就是想治治他，不想惯他这些丑毛病。
2: 哎呦，姑娘，那总得因为点啥吧？
0: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打你了吗？
0: 他还想打我？他敢？
3: 毛利率这么低啊？怎么降了这么多啊？
4: 新产品、新工艺，大家都在适应，可能还得磨合一段时间。
3: 别疏忽啊，还得查查原因。你跟热处理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检查一下渗碳流程。咱们这边喷完和磨削流程也不能疏忽。
4: 其实啊，这合格率也在合理范围之内了。那别的车间还不如咱们呢，在咱们这儿检查不合格的，在别的车间都已经包装发货了。
3: 怎么不跟好的比啊？咱们车间有咱们自己的要求。
4: 好，那我这就去查。
5: 哎，别停起来。哎，不错，保持住。对，甭讲。好。

0: 陈光，陈光，张陈光，
1: 啊，
0: 在想什么呢？我都进了老半天了，你这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练得怎么样了？
1: 啊，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又跟白哥吵架了？
1: 啊，是，吵架了。

0: 哎，大哥。
1: 嗯。哎，怎么？出差啊？
2: 我打算到厦门几个村子去转一转。
3: 我嫂子刚怀孕，你不在家里照顾照顾啊？
2: 我知道没办法，这不要工作吗？
3: 也是，自从你当了这个采购科的副科长啊，我们这活干得顺畅多了，要什么有什么，一点不窝工。咱们就说加工转向机用的那个低碳钢。

0: 你就跟变戏法似的，呼啦啦全来了。
1: 哎，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那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抓紧过去了。
0: 行，你去吧。啊，
2: 我觉得那个探好完了之后吧，还得再加一个技巧。
3: 可以加，要不这样，一会儿你先带着第一排的这几个练一下。
4: 白哥，
3: 于团长，
2: 于团长，
3: 来视察工作呀？
4: 我就找你，你跟我出来一趟。
3: 行，你带他们练啊。
2: 行。来，大家都休息好了吗？休息好的话，咱们再来一遍吧，好吗？于团长。
4: 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我说过我不愿意管你们家里面的事，可你俩一个副团长，一个野人队长，我看我不管还真不行啊！不管，歌舞团干不下去了。
3: 张晨光，家里的事儿非要闹到单位去，他跟您说什么了？
4: 一大早就跑到办公室里跟我诉苦，说着说着都哭了。
3: 他可真行，丢人现眼。
4: 白哥，你就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啊？
3: 我检讨什么呀？我光明正大，我问心无愧。
4: 你瞧你这态度！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是团长，我就以长辈的身份，我得说你两句。
5: 古人说，瓜田李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你光觉得自己光明正大是不够的，你还得防止别人说闲话呀。你从前和穆林的事，本来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很多人都知道。
4: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可你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啊，否则别人议论你们俩的时候也会议论陈光，他冤不冤？你们是一家人，你一点都不站在他的角度想想。还有，陈光为了帮团里筹措排练经费，当然也是协助你的工作啊，带着几个演员去梁川演出，连续很多天，每天演出五场，多辛苦啊！你多少倒是领点情呀，啊？
3: 他为什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4: 你呀，你这个当媳妇儿的，难道就不应该主动的关心一下吗？好，就你一个人工作辛苦啊。本来呢，陈光就觉得挨你一头，你还总这么霸道，连我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也就是张晨光吧，别人谁能受得了你？
3: 我知道了，团长，您放心吧，知道错了。
4: 知道了。那就赶紧回家去，你这个小家不稳当，团里的工作就不顺当。我走了。

0: 小张，
1: 木春，我可有日子没给你送信了啊！今天有你一个包裹，那你看看吧。
0: 这是哪儿寄来的，知道吗？
1: 不知道，看邮戳应该是本市发出的，日期是今天的。
0: 行，谢谢啊。

0: 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就得去地摊买盗版货，字体特别模糊，看得头晕眼花的。
1: 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

0: 这马的山够阔气的，开上进口车了。
1: 那台车是五金厂的。
0: 对呀，五金厂马的山的专车。

0: 不怎么说年轻有为呢啊。不过啊，到了这儿你就听老哥我安排的啊。
1: 找徐立群，
2: 这儿没这个人，你找错了。
1: 哎，不可能啊，他之前就住这家。
2: 这是我刚买的房子，原先住的那个人他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哟，
2: 这我哪知道啊，你去别地方问问吧。

0: 挣了一点钱，也没多少，都给你吧。
1: 这么多啊！
0: 哎呀，我做生意这眼光啊，独到，老辣。
1: 你们这公司到底是干嘛的？不会是想银行的吧？
2: 没想银行，我去造币厂了，抢了一台印钞机。
1: 真的呀？
3: 你傻吧？假的？
1: 我能不知道是假的吗？你好好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哎呀，
0: 我们公司老板啊，能搞到各种紧俏物资的批文。
1: 哇，挺有路子呀。
0: 那你看，什么钢筋呐、水泥呀、家电啊，反正市场上缺什么，他就能弄到什么。
1: 这么厉害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之前去广州商会认识的呀。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方老板年轻有为，他搞到的批文一转手，那就好几倍的利润。
1: 那你们这不就是对缝吗？我怎么听着觉得有点不踏实啊？哎呀，
0: 有什么不踏实的？你呀，把心放肚子里啊！我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吗？拿着。
1: 我干嘛拿你的钱呀？
0: 什么你的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以后啊，咱们家钱都是你的，给我一点零花钱喝酒就行。
1: 那以后是以后的，现在还不能要。
0: 真不要啊？
1: 真不要。
0: 那行，那我就把这钱啊入公司的股，等我凑够一个整数，我就啪拍你妈的面前，我就大声跟你妈喊，我说把你姑娘嫁给我，我要让她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4: 服务员，上个大死鸡腿，粘住你的嘴。
5: 再给你个大金牙，怎么样？
6: 你要点什么？
5: 来一盘大金牙，给他。
6: 大金牙，
1: 大死地瓜。
6: 好嘞。
5: 吃那个，点点肉，肉有什么肉？来，
7: 王科长，你们这国营大厂能到我们这乡镇企业来参观访问，我们是荣幸之至啊！哎，这几天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你可多担待点。
8: 马团长，你千万别那么客气啊！方总呢，好几次提过你们厂，所以我呢是特意来考察考察的。哎
7: 呀，方总这个人啊，就是讲义气。莫科长，咱就有话直说了。

0: 您对我们厂的五金产品还满意吗？马站长，您现在问我，我还没法答复你。真的，我这趟来啊，是想把附近这几个县啊都转一转。啊，至于产品嘛，我得都看过之后，比较一下，然后回到厂里啊跟厂领导汇报，研究之后才会有结论。那个时候才能回答你，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我都懂。 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哎呀，我马德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2: 马站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0: 点小意思，马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1: 哎呀，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穆林，出大问题了 ！C 型车的转向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
1: 你害死我儿子，你们家都是亲手弄的啊！跟我儿子吵没吵架？
2: 怎么回事？
3: 没事，妈，一点小误会。你们都回去吧，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4: 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7: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10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17号晚当地新闻发布会的数据，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记者18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躺在这个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在周边外围的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小剂量火药的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0: 山体崩塌现场搜救出的伤员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有一名最早喊居民撤离的网格员，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龚宝东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2: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打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冉石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3: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彭迪

0: 他在破旧后躺在病床上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没有下落，不知道找没找到。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再来关注天气，18号到19号，重庆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日前，在山西晋城市沁水县， 强降雨导致一处河道的水位上涨，冲垮了河道上的桥梁，14名村民被困河对岸。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设伸缩梯，沿着梯子到达对岸，为被困村民穿戴好救生衣。在对岸消防员的协助下，被困村民紧抓安全绳，沿着梯子慢慢过河。经过近一个小时，14人全部脱险。
2: 7月17号，云南昆明安宁市太平新城街道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道路积水。
1: 在太平新城街道，大量居民住宅临街商铺、地下空间被积水围困，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派出抢险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援人员采取搀扶护送、背扶涉水、橡皮艇转运等方式，分批有序转移被困群众420人，采取集中安置、投亲靠友两种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当晚23:50，道路积水已排清，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
3: 受牡丹江超标准洪水影响，吉林敦化市黄泥河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造成多片农田积水。随着水位逐步回落，当地正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涝，并安排农技人员进村指导填管。
4: 在黄泥河镇黄泥河村的低洼玉米地块，挖掘机和抽水泵正同步作业，抓紧排除田间积水。镇里抽调农技专家组建5个指导小组，分片包保各村，入户稻田指导农户抢救受损作物。
5: 指导农户吧，及时进行那个排水、浮苗，2天以后将他们再打一遍那个杀菌剂和杀虫剂，防止病虫害。
6: 针对可能绝收的地块，工作人员实地核查、拍照登记受损情况，并对接保险公司加快定损理赔流程。在地块积水排净、土壤晾晒达标后，组织农户清田整地改种补种。
7: 目前呢，适合抢种和补种的这个农作物有青除玉米、荞麦，还有苏子等养地的作物。下一步呢，我们将联系农资经销商，研究这个农资采购的预案。
1: 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抢农时保收成。当前全国进入7·18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指导落实 清沟理商、一喷多醋等防灾减灾措施，统防统治、联防联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推动农业从传统看天吃饭向知天而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四川成都一座20层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里，生菜的生长在不同的楼层里，从菜苗移栽、定植到环境调控、机器人和智能系统全程参与。
8: 在传统的田间地头，种植空间往往向四周展开，而在这里，种植空间向上延伸。抬头看，我身旁这座栽培架一共有20层，一颗颗生菜像住进了楼房一样。在植物工厂里，4组8.8米高的栽培架整齐排列，每组栽培架有20层。不同生长阶段的实验用生菜在这里分层生长。 刚完成育苗的生菜被机械臂精准地放入栽培板，随后运输机器人按照程序设定将菜苗送往对应的栽培层。过去，移栽搬运等环节主要依靠人工，如今这些环节

0: 节由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完成。
1: 这就是我们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现在正在进行呢是移栽和定植的一个过程。那通过我们系统预设好的一个参数呢，机器人呢会将它运送到特定的一个种植区。
0: 在这座植物工厂里，作物不依靠自然阳光生长，所需的光照来自于专用的 LED 灯，灯光自动调节红光蓝光的比例、光照强弱和照射时长，实现按需用光，精准供光。养分调节同样由系统完成。以生菜为例，传统的大田一年一般收获2到3茬，在这里每年可以完成15茬以上，单茬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至20至30天左右，可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
2: 植物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多元化食物供给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技术储备，是我们传统农业的一个新补充，也是高科技在智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在贵州镇宁县，老乡们在石磨化的山地上种蜂糖李，当地还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拣。贵州镇宁县六马镇是蜂糖李的核心产区，这段时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作业。
4: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糖斑上来了，然后我们就去犁，它就有一种抠抠弹弹的感觉，摘下来一掰开它里面就是金黄的。
5: 一口咬下去是那种脆脆的口感，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
3: 为了降低蜂糖李运输过程中的坏果率，一筐筐果子摘下后由无人机接力运输送到分拣中心，随后果农们按照尺寸与品质进行分拣打包。除了人工分拣，当地的龙头企业还引入了智慧分拣设备，通过 AI 模型精准识别，提高分拣效率。
6: 自主研发出来的一款软件，它用适用于在鲜果上面处理各种各样的那个瑕疵果的图片，模型训练完出来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分选出来次果、好果还有精品果。
3: 今年镇宁蜂糖李预计产量达7.7万吨，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目前全县已发展种植户1.37万户，覆盖6.03万人，整体带动就业预计达1.8万户，7.9万人。不仅是田间地头，人工智能在乡村旅游中也能发挥作用。在新疆伊宁，机器人尝试挑战制作新疆美食烤串和拉条子，这些活对机器人来说相当有难度。
7: 我现在正是在伊宁市的六星街，可以看到吗？这台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的挑战就是烤串。哎，烤串其实说起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很简单，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要知道很难。为什么？首先它要运用到我们的手部，我们的灵巧手的抓握，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腕部，包括小臂、大臂，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整个的一个协调做工的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个烤串上的这肉是谁穿的吗？就是人形机器人本体它自己穿的。要知道这个穿串相比较烤串就更难了，同时整个穿串的一个过程还要考量一个精准的一个穿的过程。终极挑战，哎，我们看已经正在进行了，就是我们挑战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拉条子当中这个拉的过程。同时这个面更软，一般拉面我们也是涂了油的，非常的滑，所以这个拿到手里的力度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因为如果轻了，哎，它就滑掉了，如果重了，面就捏烂了。在这当中刚才我们介绍了各种难点，而最难的就是马上要呈现的就是这个拉的过程。它的手掌之上啊有很多无数的触点，通过这些触点它就能感受这个力的反馈。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力的反馈通过数据的方式收集起来，而我们想要真正匹配这个场景，形成一个拉面大师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要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找到最成功的那一次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它可以解锁机器人适配各种场景的功能的可能，同时这把金钥匙也将同样意味着将开启机器人更快、更多、更早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可能。
3: 当前湖南正值早稻收割与晚稻栽插的双抢关键期，在益阳，老乡们通过杀青抢收、边收边耕等方式争分夺秒，确保晚稻适期栽插。来看我的同事从田间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益阳。

0: 的一处双季稻水稻种植合作社。今天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温度在38度左右，但是在这个田间我感受到的体感温度最起码要到40度以上了。那可以看到，顶着这样的天气，我身后的农机呢正在进行田间的作业，而这也是整个湖南在霜降期间呢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年整个环洞庭湖产区前期受阴雨寡照天气的影响呢，导致了整个早稻的成熟期延后了5到7天。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啊，稻穗呢已经垂下来了，这种稻谷呢也已经发黄发深，但说实话它还并没有完全的成熟，以往90%才可以开镰收割，但今年根据农技人员的判断呢，85%到88%就得开始收割了。那么这个呢就叫杀青。那为什么要杀青呢？一旦一场雨下来，稻谷的这个含水量啊会急剧的上升，到时候机器下不了田，收割进度呢也会被打断，收割一旦耽误了，对后续的整地插秧全都要往后推，那整个节奏就乱了。
1: 霜降抢的就是农时，早稻晚熟直接导致晚稻移栽的窗口期被压缩到了不到1周，如果第二茬种的不及时，等到9月份抽穗灌浆的关键期，一旦遭遇寒露风，结实率就会大幅降低，对产量和品质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2: 产量的话还差不多，有个1100多斤。白天就抓紧收割，晚上的加班加点的来耕田。收割完以后马上灌水，马上就开始旋耕了。时间紧促了，要抓紧时间先把晚稻抢下去。
0: 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我现在呢就在益阳市鹤山区全椒河镇的一处烘干中心。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货车呢正在将今天收割上来的稻谷呢运到这里准备进行烘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收割来的稻谷的状态啊，我手插进去其实感受到明显的这种潮湿的感觉，而且你看我这么一抖，这个稻粒呢会沾到手上，这就说明它的现在的湿度呢能达到33%左右。而且可以看到哈，并没有呈现出完全的这种成熟黄，甚至说还有一些青色的，因为这些水稻呢正是杀青抢收上来的，如果说不及时的烘干，2天左右就会产生发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这里的8台烘干机正在24小时不停的运转。
3: 我们从7月12号开始烘干了快2期的了，最近的水分稍微高了一点，水分达到了33.3个点，每一场稻子的话要再加3到4个小时。
1: 益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也统筹协调各地烘干资源，从收割耕整到栽插全链条压茬推进，确保早稻抢收与晚稻抢种紧凑衔接。
4: 我们协调了这些区域性的烘干中心，满足农户的烘干的需求，根据早稻的成熟程度、稻排、晚稻栽插时间，推广边收边耕、边耕边插模式，最大程度压缩收插的间隔。
1: 羊草又称剪草，是我国北方重要的优质饲草之一，在内蒙古通辽开鲁县，眼下正是羊草籽采收的黄金期。在开鲁县的羊草种植基地内，7万亩草场上120台机械设备正开足马力采收羊草籽。
5: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台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它正在加紧的进行作业。传统的收割呢，先要把这些羊草割倒晾晒，再二次打捆。而这些羊草的种子非常的细小，损耗率能高达25%。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台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摘穗、脱粒、集籽，直接收获到干净的羊草的种子，损耗率仅为15%。
1: 如今羊草籽每吨能卖到6万元，7万亩草场每年仅草籽就能产出约8000万元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羊草每年还能收2茬，每亩地共产出800公斤左右的干草，能够加工成优质饲料。在新疆巴州博斯腾湖，一只只青壳白肚的6月黄螃蟹迎来丰收。
6: 现在是早上7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跟着渔民的船来到了博斯腾湖里面捕捞螃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只螃蟹，它的个头比较大，这个钳子呢也比较伸张有力，比较肥。
7: 刚开始起吧，第一个十几公斤，收获还挺满意的，把小的规格不达标的全部剔出来，我们只留我们上市用的。
1: 新鲜捕捞的螃蟹刚一上岸就被采购商抢购一空。
8: 每天早上就从科勒开车过来，最多一次就500多公斤。
1: 绿鳍马面豚俗称扒皮鱼，曾是我国仅次于带鱼的第二大海洋捕捞产品，由于过度捕捞导致其野生资源日渐萎缩。今年浙江省海

0: 海洋水产研究所首次开展绿鳍马面豚本土化苗种繁育技术攻关研究，成功培育出全长8厘米以上优质苗种10余万尾。在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西陕基地养殖池里，成群结队的小鱼正在不停地游动。这些绿鳍马面豚幼体已经能略微看出它们的特征，尾鳍、背鳍、臀鳍等部位开始转为绿色。
1: 绿鳍马面豚它的受精卵是粘性卵，所以日常它是沉底的，那就不便于我们去观察，也不利于它的孵化。在孵化期间要每隔2小时去搅动一下这个水，让卵都浮起来，这样的话它的孵化率也会有所增加。
0: 今年6月初，首批繁育的种苗全长已到8厘米左右，第二批繁育的种苗全长也达到4厘米以上。目前，基地把一部分绿鳍马面豚苗种进行推广养殖试验，预计年底就能上市。7月17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在山东临沂林树县朱村举行。5位深耕乡土文化的嘉宾分享了代代相传的农耕故事。作为农耕文明活态传承的典型实践，林树柳边走出了一条清晰的富民路子。
2: 种植其中先要样，一亩能顶3亩粮，几乎是家家种有。
0: 这句老林树人张口就来的顺口溜说的就是传承了1400年的柳边技艺。走进曹庄镇的村落街巷，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成捆的鲜柳条。柳边活不用固定工位，门槛灵活，农闲时坐下来就能上手边，向来是当地村民补贴家用的贴心手艺。
3: 搬完农活，做了一起编的筐，挣的钱还补贴家用，还开心，钱不两钱的。
0: 如今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杨进邦想的更多的是怎样利用这项非遗技艺让当地人有更高的收入。
4: 随着人们有不同的消费群体和生活提高，不单独是实用品，我想编制创意出观赏品，一斤柳条要边框边绕也就创造几十块钱的收益，我一斤柳条可以创造几百块钱的收益，也可以创造上千块钱的收益。
0: 靠着柳边产业打底，林树曹庄镇下辖的村子抱团打造出好日子示范区，将柳边非遗、红色研学还有乡村旅游糅合在一起。村民们除了编柳条，还能去景区务工、开商铺、经营民宿，多渠道实现家门口增收。68岁的赵庆月18岁就摸起了柳边，干了整整50年，如今就是村里的乡村工坊教手艺的师傅。
5: 现在研学的特别节假日，陆续的很多来的。也有家长带来的，也有这个随团来的。
6: 在整个片区里，我们是通过产业共建，还有一些村企联建，大概有10000多名群众从事柳边加工这么一个产业。
0: 非遗产业的红利不仅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点亮了乡风文明的新面貌。示范区运营以来，当地陆续建起多座乡村文化大舞台，定期办起送戏下乡、露天电影等文体活动。18号上午，第4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在福建厦门开幕。本届论坛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共促两岸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与会嘉宾表示，从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设立，到台湾农民创业园在福建发展，闽台农业合作不断拓展，福建应发挥特色优势，持续探索建设两岸农业共同市场。
7: 把台湾农民创业园提升成为一个载体和抓手，同时也是个服务带动乡村振兴和两岸农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0: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论坛还设置了海峡两岸城乡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农业绿色发展论坛等分论坛。
7: 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两岸农业交流的基础上，加进这个人工智能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肯定也是有这个合作空间的。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管文君。小暑时节，南方水稻双抢忙，大伙收获早稻，移栽晚稻，稻田里正在上演一场金色与青绿的希望交接。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19号，广西的中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一带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这轮降雨对流特征明显，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要避免户外劳作，注意人身安全。好在20号开始，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雨水减弱之后，大伙要抢时收获早稻，抓紧移栽晚稻，确保双抢工作顺利进行。不仅是南方会下雨，未来3-4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农朋友们去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计划和安排。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和新疆晴热干晒不同，四川盆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明显。大伙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了。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大雨，25到29度。中卫晴，17到34度。林芝晴转阴，13到27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黄冈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22到28度。邢台晴，24到33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29度。咸阳晴，21到35度。交通多云，15到26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们都是钢铁侠。
1: 精准的温湿度控制，随时掌握杨梅的生长状态。我就像一个保育箱，呵护每一个杨梅宝宝成长。没错，我就是数字化杨梅大棚。我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艺术感？但是，我可不是一个空有美貌的家伙。我能随时了解杨梅们的需求，把控各项指标。农民伯伯们不用天天往山上跑，杨梅反而长得比以前更多，质量更好。我是不是很厉害？杨梅是一种非常容易受伤的水果，因为没有结实的果皮保护，一旦在快要成熟的时候遭受暴雨的袭击，就会有很多的杨梅被暴雨击成重伤。
2: 哎呀，
1: 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杨梅的生命安全了。
2: 暴雨来了，不怕不怕啦。
1: 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长这样。我们大棚的祖先最初的样子非常简单，利用竹木搭建成拱形的结构，在这个拱形结构上覆盖一层薄膜，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后来，简单的保温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伯伯的需求，为了对果蔬生长控制得更加精准，我们升级出了温控设备、通风设备等。到了我这一代就更加聪明了，我们对果蔬的监测控制更加精准了。看，我的家族成员绣球花大棚最近正在升级，它要从简易的塑料棚升级成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每年到了六七月份，绣球花开得最漂亮时，就会有处在繁殖期的金龟子蠢蠢欲动，因为绣球花的花头是金龟子最美味的大餐。如果不及时处理，他们会将绣球花啃得毁容，甚至枯死。现在住在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的绣球花们再也不用担心了，这里能给绣球花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防虫网让金龟子无法靠近。大棚上面安装的慢反射玻璃棚顶使光照充沛均衡，两侧的环流风扇和水帘板形成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保证大棚全年恒温恒湿。而且无土栽培的绣球花可以直接吸收营养液成长，不再需要喷洒农药，更加绿色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操作只需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不过还有一个比我们数字化大棚更厉害的家伙，它就是植物工厂。

和我们大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封闭的，没有阳光照射到植物上。植物工厂里的研究员们用可以人工调节光亮光质的 LED 灯照明，为工厂里的植物提供光照。虽然它更高级，但它的成本可比我高多了，要想普及推广，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数字化大棚和植物工厂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蔬菜水果跨越四季，南北交融，也让你们能吃得更干净，更有营养。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2: 来到渤海，心中你就拍拍手，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咱们尝尝看看今天比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3: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3: 快开始吧，
4: 秀起来吧，
3: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4: 来，
1: 谁先出战？
3: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4: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0: 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1: 这还是地道。
0: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2: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0: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3: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0: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那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
0: 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2: 让
1: 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你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听我的嘴，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4: 真是啊，
0: 你看你。
2: 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4: 嗯，脆香。哎
0: 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场
7: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

0: 小灯，
1: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0: 而且花样频出，
1: 对，
0: 不带重复的，
1: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灯缸要灯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0: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1: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0: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哎，
0: 一球制胜，哎。
1: 脚并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姚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是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3: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4: 我那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她的栗子，偷她栗子，妹妹，偷她栗子，快点。

0: 给他撞一下。
1: 你这个，咱们不要听他的。
0: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还有二十秒，
1: 加油！
0: 十。数数吧，
1: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
1: 二十二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0: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3: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1: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轨，
1: 双轨，
0: 对，双轨，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0: 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2: 厉害！哎，我
0: 对，要把腿撑开，
2: 还蹬起来。
0: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扬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 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的。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
1: 哦，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啊、
0: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0: 对，还要转
3: 盖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3: 哎呦，慢点，
0: 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4: 对。
0: 这仨女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

0: 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1: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要荡秋千。
2: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1: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3: 那好嘞，
2: 那我找人了啊，
4: 我来。
2: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3: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2: 哎，有请，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1: 比赛开始。
3: 哎，不对，
1: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2: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2: 对，
1: 好，天笑可以啊。
2: 对，哎呦，可以啊。
1: 不是姐，你在干嘛？
2: 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2: 好，
4: 加油，加油，姐。
1: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2: 厉害，
1: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4: 好，加油。
1: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4: 好，
1: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2: 你怎么那么快啊？
1: 哇，哎，慢点，
6: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1: 拿长城砖，
6: 厉害，
1: 好的，恭喜海宁。
2: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6: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1: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4: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嗯。哇，海宁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

0: 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结，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看见没有？
1: 你接力谁都行。
0: 什么接力？
2: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0: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2: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0: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们赢；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小陀螺，
0: 你
2: 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

0: 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力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2: 是，
0: 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嗯，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啊，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

0: 声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3: 文君，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3: 是。
2: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4: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乐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2: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3: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2: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3: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2: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4: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2: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3: 来吧，看看
2: 好
3: 会怎么样。加油，
2: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3: 好，
2: 单臂支撑

0: 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啊，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变换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2: 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里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百里宴，冲啊！
4: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3: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4: 哎，这个是瓷盆。
9: 哎呦，哇，
0: 盘子、盆都行。
3: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4: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精。
3: 这个能转不能？
4: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3: 行，你注意点啊！
0: 哇，
3: 真行啊！哎，
0: 哇，哎呦，
4: 还有托盘，
0: 长方形也行啊！
4: 对。
0: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9: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4: 是的。
9: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3: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9: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3: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0: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4: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来，
3: 试试。
4: 掌声响起来！
3: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9: 可以了，刘大哥，
3: 我越这么快，
0: 这还能接呀，
3: 还能抛接，哇！

0: 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2: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3: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2: 你看比我都长。哎，
3: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2: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4: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5: 想
6: 想想。
3: 不是你想看，关键他不好转呢。
4: 咱试试，刘大哥，
2: 我只能试一下啊，
3: 试一下。
2: 一。二三，哇，
4: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7: 成功！
3: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4: 太丰盛了！
2: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4: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8: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4: 尝尝啊，
3: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
8: 了。对对对，
4: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3: 没错。
4: 好，下一个。
8: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4: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3: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4: 是，
3: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8: 栗栗相遇，
4: 嗯，又鲜又香。
8: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4: 这个更加清甜了，
3: 对，
4: 而且很爽口。
3: 没错啊，
4: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3: 谢谢。哎，
9: 我有好多。
3: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4: 放地下吧，
3: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1: 我在想呢，
3: 放这儿就行，
1: 池永志，
3: 放这儿就行，哎，
4: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10: 一路向前。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

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纲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0: 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早上我就想，多一个人爱和和，不也挺好的吗？你看他高兴的。
1: 有一说一啊，肖璐最近的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呗，免费劳动力干嘛不用呢？
2: 睡着了。
1: 不过真的，我真是没见着何何那么高兴，拿着玩具都不想撒手。
0: 怎么说？高大夫怎么说？
2: 那高医生挺尽力的，他已经跟那个中华骨髓库那边再三叮嘱了，只要有合适的培训，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
1: 哎，你看，多好呀！这么多人帮咱们呢，放心吧。
0: 歇会儿吧你。
2: 没事，我去看看何何，你来聊啊。

0: 啊，那个放上面，那个、放上面。
1: 没了，大哥。
0: 啊，没了。师傅，你看我这自己动手搬了，少50块吧。之前说的是连拉货带搬运的。
1: 大哥，就这几百块钱，你开店了还差我这50块钱？
0: 我这是小买卖，我之后我再找你行吗？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多谢多谢。好嘞，
1: 那我走了。
0: 好，谢谢啊。
1: 啊。

0: 还没睡呢。
1: 你回来了？哎呀，你怎么了？
0: 胃有点不舒服。
1: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着。哎呀，你胃疼？
0: 没有，点不舒服，没事儿。
1: 你是不是今天又没按时吃饭啊？哎呀，跟你说多少次了，健康最重要，工作不要这么拼命。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是没事儿，你等我一下。
0: 那就好。什么呀？哎呀，你过来，
1: 给你冲一包。
0: 你先过来。
1: 我给你冲一包去吗？
0: 不用了，好多了，缓一下就好了。没事儿。
1: 你今天去见何何怎么样？买的东西都给他了吗？
0: 他见我甭提有多高兴了。哎，血缘这东西真是奇妙，什么时候见我都不认识。当时吵着让我带他去游乐场，他喜欢那游乐场里面那娃娃，
1: 嗯，
0: 我恨不得当时把全世界最好的娃娃都买给他。哎呀，之前陪他陪的太少了，今后好好弥补吧。
1: 好点吗？
0: 嗯。
1: 哎，你说你最近这么忙，咱还有时间去订那个房子吗？不然往后推点。
0: 凡凡，
1: 嗯，
0: 我先把那房子给退了，你觉得呢？我怕何何那后面要用钱，我这边又没赔上，后面就指望那骨髓库了。哎呀，这样一来那治疗期间的费用又要增加了。
1: 我去给你冲一把。

0: 皮诺，
1: 哎，怎么来这么早？
0: 我过来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做的。你不是今天有课吗？
1: 有课，马上走。你上去陪一会儿妈，我走了啊。
0: 哦。我送你去坐车吧。

0: 从来不问你的积蓄和收入，但这如果够，那再下次和再下下次，这和合的治疗过程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艰难，都要长。你一直这么要强的话，那要我有什么用啊？
1: 知道了，我这个还够，就别担心了。
0: 我们是夫妻，任何事情一起面对，有钱一块花，有难一起扛。哎，我是你老公，是个爷们儿，这一切我应该承担的。
1: 记住，
0: 你是怕我爸妈和我姐不乐意，怕他们说闲话是吗？
1: 没有，爸怎么对我，妈怎么对我，他俩怎么对和和，我都记在心里。姐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心肠好，我知道。
0: 那你是因为我不是和和的亲生父亲，你觉着我对和和还不够好，我没把和和当亲生女儿。
1: 你说你这人多爱胡思乱想，还老说我胡思乱想，你明明都知道不是这样的。
2: 白血病儿童，你看这个干嘛呀？哎，你上次跟金姐去采访的那个医生是哪个科室的？
3: 神经外科，怎么了？
2: 没人吗？

0: 你说这日子过多快呀、啊？转眼这忌日又到了。
1: 来了。哦，你好，谢谢。
2: 不客气。
1: 我这不用钱了吧？
2: 不用了。
1: 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1: 这我昨天晚上订的，我想今天把它摆出来，看着舒心点嘛，行吗？哎
0: 呦，你这丫头想的太周到了。哎呀，是的，你说这俩兔小子哪个靠谱？都这时候了，也不说张罗给我打个电话，也见不着人。你说，
1: 小鹿今天忙吗？我先把它摆进去吧，妈。
0: 啊，哎，

妈，这想摆就摆出来呗，你这藏什么呀？显得我多小气呀。就给他摆这儿，咱还可以跟爸说，让爸爸多保佑保佑和和，让他快点好。多好。

0: 提这个吧。
1: 没有，我能拿。
0: 妈，
1: 嗯，
0: 要不然我在外面等您吧，您进去吧。
1: 你怕什么呀？我是孩子亲奶奶。
0: 不是，
1: 这儿到到位。进来进来，到这儿。
2: 哎呀，奶奶，哎，
1: 呵呵，好想我的呵呵的宝贝儿哦。
0: 哎呦，想奶奶没有啊？呵呵，
2: 想啊。
1: 那以后奶奶多来
0: 啊。
1: 哎呦，小脸儿，脸色好多了。

0: 哎呦，宝贝儿哦，喜不喜欢？
1: 喜欢。
0: 以后呀，和和可以叫芬芬阿姨。你好，和和。
1: 芬芬阿姨好。
0: 你好。游戏什么的都可以玩。
1: 你看妈妈。
0: 哎，哎，哎呦，一诺进来，我都没看见。哎，一诺，哎，这是。
2: 啊，我认识，见过。啊，知道。
1: 嘉颖哥哥。你看好看吗？等我变好了，头发就长出来了，我就可以穿得像小公主一样了。
0: 和和现在就像小公主一样漂亮，穿上这个更漂亮。你看，这样。嗯、
1: 阿姨，你画眼了是吗？你这个眼皮上亮闪闪的东西可真好看。
0: 阿姨啊，
2: 哦，没事。不好意思
0: 啊，没事。阿姨，这个叫眼影儿，你要是喜欢的话，阿姨可以帮你画。
1: 小孩子也可以画吗？我妈妈说，小孩子是不可以画脸的。
0: 当然可以画啦，现在已经有很多专门给小朋友用的眼影了。你要是喜欢的话，阿姨可以送你。
1: 那有安娜公主的眼影吗？
0: 有呀。阿姨可以把和和画得像安娜公主一样漂亮。嗯，
2: 吃饭吧。
0: 哎，这个我来帮你吧。
2: 那不用，我自己来。
0: 一诺，我做了饭，还有汤。这医院的饭不好吃，你就去吃我做那个。
2: 不用，饭还行，你歇会儿吧。
1: 小奶奶，肖叔叔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看我？
2: 那再擦一遍吧，好不好？
3: 和和，以后直接叫奶奶，不要叫肖奶奶，好不好？跟奶奶跳一个，
1: 奶奶
3: 乖。
1: 你看，这些都是肖叔叔给我买的玩具。
4: 这些
0: 这个，
1: 嗯，肖叔叔还说等我好了带我出去玩呢。
0: 真好，
2: 来抬脚，抬脚，来抬脚，
0: 去哪玩啊？阿姨和叔叔啊，可以一起带和和去玩，和和还可以来叔叔阿姨家，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住多久都行，好不好？
1: 好。
3: 真好，看看这孩子画的，
5: 不是这屁股都没坐热乎呢，是不是？我这样喂和和吃饭呢，这催什么催呀、啊？哪个市场去？这是促销啊？有这么急吗？是的，你说说，什么叫隔辈儿亲呢？你说这孩子多长时间没见了，见着我还这么亲？
0: 和和真的很可爱哈、
5: 啊，是吧？
0: 看谁都笑嘻嘻的。
5: 是啊，加把劲儿啊！门生孩子就生闺女，闺女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谢老太太看的，谢老太太看的是谢老太太太看的，我看的，你走到哪儿，那是我亲孙女，你知道吧？这血缘关系你没办法呀，是不是？你说，这我想想，多长时间没见了？其实也没多长时间，这他就没办法，他这血，干嘛呢你？
0: 你怎么了，小鲁？
6: 什么？我怎么了？你们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们怕你忙，就没有提前跟
6: 你。提前不说一声，打扰到人家怎么办？你一会儿在这碰见方家、谢家的人了，怎么办？尴不尴尬？
0: 我们来看孩子，怎么就打扰了？再说了，大家都是为了和好，分什么哪一家呀？
5: 芬芬说的对呀、啊，是不是？你看孩子就打扰了，发什么疯啊你？和和是我亲孙女，我是他亲奶奶，我看孩子天经地义。什么哪促销呀？我看你就想把我给弄走。
6: 那我不拉你走，你还想待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有矛盾了，吵起来再走啊？
5: 咱闹矛盾了吗？是吧？咱就跟没闹矛盾。
6: 不管怎么样，我们跟之前的关系不一样了。你有时候也得顾及一点。是，和和和你是一家人，和和永远都是你的孙女。那你跟一诺不是啊？人一诺现在是谢家的媳妇儿，和和也在谢家生活。就算一诺不介意，那谢家还不介意吗？
5: 我是他亲奶奶，我这来看我亲孙女了，天经地义。看看孩子，那家怎么那么介意？哪介意呢？你说呢？
6: 你说你来也就来了，你还带帆帆来？一诺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现在好不容易缓和点了，刚好一些，你又想像以前一样见不到孩子啊？

0: 走吧，陪你买东西去。
1: 有促销啦？这是骗我是不是啊？你说超市，你说没有促销，到底有没有？我给你们臭小子！
2: 哎呀妈，超市没有促销，咱也可以买呀、啊。咱就给何何买点东西，下次您和肖路过来的时候，给何何带过来，好不好？
1: 我就给我儿媳妇面子，走，我听你的。
2: 您上，您先上。

0: 电话。
1: 喂。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一会儿有空吗你？
1: 我有空有空，怎么了？
0: 我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一会儿你来一趟吧，到了住院部楼下你打给我，有事跟你说。
1: 好好好，我马上到啊，我马上到。
3: 看你非自己煮粥多麻烦，外边买点不一样吗？
4: 别废话了。那自己煮的粥和外面买的能一样吗？
3: 这也就不是你亲孙女，要是你亲孙女啊，你都能给宰条龙。
4: 那你张嘴就来呀、啊？和和就是我亲孙女，
3: 这一天天的啊，忌讳还挺多。
4: 当然多了。
3: 你说你要那么忌讳，当初干嘛娶方一诺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和和病了，他多晦气。
4: 丹丹，你以后说话再这么不过脑子，我真生气了啊！你就消停会儿吧，别让天华听见。
3: 他呀，昨天半夜三更回来又喝多了，当我听不见呢。我告诉你啊，肯定是在他那媳妇那受委屈了，不敢跟咱们说，憋着吧，憋死他，谁难受谁知道。
4: 行了，好不容易睡个好觉，你非要把他吵醒是不是？
3: 你说你煮那稀粥有用吗？那孩子喝点粥还行，大人能吃饱吗？
4: 你呀、啊，刀子嘴豆腐心。
3: 我刀子嘴刀子心，他要是惹我，我就拿刀子捅死他。
4: 行了啊，你这混账话，你在家里说说就行了，你别到医院当人一诺家人面，你在这胡喷，听见没？
3: 我就说，我气死你，我急死你，
4: 你气死我。

0: 哎，不好意思啊，路上太塞了。谢谢啊。别客套了，开门见山吧。我觉得我们两个事儿就先翻篇儿。和生命这个事儿，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别，该说抱歉的是我，我太冲动了，不该一见面就跟你嚷嚷。
1: 咱俩也别互相道歉，一切都为了孩子，理解万岁。
0: 找你来给何哥配型这个事儿，我们很感谢你，但是我想跟你说清楚，别贪心，别非得要那些不该给你的。
1: 方一诺，我要什么了？
0: 回去想挺久的，我觉得如果不是配型这个事儿，咱们就各自过好各自的，谁也别打扰谁。总之话不好听是这个意思，你就是来配型的，不是回来当爸爸。
1: 我没想要当爸爸呀，何何不还是给老谢叫爸吗？我说什么了？
0: 一诺，我只想多看看，多陪陪何何。真的，如果老谢那店里照顾不过来，没事儿，我每天晚上去陪何何，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到。
1: 你一个人要照顾，你想什么呢？
0: 我说了，你别急行吗？我不说了是如果吗？
1: 没有如果，我们人手够的。一诺，
0: 我想你换位思考一下，你站在我的立场，离婚以后，每次都是老谢偷偷带着何何跟我见一下。
1: 行，我不能每天都见他，不能陪他，我一个礼拜两三次总可以吧？
2: 人这是不带变的，你怎么还这么自私，这么幼稚？一个礼拜见两三天是吗？你把老谢当什么？我怎么跟老谢交代？他怎么想？我公婆怎么想？照你的意思，我直接跟何何说你是亲爸，老谢不是，你就这个意思？
0: 我没这么说，我也没这意思，我跟老谢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我至于这么对他吗？
1: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何何的亲生爸爸。
2: 不说了，好吧？
0: 有些义务我得尽。
2: 我觉得别说了。
0: 一诺，我知道你打电话来叫我，是想好好过。刚才话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我向你道歉。
1: 现在能跟你一起上去看看何何吗？看一眼就行。
2: 我爸妈都在，这会儿去多尴尬。

0: 老板，
1: 哎，你好，
0: 这桌都要的什么呀？
1: 要的是两碗豆腐脑，一碗甜的，一碗咸的，还有一笼蒸饺，一份小笼包。
0: 给我来份一模一样。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啊？22块钱。
2: 妈，哎呦，睡了？怎么这点来了？我跟人换班呢，你快回去歇会儿吧。
3: 哎呀，不了，晚上和睡觉的时候我也跟着睡会儿，没事的。
2: 路上本来想给你买点早点，有点事耽搁了，你回去路上买点吃。
3: 哎呀，我不吃，没胃口。
2: 快收拾收拾，快回去。嗯。
3: 哎呦，丹丹啊，
0: 亲家妈妈。哎呦，我妈呀，她早上没吃饭，特意煮了粥，让我给你们送粥来了。
3: 你看看你妈妈，真是的，亲家太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有什么呀？我妈看一诺早上没吃饭就来医院了，这特意煮的粥可稠了。要不你喝点？
3: 哎呦，不了不了，谢谢你妈。看看亲家，我真是这么一大早上又煮粥，真是太辛苦。

0: 我还你亲自跑一趟，谢谢谢谢，这个我给何何留着。
1: 那行，赶紧把何何叫起来吧。
0: 嘘，别，哎呦，这孩子刚化疗完，很难受的，好不容易刚睡着，那个他也吃过了，你坐
2: 啊，坐。
1: 那一诺，你吃点儿，我还想着光带粥不够，这楼下那个早点摊啊，特意买了蒸饺，还有豆腐脑，我排队排了半天呢，你吃点。
3: 我不吃，我刚下面吃过了，吃过上来的。
1: 吃过了
3: 啊，
1: 你说你早上在家吃一口多好啊，吃完了咱俩一块儿来。
3: 你没吃呢，那你吃点，你吃点，你在这吃点吧，坐着吃点。
1: 你刚才出去了？
3: 对，我刚上来。
1: 嗯，怪不得，怪不得。
3: 怎么了姐？
1: 没事啊，我的意思就是你忙，上班照顾和和多辛苦啊，是吧？有啥事你跟我说，能帮的我肯定帮。
3: 好，谢谢姐。
0: 啊，一诺啊，我去趟菜市场买点泥鳅，给呵呵炖个泥鳅豆腐汤。
3: 歇会儿吧。
0: 鲜，他能喝的，喜欢。
3: 啊，行。
0: 丹丹啊，真是谢谢你妈妈这么早做粥，谢谢你这么勤快跑一趟，辛苦了啊！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哎，
3: 姐，我去送一下我妈。
0: 哎，
3: 收照看一下啊，马上回来。

0: 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吧。
1: 叫什么车呀？坐公交车几站路，1块钱就到了。一诺，你那个大姑姐，我看你还是尽量的少跟她单独相处吧。嗯，她那个人太直了，说话呛着。她就说了什么，你就假装没听见，笑笑就过去了啊。
0: 嗯，我知道，她其实人不坏，就是说话难听，我都习惯了，没事儿。
1: 呵呵，这啊，有我和爸爸轮流照顾，你放心。你和天华尽量不要影响工作。
0: 知道。
1: 他说什么你就当没听见啊，不要跟他呛啊。现在和和才是大事儿，知道吧？尽量的不要影响你和天华的感情啊。
0: 不会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不起。
1: 没事儿。
2: 再见，爸爸。
3: 再见，姐。走阴凉地儿，别把皮肤晒黑了，啊！
2: 不是谁皮肤晒黑了呀？
3: 哎呦，我说怎么背后金光闪闪的呢？原来是我最美丽、温柔、贤惠的老婆，这什么情况？来视察还是查岗啊？
2: 我告诉你，我隔条湘江都能闻着你这屋骚气冲天，没看出来你本事挺大的，够会哄老娘们的。
3: 哎呀，我最美丽、贤惠的老婆。这些人怎么跟您比啊？您什么气质，他们什么气质？
2: 贤惠这词儿别用我身上啊！
3: 我最美丽、最不温柔、贤惠的老婆，
2: 找死了你！
3: 这看什么账啊？你来这儿是休闲的，
2: 休什么闲呀？
3: 你这火气这么大，我给你按摩一下。
2: 哎，还光明，叫得够亲热的呀！啊，正事儿办了吗？光顾着哄人了，钱续了吗？啊，卡呢？
3: 他要不是 VVIP， 我都不能对他这个态度。
0: 这，
2: 对，
3: 不是，你今儿到底来干嘛来了？怒气冲天的。
2: 我一早上就生了一肚子气，就那个方一诺，见肖路去了，你知道吧？就他前夫。
3: 不是，这地球人都知道啊。他俩见面肯定是为和和呀。
2: 什么叫为和和呀？那我们家老二不是为和和呀？和和现在跟谁叫爸呀？他方一诺跟肖路要过一分钱吗？
3: 哎，行，你咱别生着气着着急好吗？
2: 我怎么不着急啊？他去见他肯定是背着老二啊，他怎么不敢把老二一起叫去啊？啊，当我们家老二是傻子呢？
3: 哎，行，咱不管这事，你躺平了。
2: 我躺什么躺？躺尸啊！
3: 你，
2: 我走了。
3: 哎呦，你说你这火气！
2: 我告诉你啊，这账本我回家看。
3: 哎，行，老婆，慢点走啊，走阴凉地儿，别把皮肤晒黑了啊。
4: 来，请你们吃糖。
2: 哎，谢谢王姐，
5: 给你。
2: 来，都有。
5: 谢谢你，
2: 来。
1: 这是怎么了？
5: 怀孕了？
6: 这不第一时间跟咱分享的。
4: 芳芳来了，快吃糖。

0: 王姐啊，等你的小宝宝一出生啊，我第一时间给你补份大的礼。
1: 哎呦，谢谢范范。
2: 恭喜王姐。哎呀，
1: 忘了。
0: 恭喜啦，
1: 都有了吧？
2: 怎么样啊，姐？什么时候能吃到你的呀？
3: 你怎么样啊？
0: 你烦不烦？我爸妈都没催呢，你催什么？
2: 行行行，知道你不想要。
3: 来拍张照，拍张照。
4: 我也要，来一个，
3: 拍张照。来，一、二、三。
0: 哎，你说家里有个小孩真那么重要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孩子呀？
5: 哎呦，这水哗哗的，多浪费水呀！你这么洗也洗不干净啊，真是。哎，这冬瓜不能这么切，得切花刀，要不不入味儿。哎呦，你说干点事儿，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2: 就这么多事儿啊，能吃就行了呗。
5: 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又和光明吵架了？
2: 我吃饱撑的，我跟他吵。
5: 那就是跟一诺生气了呗。我都跟你说了，他回来晚肯定是有事儿耽搁了。那现在正值高峰堵车，
2: 别那么斤斤计较啊，有事儿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吧。
5: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没事。
5: 阴阳怪气儿。
6: 我就看你着急忙慌的，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
7: 能出什么事儿？怕着急。
8: 一块回来了。
7: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今天下班太晚了。
8: 没事，没事，
7: 我来弄吧，我来弄。
8: 不用，就剩俩菜了，赶紧弄就行了。
6: 我上个洗手间。
7: 拿进去，拿进去，姐，我帮你办吧。有点晚了。来，我来弄，我来弄。
2: 怎么回这么晚啊？
7: 今天
2: 有事儿啊？
7: 不是不是，批作业，作业太多了。哦，
2: 批作业。
7: 哎。怎么了，姐？
2: 你是不是见了肖路？
7: 是，
2: 你不是烦他吗？那你还见他干嘛？说什么呀？
7: 我今天就是找他，跟他说让他少见和和，别影响我们正常生活。
2: 我弟知道吗？
7: 我会跟天华说。
2: 那就是没说呀。
7: 我说我会跟他说的。
2: 我要是不撞见你还说吗？你去见你前夫，是不是应该带着天华一起去啊？那你提前说那叫有商有量，你事后再说这叫先斩后奏，你这叫通知。
7: 姐，我刚才都说了，我跟肖路说让他离和和远点，别影响和和跟天华的关系，别影响我们生活，我这么做没问题吧？大家都是当妈的，这样的事上能不能尊重我一下，相信我一下，可以吗？
6: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怎么了？姐脸色那么难看。
7: 我今天早上见肖路了。
6: 哦。
7: 我就是想跟他说，让他少点来找和和，别影响我们生活。我错的不对，姐说的没错，对不起了我。
6: 哎，你要吃卤味儿，找个盘子给他盛出来，我把你菜炒了。哎。

谢谢你。

0: 我仔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小熊。
0: 哇！我怎么了？我是安琪拉。你只能你先上这边。
2: 不是你别打小怪，你这打的是小怪，你知道吗？你打小怪。
0: 我几点了才回来？
2: 你得瞄的呀。
0: 你心里不装事儿啊你？
3: 对不起妈，我这不最近公司忙嘛，事儿比较多。
0: 你吃饭吧。
3: 我先给爸烧根香。
2: 你看，你看我，你看我这个。
0: 不是，你得先过来，我这边我回血，我得先。
2: 回。
1: 妈妈。
0: 哎。
1: 你说，没有电梯，爬升虎是怎么上来的？
4: 爬山虎，爬山虎肯定是爬上来的呀。
1: 那我怎么没看见他爬呀？
4: 妈妈也没看见。他们肯定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悄悄的，很慢的，很努力的爬上来。
5: 你还记得妈妈给你讲的诗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爬山虎也像那些野草一样，风来了它不怕，雨来了也不怕。我们都要像它这么顽强，你也会这样的，对吗？
4: 妈妈相信你。
5: 香吻呢、啊、睡觉吧。
1: 妈妈我不想睡。
5: 妈妈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1: 嗯。
5: 妈妈给我们再讲一个什么故事呢？今天讲一个妈妈自己的故事。

0: 我不该那么生气，是我的问题。因为想看孩子，我可以理解，以后我会克服的。之后想来的话，提前告诉我一声就行。
1: 哎，吃蛋糕庆祝庆祝。
2: 好吃吗？
1: 哎，好吃，尝尝。
2: 嗯，苦的呀。
1: 不苦，我说好吃就好吃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2: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
2: 大伙
1: 推独轮车
2: 参加。
3: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4: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

老雷，怎么了？刚回家。在哪儿？好，我出来了。

0: 到了。
1: 啊，下车。
2: 哎，怎么回事？
3: 这货跟老胡那儿自己喝多了，他。
2: 哎哎哎，你怎么回事？你平时不这么喝呢？你干嘛呀？
0: 我没事
3: 吧？
2: 你有没有事？有没有事？这样，有没有事？
0: 没事，没事。谢谢老雷。
2: 回吧自己的，行。
0: 走。
2: 哎呦，那没事。吐出来就好了啊，没事。好点了吗？好点。来，
0: 我没事了。
2: 好，慢点。
0: 老婆。
3: 哎。
0: 你看，我真没照顾好你跟和和，让和和生病，让你难过，我还挣不着大钱，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今天肖路跟我联系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他的。他想跳槽就可以跳槽，想预支薪水就。

0: 我只能管那么一小破点儿。可何说了，说我特别特别厉害。可何觉得帮爸爸就肯定是帮爸爸，孩子能撒谎吗？
1: 行啥时候能配上？真是急死人了！哎，
2: 老卢，你这事儿不能着急，急也没用啊。
1: 肖璐跟你说那个事情，你怎么想啊？干嘛呀？这几年，和的吃喝拉撒都是一诺一个人担着，肖璐是和的亲爸，孩子病了，他出钱是应该的。
2: 这钱不能要啊！
1: 为什么不能要啊？
2: 你看哈，天华是和和的继父，他跟一诺早就决定了，要靠他们俩自己的力量给和和治病。咱们要是自作主张收了肖璐的钱，那天华会怎么想啊？
1: 咱俩不说，谁都不知道。
2: 瞒得了一时，还能瞒得了一世啊？

0: 这间活动室啊，我们是打算做成社区阿姨们的排练厅，啊，所以这些植物呢，你帮我看看，这都得整一整。
1: 这有的确实已经养不活了，
0: 啊，那也没必要全换嘛，啊。
2: 其实这植物啊，
0: 嗯，
2: 它生命力挺顽强的，
1: 啊，
2: 有的看着已经养不活了，但其实再浇浇水，还能活。
0: 嗯，对。那边喜阳光，啊，有光照，所以好养活一点。就这一块出了点问题。嗯，麻烦你给换些新的。
1: 植物有的是喜欢阳光，有的不喜欢阳光
0: 啊。对对对，你看这植物啊，大都跟人似的，压着别人长的呢。哼，
1: 你看那叶子比别人大，就是为了抢阳光。
0: 哼。
1: 啊，李主任，我看了一下啊。你这些背光的植物啊，差不多都不行了。嗯，这些招光的吧，好多好像也长了虫子。哦哦，还有外面那些，有几盆根部都已经烂了。我觉得这房子里的植物都得换。
0: 都换？那太贵了，没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啊！
1: 如果你不都换的话，其他的都活不了。
0: 怎么会呢？有那么严重啊？
1: 你看你这个屋子的采光啊，这边摆什么植物啊，它都不好养。换掉以后呢，我给你搭一搭，那边摆一些喜光的，这边摆一些不喜光的，容易养活的。关键是我在颜色上啊，给你好好搭一搭，这出来的效果一定比现在强很多。
0: 你也知道，我们没那么多经费啊。
3: 李主任，
0: 哎，哎，稍等一下啊！哎，怎么了？
3: 外面有人找。
0: 哦，好，好，好，我一会儿就来啊。
1: 李主任，
0: 哎，
1: 我呀，给您算笔账啊。
0: 嗯，我不抽烟，谢谢。
1: 啊，不抽。您如果现在不全换的话，将来说不定得老换。
0: 嗯。

0: 算算，这里里外外得花多少钱？
1: 啊，也是。
0: 如果我来做的话，我以后可以给你定期的免费保养，很划算。
1: 哦，反正周阿姨说你做生意很诚信的，那这样吧，这几天你把货拖过来，咱们现货现结，可以吧？
0: 啊，没问题啊。
1: 哼，哎，你再帮我看一看，好不 好,
0: 好, 好？
1: 我还有点事儿啊。
0: 好，
1: 辛苦你了啊。
0: 啊，不辛苦，谢谢啊。
2: 请各位家长往后传阅一下啊。现在大家手里拿到的这份成绩单呢，就是最近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单，里面有班级的排名，也有年级的排名。这次呢，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次家长会。根据学生们的成绩浮动情况，我做了一个总结。现在有很多同学已经出现了偏科，我觉得大家应该重视起来，然后希望跟家长同步一下这些学生的成绩情况。
3: 方老师，
4: 方老师，哎，你好，
3: 你好，
4: 我是凤维的妈妈。
3: 哦，
4: 凤维这次成绩下滑得这么严重，这样的话，中考是不是希望不大呀？
2: 凤维这学期确实挺不稳定的，我听其他科的老师说，最近还不太爱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
4: 我本来跟我老公打算离婚的，就瞒着他，就害怕影响他中考，结果还是让他知道了。
2: 跟他好好聊聊，孩子也得学会理解家长嘛。
4: 其实我不该跟你说这事儿。孩子这边呢，我尽力去解决，你当老师的也千万别放弃
2: 啊。不会的。
4: 另外我们家宋伟挺喜欢你的，我想问一下方老师，方老师你课外还带不带辅导班啊？
2: 我带。
4: 那太好了，那咱们电话再约时间。
2: 好、
4: 哎、谢谢
2: 慢走啊。
5: 是我信你了，之前那份找不到了。哼，小鲁啊，
6: 我范东阳一直是个爽快人，说吧，什么条件？
5: 月薪25000 ，KPI 分红年底直接到账，我还要公司点干股。
6: 好，有魄力，天地立行，欢迎你。
5: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要提前预支6个月的工资。
6: 哎呀，这有点不太合适吧？虽然说我们公司比你们那儿强很多，但这不符合规矩啊。

0: 只要您能答应，给我一个月的过渡期，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好。
1: 行，我答应你，你爽快，我就爽快。来，坐坐坐。
0: 潘总，有件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希望我后面的工作尽量避免跟生食有关系的客户。
1: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你听我说，我不想跟老苏抢生意，我也不想跟他抢客户。如果您相信我销路的能力，您就把他签了。
1: 你呀，还是太天真了。但凡你离开他，动不动他的蛋糕，在他看来都是背叛，没什么两样。哼，这个条件啊，我先不着急应你，你就等着吧。我说的这话会不会应验？这人呐，没几个是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的。

0: 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看看，健身房，看看，健身房，欢迎啊，两人看一张，非常感谢。来，您好，看看健身房传单，健身房，看一看健身房。Hello，美女，看看，小龙，来喽，你好，美女，看看，
2: 小龙，来喽，
1: 你好，美女，稍等，看一看，
0: 你好，有人接送您，了解一下您房子传单有什么需要，就打上您的电话。
3: 有意思，了解一下。太冷了。哎，站好了。太热了，这天。哇，歇会儿，歇会儿。哇，啊，哇，太热了，这天。来，给你烤东西。哎，去吧。
4: 这不错吧？三十块，这我买就不错了。挂上之外，要玩？可以啊，你常买啊。我这样吧，这我有钱了，盘一个。每天我就坐门口看着他们玩。你吧，可真有一条挣钱的门道。
5: 想不想听听？辞职？你想逼我呀？不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分红、奖金？
6: 我着急用钱，我不想为难你啊，我确实也是万不得已了。 希望你能理解吧。咱们就好聚好散，而且你放心，我一定会站好这最后一班岗。你是去老范那儿吧？是。那你走了，手里几个项目怎么办？交给谁？ 跟客户怎么解释？你业内的口碑，你都不要了吗？我手头那项目随时可以交接出去，人选我已经想好了，康少就能接手。至于客户，反正都是你的客户，你维系就好了。至于他们怎么想，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5: 现在就已经分你的和我的了，怎么了？向我开战吗？
6: 老苏。 你是把我带入这个行业的人，对我有恩。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我一辈子记着你的好。你真记得我的好，要继续和我坚持，就不该走。
5: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坚持多少年了，我也不想走。可我女儿白血病了，我就需要钱啊，老苏。
6: 有困难坐下来，咱们一起扛。
5: 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6: 老苏。
5: 我的困难我跟你说过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往心里去过吗？我一直以来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我孩子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7: 客户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你？
5: 好，我能体谅，好吗，老苏，你也体谅体谅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决定了，而且你放心，公司的大客户我一个都不会带过去的，行吗？

0: 到了那边好好干，想喝酒了，给我打电话。
1: 谢了，老苏。

0: 你啥呀，雷姐，我的手气太臭了，要不你帮我治一把？行啊，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在
1: KTV 里打过工。嗨，
0: 喝，
1: 看两个一，嘟嘟，
2: 哎，
1: 这边两排跳 T 啊，
2: 得嘞，马上来。

你干嘛躲这儿喝？要喝上去喝啊，喝酒得配鸭货。给我拿一瓶。

0: 刚开始创业那会儿，我还有肖路，就我们两个，就这么大一地方。这儿的夏天多热呀，我们穷得连电风扇都受不了。
1: 真假的？
0: 真的。然后累了就睡地铺，时间长了，人肉味、汗味、方便面、面包的馊味，
1: 那太恶心了吧？
0: 确实很恶心，
1: 真恶心。
0: 那会儿创业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埋头往前冲，当时也没觉得苦，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真的苦，但幸好有情谊在。这些年一起创业，不是没想过会分开，就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可不管怎么样，我也感谢他跟我说了实话，他没骗我。
1: 来，
0: 别，我看你飘过来的，你已经喝多了，
1: 陪你消愁。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不开心呢？
1: 我说过呀，为什么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小乔，
1: 哎，
0: 啊，这是交接单，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签个字就行。是给我的？
0: 啊，特意给你写的，这么多年了，留个纪念。
1: 老苏肯定特怪我吧？
0: 哎，别提了，你走了之后，我挨了两次骂了，昨晚上没回微信骂了我。 今儿找你签字，嫌我办事慢，又骂了我。哎，这活没法干了。

0: 床，起来。
1: 完事儿了。
0: 嗯。
1: 你租这房子多少钱来着？
0: 1500。
1: 太贵了，没必要。你帮我家住不得了吗？啊？
0: 我还没结婚呢，就住你家。你妈怎么想我？
1: 我妈怎么想你？我妈太喜欢你了。我妈说：“晶晶呢？晶晶怎么还没来呀？没来家吃饭？我想给她煲鸡汤喝呀。”你都不知道我妈多喜欢你。
0: 我要是去你家，不得看你表现呢？
1: 我跟你说，我这要表现起来，那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表现。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干嘛？
1: 过来呀！过来呀！
0: 哎呀，干嘛呀？干嘛？
1: 我来！
0: 哎呀，别往脸上喷防晒。
1: 别往脸上喷。
0: 你说什么事儿？
1: 找着一活儿。
0: 嗯。
1: 不能说活儿吧，投资吧。就是。那些大老板、成功人士，他们特别忙的时候，我就给他们照顾父母、看孩子，比外边那些保姆的服务要好1000倍、10000倍。
0: 你干嘛？你要当保姆啊？
1: 不是，我要当保姆，当老板，我得投资，我得干这个事儿，搞一平台，把这事情公布出去，然后我在线下我开门面，我把所有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事。
0: 不，你要投多少钱？
1: 差不多。至少20万吧。
0: 20万？
1: 嗯。
0: 这哪整这么多钱啊？
1: 不借呗，凑一点呗。我妈我哥来点儿，

0: 然后，
1: 哎呦，肖旭，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个公司好好上班呢？你非得当老板啊？
0: 什么叫不是不是？什么叫我不想好好找一个公司上班？我前两天去那个福丰中路那儿面试去，你都不知道那破环境有多差，全是老鼠，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的没法，不是个工作的环境。
1: 肖旭，公司不管大还是小，都能够去试试，都有锻炼的机会。
0: 啊，知道啊，我这不是两个事儿也不耽误吗？一块儿干嘛？
1: 哎，我不跟你说了，上班了。
0: 别！
1: 哎，你干嘛呀？哎呀，
0: 别！你给我留十块钱呢。
1: 想得美，你起床。
0: 我跟你说事儿，你想一想啊。
1: 起床吧你。
2: 来给方老师把前面叔叔好。
3: 哎呀，服务不错。
2: 对呀，我们两个人服务你怎么样啊？
4: 以前都是妈妈帮我绑，现在我可以帮妈妈绑了。妈妈，
2: 哎，
4: 你小时候是不是都是外婆帮你绑啊？
2: 嗯，外婆给妈妈绑，妈妈给和和绑。
4: 嗯，外婆快来帮
2: 来来来帮帮你哦。好的，
3: 帮好看点啊，
2: 好看，
4: 漂亮的呢，
2: 来，舅舅好。
3: 哎呀，天哪，哎呀，好美呀、啊，哎呀，如花妈妈，我仔，你什么手艺？
4: 阿婆，好看吗？
2: 好看，好看，漂亮的很。
4: 我的妈妈最好看了。
3: 哇，真是有眼光，我仔。

0: 喂，是我。你，我听着呢。对，中心医院，B区624。 我就是太高兴了，我女儿给我来电话。我和小远他爸结婚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要孩子，我们原本都有，他有一个儿子。我还一直以为你们是要孩子晚，可是这俩孩子就跟没有一样。 我那时候年轻，工作不太稳定，所以离婚的时候，孩子就判给他爸了。没过多长时间，他爸就不知道把孩子给藏哪儿去了，死活不让我见。他爸是做外贸生意的，到处走。后来我听说，他去了珠海。 我去了好几趟都没找着人。
1: 小颖的爸爸也是这种情况吗？
0: 他和前面那个儿子关系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我,

0: 我就觉着他活该，谁让他离婚的时候不要呢？儿子不认他，那也情有可原。后来没过多久，他肠子都悔青了，天天上门去找，后来被人家后爸给打出来了。
1: 那孩子吧，
0: 从小也不知道都给灌输什么了，对他爸除了恨什么都没有，愣是不认他，也不见他。去年吧，听朋友说他儿子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定居外国了，过得也挺好的。这过得好了，他就放心了。
2: 天下的父母都是记挂孩子吗？
0: 那可不嘛，我们俩也是因为太想有孩子了，所以才决定再要一个。谁知道

0: 我跟何何一样大，女儿特别好。
1: 我女儿要来了，知道了。呀，你看我这段时间折腾的，你说我女儿来了，她会不会觉着我很苍老、很憔悴啊？
0: 不老，特别好。朵姐，你现在特别特别好。哎，
1: 你说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她想没想过我？

0: 这边再高一点，好，
1: 对，好，好，这边固定住吧，可以了。好嘞，来，帮你。哎，行，来，快歇一会儿，兄弟们，哎，抽根烟。这大半夜的，兄弟辛苦了。
2: 谢谢肖总，那换了公司还想着咱们，
0: 兄弟嘛，有钱大家挣，辛苦了啊。
3: 哎，肖总，你这饭还没吃呢，都凉了。
0: 那行，那我去吃一口啊。

0: 轩逸哥哥，你真帅，你这个小汽车真好看。
1: 哇，好美呀，好美呀！
0: 我也真好看，你是全世界第二漂亮。
2: 不对吧？那谁是第一呀？
0: 是我的妈妈。
2: 对吧？想想说谁第一？
0: 我妈妈。
2: 就是。
1: 哎，我不是啊。
0: 不是。小英哥哥，你姐姐会给你带好吃的吗？
3: 我姐姐还会做好吃的冰激凌呢。
0: 真的？那你怎么知道好吃？
3: 我妈妈跟我说的。
2: 喂，
3: 等咱们好了，我带你一起去吃。
2: 哦，我在病房呢。好的。

0: 别紧张，姐。
1: 我紧张什么呀？谁紧张？
2: 一会儿你倒水去。
0: 哎呀，来啦！
3: 妈妈，姐姐来了。
0: 你好，
3: 姐姐。
1: 你来了。
4: 妈。妈。
5: 喂，豪哥，是这样，弟弟有一特牛的主意，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4: 对，这明年我怎么发财啊？行行行，那我随时向您汇报。哎。

0: 来了，
1: 怎么坐这儿不上去啊？
0: 我不上去了，我就顺道过来看看你。哎，你抽根烟，抽根烟。
1: 我不抽。我这连轴转了一天了，我现在看人眼睛都重影。别拐弯抹角了，说吧，又怎么了？
0: 最近投资了一个项目，所以
1: 什么什么又什么投资啊？又，你上次还没被骗够啊？
0: 这次真的行，我这次有投资人，人觉得我特靠谱。
1: 拉倒吧，还投资人呢？你就别坑人投资人了，你回头把人给坑了，我还得替你去还。
0: 不是这回真行，哥，你信我行不行啊？
1: 什么买卖？我听听，我给你参谋参谋。
0: 那不能跟你说，这商业机密，这是
1: 狗屁商业机密。我跟我还机密？
0: 人投资人说了，说我这个点子在市面上从来没人用过，所以才给钱呢。
1: 多少啊？
0: 先给我10000，剩下的人投资人就进来了。这钱
1: 上辈子欠你。
0: 我最后一回，信我，最后一回，行吗？
1: 我跟你说，这挣钱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知道，我留着心眼呢。
1: 就你也就跟我和妈面前心耳朵。
0: 别瞎说，我最近被妈管得可严了，我在家呢就是好榜样。
1: 哼，跟我一起上去吧。
0: 我不上去了，嫂子天天看你给我钱，该不高兴了，不好。
1: 你还知道啊？你要不上，你赶紧回家吧，省着妈担心啊。
0: 哦，
1: 钱的事别跟妈说啊。不然他又骂你了，还得骂我。
0: 嗯，
1: 回头把钱打给你。
0: 好，
1: 拿去吧，当零花钱吧。
2: 嗯，我走了。
1: 嗯，
2: 早点休息啊。
1: 走吧。
2: 有啥给我发微信
1: 啊。
3: 我们也不知道。啊，回来了，
4: 小颖哥哥。
3: 开心吗？
5: 开心。他带我们去吃了西餐，还给他俩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3: 呀，还有礼物呢，
5: 巧克力，
3: 切开，
6: 你尝尝，这些都是我姐姐给我买的，可好吃了。
4: 谢谢小颖哥哥，
6: 我姐姐可好了，请我们吃了牛排，还有鸡腿，她还答应下次去她的火锅店里吃饭呢。
3: 真的？
6: 嗯。
3: 哇，
4: 谢谢。
3: 嗯，小气点点啊。
6: 嗯，妈妈。
5: 嗯，
6: 姐姐以后还能再来看。

0: 怕我吗？
1: 当然能了。
0: 太好了，好甜啊！
2: 好吃吗？
0: 好吃。是啊，我姐自己做的，比我吃过的以前吃过的都要甜。妈妈，
2: 哎，
0: 有姐姐真好。
2: 嗯，就是。
0: 我现在有灰灰哥哥了。
2: 嗯，
0: 你再给我生个姐姐好不好？
2: 妈妈可生不出来姐姐了。
3: 你不是有两个哥哥吗？
2: 都那么爱你，你是不是很幸福？
1: 好吧。
2: 好吧，
1: 我呀又有女儿了。
2: 知道了，知道，说好几天了，知道了。开心吗？
1: 开心。
2: 有女儿又有儿子，儿女双全，真是完美，是不是？
3: 开心的人多干点活，看会儿孩子，我打个电话。
1: 去吧，去吧。
4: 好了，别再见。
1: 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进步？啊？
5: 你就把我当猪养了。刚睡醒了就喂，
1: 谁让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啊、你多吃点。
5: 你这做了几个人的量啊？
1: 不多啊，吃不完可以放冰箱嘛，明天再吃。哎呀，你慢点吃啊，干你们这行吃饭都跟打仗一样啊。
5: 我们可不都抢时间吃饭吗？哪有时间细嚼慢咽，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1: 你老这样，你那胃病能好才怪呢。你等一下，叮当，那这是我烤的蛋糕。
5: 这你烤的？
1: 嗯，这蛋糕可复杂了，你尝一块，我烤了好久呢。
5: 不吃不吃，我就吃饱了都，别给我了。
1: 你尝一块嘛，这
5: 我真的不吃。
1: 你尝尝，这不挺好？
3: 我不该那么生气，是我的问题。因为想看孩子，我可以理解，以后我会克服的。之后想来的话，提前告诉我一声就行。
5: 哎，吃蛋糕庆祝庆祝。
1: 好吃吗？
5: 哎，好吃，尝尝。
1: 嗯，苦的呀。
5: 不苦，我说好吃就好吃啊。那

0: 进来。
1: 刚在客厅找我。
0: 啊，对，来坐。
2: 喂，一诺。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
1: 天华，那个高大夫刚找我说。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6: 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弄啊？
1: 建华，在哪儿呢？
0: 哦，我刚到家门口，你说。
2: 我觉得跟你说一下。关于肖路跟他妈来看和和的事儿。

0: 嘿，老二回来了。
1: 哦，哎，姐夫怎么一个人在这喝呀？
0: 里边正世界大战呢，我这儿清静会儿。哎，
2: 我跟你说个告回来啊，零成什么数它都是零。
3: 妈妈，我
2: 别叫妈，我叫你妈，你就说祖宗。
4: 姐夫，姐夫，
0: 你姐这脾气简直了。
4: 不是，真是，姐夫，你得跟我姐聊聊，她不能对孩子这么厉害的，不然孩子将来没有信心的。
0: 没用，说多少？
5: 说我什么呢？
0: 媳妇儿，不能对孩子这么喊，对我可以这么喊。你每次辅导作业都感觉要把个家拆了似的。
5: 废什么话？你去，你去，你给我去。
0: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有耐心、好脾气。你坐这儿喝两杯，等我好消息。
4: 哎，姐，你真不能这么凶。
5: 你们都进去试试，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4: 孩子嘛，你说你，哎呦，
5: 你干嘛呀？不是，你想吃，我给你煮碗新的，你别吃的剩下。
6: 我就尝一口。
7: 你这么说，你别跟我煮。

0: 有事儿啊？
1: 啊，没事儿。
0: 咱俩是一个妈生的，你什么样我最清楚。一有事儿就这样，就在心里憋着。看看你看看，就这副鬼样子。
1: 酒太冲了。
0: 拉倒吧。还憋着，憋死你！
1: 没憋着我。
0: 跟方云诺吵架了？
1: 没有。
0: 那就是肖路找你麻烦。
1: 哎呀，我姐呀，你为什么都往别人身上猜？你怎么就不能说是我今天开门做生意没挣着钱啊？
0: 反正你也挣不着什么钱，不用猜。
1: 你说什么呢你？够了。
0: 啊？
1: 你怎么回事啊？
0: 赶紧的。你说不说啊？

0: 姐，你觉得我这个人靠不靠得住？就你弟弟我，作为一个男人，立不立得住？
1: 那还用说？
0: 一看就是不亲切。够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就想，以后我长大了，不管有钱没钱，就做人，我首先得把自己立住了。只有我先把自己立住了，那周围的人才能依靠我。

0: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那大家伙心里才踏实，我心里才踏实。毕竟我是个男人嘛，对吧？
1: 我弟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靠得住的男人。
0: 比我姐夫还靠得住啊？
1: 就他，还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
2: 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都没有提，你五道题错四道，你这学怎么上的呀？
1: 我怎么说的啊？哎呦，你怎么出来了？
3: 哎，让我陪你。
1: 宋光明。哎呦，
4: 不是这个九九乘法表，去年不是会背吗？怎么现在倒不会了呢？
1: 你的耐心呢？好脾气呢？
5: 我看你什么时候跟他叫爹。
6: 我现在就想叫他爸。
4: 哎，亲爹，我来了。
1: 你呀，给我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有个姐，不用因为自己是个男人，就什么时候都得扛着。

0: 就想大家都可以依靠我，请你能依靠我，爸妈能依靠我，一诺、和和也都可以依靠我。
1: 来，
0: 慢点，慢点，慢点喝。哎呦，一会儿头就疼了。
2: 小鹿，我们俩要个小孩吧。

0: 哎，
1: 净高两米六八呀！不是说净高是三米的吗？大姐，这三米的净高是包括上下二十公分的楼板，还有这精装修的地板，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两米七。哦，
0: 是这样啊。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咱们最好加快速度，因为我听说房价要上涨了。
1: 要不我们把每个房间都量一下，反正都来了，也不差那一点。
2: 行，两哥，好。谢大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等他们看完，咱们直接走合同。
3: 那个，
2: 怎么了，谢大哥？
3: 啊，小刘，是这样啊，我还得再想想。
2: 今天呢，就先不卖了。不是大哥，你不能耍我呀！这两个客户来了好几次了，意向很深，现在又不卖了，那指不定下次啥时候还能遇见合适的客户。我知道，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我把这房子留给我老婆，可能会更好一些。哎，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啊！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0: 在你边吃边听妈妈说啊，你有任何需求，你要下床，要上洗手间，你就跟肖叔叔说，你说我要下去，我要去洗手间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好不好？能记住吗？
1: 嗯。
0: 重复一遍。
2: 哎呦，人家记住了，对不对？
0: 还有啊。
1: 婆婆知道了，妈妈要放心的。
2: 对，人家知道
1: 了。妈妈要放心。
2: 好，来吃。
1: 妈妈。
0: 喂。
1: 今天为什么是肖叔叔来陪我？
2: 肖叔叔喜欢你啊，想多跟你待一会儿呗，对吧？来，来，
1: 肖叔叔，
3: 哥哥，今天晚上爸爸妈妈回家陪爷爷奶奶，肖叔叔陪你好不好？
1: 好。
3: 来，你看肖叔给你带什么了？各种各样的漫画书，我们今天想看哪个看哪个。
1: 好。
2: 哇，
3: 喜欢吗？
2: 开心了。来，最后一口。嗯，好嘞，你今天下班挺早的呀。
3: 哎呀，前两天走了一活动，终于结束了，就轻松多了。我帮你弄点什么？
2: 你跟媳妇儿说好了吗？别找不着你着急。
3: 哎呀，没事儿啊、嗯。
2: 一晚上呢，明天也得上班，行不行？
3: 我今天白天睡一天了啊。
0: 到晚上和早上的时候，护士会来给他送药，那有点苦，拿水多给他送送。他所有的要下地摸的任何东西，要用这个消毒湿巾。把这个酒精给他擦擦啊！
3: 好，
0: 嗯，外边拿来的东西也要先擦干净。这堆漫画书现在都不能看。
3: 行了，不看了，不看了啊！
0: 擦完了再看。
3: 行，放心了吧？
0: 嗯。你玩的时候别玩太兴奋，兴奋的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又起不来。
3: 好，好。
0: 晚上3:20左右的时候叫他一次，他要起夜的，睡得死也得叫起来啊。
3: 那床上要不要垫点什么呀？
2: 哎，得垫。还有点小洁癖，还有以防万一嘛。这里边都在那儿。
3: 啊，在那儿是吧？
2: 对对对。
3: 好，知道了。
0: 你行不行啊你？
3: 你就放心吧，咱不带临时反悔的啊。不就一晚上吗？我今晚不睡了，我肯定给何看好了，行吗？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
2: 嗯，
0: 你定个闹铃，定个闹铃，你晚上起来，你那是一觉睡的，谁能把你叫起来？
2: 你那个闹铃贴身背着，弄人震动。
3: 我现在就调，好吧？
2: 对，
3: 我现在就调。
2: 夫人，你没醒，他们醒了。有什么急事你给我打电话，还有不明白的你可以问那个罗姐啊。走吧走吧，哎，走了，
3: 回去吧啊，放心
0: 吧。记住了吗？
1: 嗯，
0: 能乖吗？
1: 能。
2: 听肖叔话啊，
0: 明天早上一睁眼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3: 爸爸妈妈再见吧。啊，
1: 爸爸妈妈再见。
2: 走，
0: 早上一醒爸妈就来了啊。
1: 嗯，
3: 走了。
0: 不行打电话啊。
3: 好好，知道了。
0: 行，
2: 没事，走。
1: 肖叔叔陪我。
3: 哎，别，消毒一下，消毒一下，再消毒一下，行吗？消毒一下嘛，那抱一下，抱一下，来，抱一下给你。哎呦，抱一下，好嘞。嗯，这个。
1: 你给我。
3: 选哪个？嗯、
2: 其实你看肖路啊，平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但是他对孩子还是很用心的。哎，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他，他可以随时来看和和。他也保证不再出现上次那样的事儿，咱们就安心吧，啊！
0: 爸和姐肯定都做好饭了，快点吧，好久没回家吃饭了。
2: 来了，喂，姐。
4: 兰儿，你们从医院出来了没有？妈说你们出来就开始炒菜了。
2: 哦，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们少做两个菜啊，我们俩不回来吃了。那个谁，一诺他爸呀，给我们弄吃的过来了，我们俩在医院吃过了。对，不回去了，我们晚点回去啊。好，好，好，就这样。哎，
0: 不回家？
2: 但你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0: 喂，你好。
1: 喂，董小姐吗？我这边房产公司的小张，您还记得吗？
0: 哦，你好，请问什么事吗？
1: 哦，那个我想问一下，您跟您先生什么时候方便过来签合同啊？你们选的这套房子特别抢手，再不定下来，过了认购时间可就留不住了。
0: 我回去跟他再商量一下吧，我们俩最近都有点忙。
1: 哦，那好，那您尽快啊，因为已经有客户看中这套房了，您再不来，这套房子可能就被别人买走了。你有时间就随时联系我，好吧？
0: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你说的二人世界这儿啊？
1: 啊，对对啊，那个医生说，运动能让人放松的。
0: 你老说自己没有浪漫细胞，我看你就是没有浪漫细胞。
1: 你要不喜欢这个安排，你想吃点什么？咱吃东西去啊。
0: 走，下车，来都来了，反正咱俩也好久没打球。
2: 行行行，衣服和球包在后备箱呢，我就去。
0: 我的拿了吗？牌走。
3: 在一个美丽的秋日，国王发来了长长的信，他说万圣节会有服装比赛，有四个奖杯发给最美丽的人、最好笑的人、最可怕的人和最有创意的人。嗯，这个就是国王。
4: 不对。嗯，国王是男的，他是女的，还穿了裙子。哦，国王是他。
3: 好，我们看一看。
1: 罗姐，你让小影过来跟何何一起吧，正好有个伴儿。
5: 不添麻烦了。
1: 何何，我们请小影哥哥过来一起看漫画好不好？
4: 好。
1: 来，
5: 去吗？
1: 哎，走。
5: 有点像他爸爸了。
1: 哇，哎呦，来，
4: 我们一起见叔叔。
1: 好。
4: 你看，
1: 有好几次我没太好意思问，那小影的爸爸呢？
5: 他是个船员，回来一次不容易，他上船的时候是跟人家签了合同的，他要是回来工资没了不说，这回来的花销路费都挺多的。我为了照顾小影把工作也辞了。这个病你也知道，他要是再没了工作，我们可实在就

0: 回来了吗？那水，水为什么少喝点水？别往上上。累吗妈？
1: 小旭，你说你
0: 不是你别往前上行不行？我让你别往前上，你哎呀！
1: 小旭啊，
0: 啊，
1: 你整天你抱着那个破手机，你说你吃了睡，睡了吃，我要不知道，我这以为我这是进家，我不知道我是养一猴还是养一猪。
2: 来。哎，我可不让着你。
1: 哎，
2: 哎，
1: 哎呀，
2: 志伟，
3: 哎呀，行啊，你谢连华，
2: 再来，
3: 走你。
2: 嘿。

0: 看看，哎呦，哎，哎呀，啊，体力不行了，我都。等一下，先擦擦汗，体力真不行了。哎，来，哎呀，所以我说呀。
1: 你真的要注意休息，能挺出时间的，咱们多锻炼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和和。没错，
2: 说的对，来，来，来，
1: 哎，不行，你看我这下能不能打得过你？来吧，走。
3: 嗨，
1: 我说姑娘，老爸知道你心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但这是人之常情，总得理解一下啊。这个房子嘛，不要就不要了，以后再说。但是孩子这件事情，和目前身体这个状况，这小鲁心情肯定是不舒服，所以他犹豫呢。我也不知道。你俩别因为这点事儿有什么误会啊？
3: 没有，你放心吧，爸，肖璐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人。凡凡，这男人呐，哼，也会口不对心。那你的意思是，你对我妈也这样呗？
1: 这孩子，
3: 你要是真的想生孩子，我和你爸会无条件的支持你。 你要不是真的想生孩子，妈妈可就担忧你了。你是不是觉得和和一病，小鲁全身心的扑在孩子身上，冷落了你，你心里难受？
4: 我承认，我还记得你在肖鲁来见我之前跟我说，他有孩子，你不觉得怎么样？不过他悄悄的去看孩子，你倒觉得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0: 后面两天，艾莎早早就起来，去了很多的店铺，美丽的鲜花，好看的手镯，好朋友们的画像。来，擦擦小脸。擦完再看，擦完再看。安娜来到了门口。
1: 妈妈，
2: 来。
1: 爸爸。
3: 哎。累不累？
4: 哎，没事。
2: 乖不乖？
1: 乖了。
2: 乖啦。
1: 昨天晚上，小叔叔给我和小颖讲漫画书。
2: 真的。

0: 讲着讲着我们就睡着了，肖叔叔给我唱歌了呢。
1: 是吗？
2: 好，那你们来了我就先走了啊。
1: 来，跟小叔再见。
3: 抱紧。

0: 点都说你没形象。
1: 嗨，我们家呀，有你这么一个形象完美的就行了。
0: 就不说。今晚上回家吃饭吧，好久都没吃你做菜了。
1: 哎呦，今天晚上不行，有应酬，特别重要的客户。
0: 那中午吧，我来找你。
1: 那早上起来的时候，何何说有点不舒服，本来想的说中午饭点的时候再回来看看他。改天吧，啊。
0: 好。你以后啊，可以鼓励何何，让你跟我说一声。不让答案电话不接，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容易瞎想，大晚上我怕你出什么事儿。
1: 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确实太累了，睡过去了，以后不会了。

0: 一说酬宾，就给我砸个金蛋蛋；一说开业，就摸个水晶球球。你让我拿这些去见客户吗？
1: 就三天时间，只能用老招套出来啊。
0: 这是时间问题吗？这是脑袋问题。去找小王，重新做一个。
1: 不，我跟小王商量完了，他把东西退给我了，让我干。以前急活都老肖干，
0: 肖路做事比你用心多了，你要用脑子超过他。怎么了？他不在，公司不能活了？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吧，就是您得给我点磨合期，对吧？啊，成，我现在立刻改。

0: 进来。
1: 高大夫，您找我。
0: 哦，对，来坐。

0: 喂，一诺。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
1: 别这么紧张啊！着急找你过来呢，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呵呵，有希望了。
2: 妈，
1: 我们刚刚接到电话。
2: 天华，那个高大福刚找我说。
1: 中华骨髓库啊，已经帮何赫找到适合的配型了。
2: 那就是说找着。高大夫刚才找我，说那个有一个配型的，说行，就是骨髓库的。
3: 哎，老板，
4: 今天收了，今天收了，不卖了，不卖了。
2: 我没激动，我现在还在呢。谢谢高大夫。哎，
1: 别这样，别这样。
2: 多谢多谢。
4: 小鲁，小鲁，小鲁，小鲁，找到了，何何找到配型了。
5: 妈，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呀。
5: 妈妈，我可以回家了。
2: 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好不好？
6: 找到了，
2: 找着了，姐，找着了，高医生找我了。等一会儿啊，来，等一下啊。哎呦，宝贝儿，
6: 恭喜啊！
5: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回家回家，我们很快就回家。
7: 外婆，今天你走好，
2: 外婆今天带你出去玩。
8: 行行，你约吧。
2: 真好，
8: 好，哎，
2: 太好了。

0: 的抬头，谁也差不多在避风的港口。
1: 好，
0: 当汹涌的自由，谁也想起的灯号，在边无助让你抬头。哇，
2: 鼓掌。
1: 好，
3: 来，老谢，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你？我谢谢你。合伙没照顾好，我谢谢你照顾他。
4: 这动作都照顾。
3: 何哥今天配型成功了。老子今天给范东阳又接了个大单，老子运气来了，我跟你说挡都挡不住，老子就是命硬，我让你看不上我，我让你不选我，注目寸光。行啊你啊，
5: 小罗，你做人就不能稍微低调一点，这人真的不能得意忘形。
3: 你这个人啊，你这辈子就这样，一辈子谨小慎微。我先给你上一课，什么叫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有缝就得使劲翻。
5: 怪不得你找老婆，你得找一个带翻字。
3: 你少给我来这套，少给我来一套啊！老谢，你看着我，你们两个已经拒绝我好几回了，不过今天这话我还得说，后面再花的就都是大钱。你说，我告诉你，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听我说完。
3: 我叫陆，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不逞能。你们两个也别逞能，好吧？咱把前面那乱七八糟的事儿搁一边，咱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算我求你了，老谢。你答应我，
5: 听我说，
3: 不行，你答应我，你让我花钱，你答应我，让我花点钱。
5: 行，哎，你别嚷。我觉得这次一诺能答应。
0: 唯一的希望在你上个红尘里吗？
3: 答应我了啊！不许反悔啊！来！
5: 哎，我说了不算啊！
3: 不行，
5: 我说了可不算。
3: 不用，我喝。
0: 我真开心啊！
5: 哎，你慢点，你别摔了。
6: 哎，你看，我还能转，你看。你看我还能路过你？你看我现在摔了吗？陈月华，你看我跑得快不快？
5: 你看我跑得快，你慢点行不行？
6: 你看我现在都到家了，你看我。
5: 你别摔了你。
6: 哎，但是我可以往回跑。哎，你看，我还能往前吗？四楼那个，你看什么？
5: 我省点。
6: 别弄。
7: 陈月华，我真开心，我真开心。
5: 啥样？
7: 哎呀！
5: 我告诉你，咱家何何呀？
7: 你说，
5: 是有福的孩子，
7: 有福，
5: 知道吗？
7: 我们何仔这一生。

0: 我的何仔会度过非常幸福的一生，我的何仔会考最好的大学，找最好的对象，我的何仔结婚对象好优秀，一生过得非常优秀。
1: 谢谢我，妹妹，我可走不动了，我真开心啊，我真开心。
2: 当然敢，
1: 你背我一个，我背你一个；你背我一个，我背你一个，
0: 可以吗？
2: 我先背你，
0: 公平吗？
2: 我先背你。哎，
0: 你就说
2: 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注意动。
0: 你就说公不公平？
2: 公平公平，你先别动，你先别动，你站好，站好，站好，别动啊，别动，站好。慢点啊！
0: 我一会儿，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啊！我一会儿可以背你。哎呦！哎呦！我一会儿也可以背你。
2: 那个，方老师脸挺沉的，方老师啊。
1: 方老师一百来斤，方老师沉什么呀？是不是我喝多了，在这诋毁我？
2: 啊？诋毁你？
1: 你在诋毁我吧？是不是？你说我胖吗？
2: 你？
1: 我有你姐胖啊，你姐是最胖的。真的，哎，谢丹是最胖的，这世界上。
2: 你啥眼神啊？
1: 他内心也胖，他外表也胖，我认为是这样的。
3: 小苏，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何哥找着配型了。

0: 我本来想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呢，啊，但是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的臭脸，就你那臭样。给我来瓶水。
1: 嗯。
0: 连表情包都没创意。哎，谢谢。
2: 给谁打电话呢？满脸的春光灿烂。
0: 跟你有关系吗？
2: 嘿，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别说你今天还姓雷，就是明天你到派出所把姓儿改了，基因验证，你还是我亲闺女。
0: 有事儿吗？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出去。
2: 有事儿吗？没事儿出去。这没事儿，我就不能跟这儿坐会儿吗？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客人吧？
0: 行啊，是客人就得消费。嘟嘟，
3: 哎，
4: 姐，
0: 咱们店里最贵的酒，给他来一瓶，刷他的卡。
2: 你也就知道杀手，
0: 你还不该杀吗？
2: 啊，你店里最贵的酒来两瓶，我打包带走。
0: 没听见啊，耳背啊，这么大的老板能骗你吗？去啊。
2: 啊，那什么，把那杯水也拿来吧，别浪费了。
5: 哎哎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比劫我营，故克之，这句考试经常考啊，经常考，谁要再折在这儿了，别怪我没讲过这个啊。下课吧，有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喂，啊，刚下课啊，现在过来了，操场啊，嗯，好了。
6: 哎，哎，拿什么呀？
5: 你干闺女给你的，说这个适合你。
6: 干闺女，真没白疼她。
5: 本来她奶奶买给她的，说这车像是干妈开的，非要我拿给你当礼物。
6: 行啊，和和，现在就学会转送礼物了，可以。
7: 请进。
8: 高医生，听护士说您找我们呀。
7: 啊，是。啊，坐。
8: 啊。
7: 你爱人呢？
8: 上课呢，得晚点过来。
7: 那好，那我就先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
8: 啊。
7: 我们刚刚接到中华骨头购的消息。
8: 嗯。

0: 是不是说何和病又有反复了？
1: 何和的病情为什么反复？是你们娟先生那儿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连我们家和和都知道你又哭又撒啊，这么潇洒的一个人躲你爸躲成这样，至于吗？我告诉你啊，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合着在我这儿找避风港湾来了？
1: 我就是不想看见，一看见他我就想起以前那些事儿。哎，我怎么听说有老师接课外辅导班了？
0: 谁说的？哪老师？
1: 你那宣传单都发我酒吧门口了，重点学校，重点班，语文老师，还贴了个图，画了个剪影，不是你是谁？
0: 没错，就是我。
1: 我说你也真行，现在有哪个重点学校老师还敢接辅导班呢？铁饭碗不要了，
0: 不去了，那辅导班我辞了。我现在也找到佩翔了，往后要忙的事可多呢。
1: 别慌，有我们呢。
2: 这儿呢，何何刚睡着，怎么了？这么着急？
3: 刚才高医生找我了，
2: 找你说什么了？是不是说何何的病又有反复了？
3: 何何的病情没什么反复，是那个娟先生那儿出了点问题。
2: 什么问题？
3: 高医生说，中华骨髓库那边打来电话。说那个捐献者不捐了。
2: 不捐了？
3: 不捐了。
2: 为什么呀？
3: 你干什么去？
2: 我找高医生去啊。
3: 他有什么用啊？
2: 什么叫有什么用？我得问问他呀。
3: 别着急。
2: 我能不急吗？前天跟我们说找到捐献者了，配型成功了，和和有希望了，我们一个乐得屁颠屁颠的。今天跟我们说捐赠者不捐了，有这样办事的吗？他不知道他捐赠能救一个孩子的命吗？
3: 这些我跟高医生都说过了。
2: 高医生怎么说？
3: 他能怎么说？他表示遗憾，让我们别灰心，让我们继续等，说是骨髓库那边会继续找的。
2: 我们不是已经等着了吗？那他说那捐赠者为什么不捐了呀？是要钱吗？还是提了什么条件啊？
3: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捐了，只是说打电话来说不捐了，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2: 那人什么地方人？高医生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3: 高医生说了，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可能给咱们，这国家有明白规定的。
2: 不是老谢，不是我说你，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吧？
3: 啥意思啊？
2: 什么我什么意思啊？想尽一切办法
3: 别那
2: 找出那捐献者。
3: 你好好说，好好说。
4: 范老师，这是昨天的作文。
0: 啊，好，你跟他们说一声，一会儿我去检查背诵啊。
4: 行，好嘞。

0: 这个我们不清楚。
1: 那能不能把联络方式给我们？
0: 我们没有他联络方式。
1: 我们肯定不说是您给我们的，行不行？你就帮我一，就当帮我一忙。
0: 他们只是编号，每个人只有一个编号。
1: 不是，
0: 我们不知道他联系方式。
1: 那什么地方是咱们本市的人吗？
0: 啊，是是是。
1: 那你就告诉我们一下吧，你查一下，问一下，你跟我们说一下。
0: 真不知道，他们只是个编号。咱们再等等，看看以后有没有。
1: 这来得及吗？还那孩子现在那躺着，还来得及吗？
0: 是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咱们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其他捐献者。啊，你先别着急啊。
2: 高医生那边是彻底没戏了。该怎么告诉一诺呢？
3: 一诺，
2: 这段时间以来，他昨天算是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早上上班还乐呵呵的样子，很久没看他那么轻松过了。
3: 要不先瞒着吧？
2: 瞒能瞒多久呢？还不如早点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3: 要么你等他下班今天亲口跟他说，何哥这边今天晚上我照顾。
2: 这怎么跟他说呀？你教教我，你一向比我会说。就说人家直接拒绝了，还是说咱求人半天根本没用，或者说还得等，但等到什么时候咱不知道。怎么说呀？
3: 再想想啊，再想想。
2: 就怕他接受不了。
4: 弟弟，我听明白了啊。你说的这个帮成功人是接父母、接孩子，
5: 嗯，
4: 这个生意很新啊，
6: 绝对没有人做过。
7: 头一例，
4: 那我呢？钱呢？
7: 不是来找我猴哥来。哎呀，我这大哥穿这身大名牌，你看我穿什么？
6: 我就是想猴哥能不能就是帮我稍微。
4: 你小子跟哥玩封锁大白狼呢？
6: 哎，没这意思哥。我发一个，我真没这个意思。
8: 你也知道哥，我最近家里边出了点情况，反正没这么多钱，就想着不是说完全不投钱啊。你看咱能不能就是分股制，二八三七，您要觉得合适，都可以，就是弟弟稍微少出一点。
4: 行啊，你能出多少钱？
8: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弟弟就能拿个五万八万。
4: 哎呀，兄弟，
8: 哎，
4: 做个生意的，
8: 头一回
4: 啊。那你知道做生意有多少钱吗？你预算再低，那5万8万也干不成什么事儿，是不是？
8: 对，那我想办法去凑这个钱。如果哥你觉得这点子特好的话，
4: 不是凑的事儿。你看我在外面玩的这么疯狂，
8: 好表好面
4: 好，这钱我爸的，所以我投资。看的是什么效益？
8: 听我说哥，你
4: 刚才等等，
8: 你也觉得这个点子非常的不错。如果真做成了，
4: 嗯，
8: 您在您爸面前那肯定是三兄弟的这个，我在我妈，我在我哥，我女朋友面前，那我要哪儿我就立直了。我干了哥，你随意，真的就帮弟弟一回，这全指着您了，真的，我干了，
4: 成。我回去找我叔叔弄点钱。
8: 啊。买着，
4: 不过你的钱啥时候到位？
8: 马上就到位，一到位我就给您打电话。好吧，哥，谢谢哥，谢谢哥，我给你晚上，谢谢哥。是，我给您报一下。
7: 呀，
8: 我跟你说哥，这事儿100%真的。
4: 哎，行，
8: 吃，多吃点。
9: 我今儿终于解放了，多吃点啊，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拜拜，
10: 赶紧走吧，
11: 您快回吧，再贫啊赶不上您二路汽车了。
9: 得嘞，
12: 王少，你来一下。
9: 啊，
12: 计划书我看过了，没问题， 晚上报给客户。哦，对了，定个闹钟，2点、3点都行，切记啊。
5: 不是苏总，今天晚上发和明天早上发有什么区别啊？客户还能半夜起来看啊？
12: 拜托了他，晚上发才能显得您老人家劳苦功高啊！
5: 啊，成，我马上就弄。

0: 听说她老公最近跟她前妻走得又近，
1: 所以我说嘛，也许之前真是个小三，后来上位扯证洗白了呗。哎，怪不得啊，她那么大爱无疆的，后妈赛亲妈的，为了撮合人家父女相认，那使出了18般武艺。哎，你说这要是别人找一个二婚男人，那巴不得全天下人不知道。他倒好，抢了个男人当后妈还那么高调，也不嫌害臊。
2: 是啊，天天一副圣母的样子，其实啊深着呢。
3: 没完呢还。我说你，
4: 我说我走大街上有狗冲我嚷嚷，我能嚷回去吗？狗咬人很正常，那人咬狗不就上新闻了吗？
2: 说的是哈。
4: 我是不是后妈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姐你这亲妈这胎教。
2: 这胎教黄姐太厉害了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是犯贱大耳光抽死他。造谣全凭一张嘴，你以后可得提防着他们了。

0: 清一色一条龙字幕，看。
1: 哎呦，
2: 没了。
0: 好，
2: 回去做饭。
0: 好好好，
1: 来，我得给你了。
0: 好的，
1: 吃完饭啊，再来玩。
0: 好，
1: 等着你啊。
0: 哎呀，看看咱
1: 姐，
0: 给我。太好了。哎呀，干嘛呀？你这
1: 看看，我得摸摸您这手。
0: 您说摸摸，
1: 您这清一色一条龙，您这手真是抓财的手。您看看您这手，您看看，哎呦，一看就有福气。我得摸摸，我沾点福气，我这。
0: 那是，我也说嘛，啊，这现在我转运了，这得感谢我那个孝顺儿子，他一听说我最近呢，就是手气不太好，立马，哎，给我买了两颗转运竹。你猜怎么着？就这东西。真灵，真灵，
1: 灵是吗？
0: 真灵，我给你，你看看啊，心诚则灵，来财了吧，来财了吧，嗯，
1: 听你说，姐姐，明天我得买两盆去，
0: 买，一定得买，一定得买。哎呀，
1: 姐，我
0: 看，
1: 姐，我以前听您说过，说您儿子是做那个那生意做挺大的哈。
0: 那当然了，
1: 哎，他做什么生意来的？
0: 你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
0: 就是做那个叫 P 什么 C 那个地板，就给大伙儿这个幼儿园铺地板的，
1: 那装修那生意可就大了，
0: 就绝对的，绝对的，他那公司80多个人了，可火了，火，火。

0: 姐，你看咱打牌这么多年啊，咱这之前就跟亲姐妹一样，有话跟您直说啊。哎呀，就我这小儿子真是让我操心。
1: 是吗？
0: 以后您的儿子要是公司要再要人的话，您想着点儿，你用谁你肯定你用的知根知底的人，你说是不是？想着点我那小儿子。
1: 怎么着？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给你小儿子再找个活干？
0: 是啊，
1: 你不是说你那小儿子是做大生意的吗？你说的，
0: 他以前他是做生意啊，那是没错，他是啊。哎呀，你不知道就这孩子呀，你真的你是没法跟他们着急。嘴上没毛的，办事不牢。怎么说呢？其实我儿子都知道您儿子，我儿子说来的，说妈，杜阿姨他们家儿子那生意做得可好了，
1: 真的
0: 啊。说以后要是有机会，您想着点，那去他身边，他也能学点东西，有点长进。
1: 对，
0: 是吧？您答应了哈？
1: 对。你这干嘛呀？这多不好意思啊！
0: 不用不好意思，
1: 跟你说，你这太客气了，这个无功不受禄。
0: 咱这客气啥？您这打牌多少年了，姐？咱这姐妹之间的感情，您甭管新鲜的，您回去想炖炖，想炒您给他炒，给他吃。
1: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谢谢啊，谢谢。
0: 姐姐，您别忘了跟儿子说啊。
1: 啊，一定，我跟他说啊，我一定跟他说
0: 啊。如果用人的话，您先想着我小儿子。
1: 但是这事儿呢。这个我儿子还得拿大主意，
0: 那肯定。您这儿子一看往这一站，就是皇帝的相。
1: 可以，我真的。
0: 您我的姐姐啊，皇太后在家说话没分量，儿子肯定听您的。
1: 你说的轻巧，这皇太后也不能干政，不是吗？反正你放心，我给你问，到时候我给你信儿。是吧？
0: 成，
1: 好不好？啊，走了，谢谢。不用送了。
0: 走，杜姐，
1: 别送了。
0: 您慢着。我这可仰仗您呢啊！明儿您来啊。
2: 哎，
3: 老雷，搁哪儿啊？
2: 小美，拿一下。
4: 你今儿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我前天可是有点喝多了，我估计肖路也喝多了。
3: 我还行，我先走了。
4: 等会儿啊，喝点水啊，外面天这么热，吹会空调呗。
2: 哎，你看，
4: 我刚从一诺学校回来的时候，路过专卖店买的。我告诉你，现在小孩可都喜欢这个，等喝好了就正好上学了，用得上。带轮滑的，你可以直接在地上拉不压背。
3: 挺好。
4: 怎么了呀你？酒没醒啊？啊？发生什么事儿啊？
3: 老雷啊，配型成功那个人拒绝了。

0: 就这么一种是吧？哦，
1: 这还有一种黑猪的肉，这个黑猪啊，它是生态化养殖的，营养特别丰富。您要不要来点？
0: 这贵这么多呀、啊！
2: 欢迎品尝一下我们的每日坚果，有六种果干，各种大味道好，
0: 这是赠送的是吧？
2: 可以免费试吃啊、哦！不是，你如果你试吃觉得味道好的话，可以带一贴。
0: 哦，带，我要一包就行。谢谢，
2: 好，谢谢。
0: 这少了吗？
2: 少。欢迎品尝我们的每日坚果，现在正在促销，
3: 436.5元，微信还是支付宝？啊、
0: 哦，436啊。
3: 对，
0: 那我扫微信吧。
4: 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单位发了这超市这个代金券，跟钱一样用的，快过期了。您要是方便，我能跟您换吗？
0: 没问题吧？
4: 肯定没问题。您先结，没问题了您再给我钱。
3: 付吗？后面还人等着排队呢。
0: 那行吧，那你直接给他吧。
4: 哎，好，谢谢。
0: 能用吗？
3: 啊，可以。
0: 可以、啊。
4: 谢谢啊。哦，
0: 没事，那我给你400元现金啊。钱搞烂了。
4: 没事没事，谢谢谢谢。
0: 行，那就我还刷多少钱？
3: 36.5元。
0: 啊，36。
3: 六
0: 种果干。来，
4: 好吗？你觉得可以吗？
0: 可以。谢谢啊，大姐。啊，不客气。

0: 喂，你晚上干嘛？
1: 我在医院陪和和呢，一会儿还要给客户打个电话。怎么了？
0: 没事儿，就问问你晚上干嘛。你好好陪和和吧。拜拜。

0: 范姐，你别难过啊。
1: 没事，我晚上去看电影吧。
2: 好。
3: 妈，姐。
4: 哟，你买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给我。
3: 拿这个呢，我去放。这不高兴吗？天大的好事，咱们不得做点好的，开心开心。
4: 哎，你搭把手，别没事人似的。忙着呢嘛，你没看见呀、
3: 啊？姐，我买了你爱吃的橙子啊。
4: 哎呦，谢谢了啊，真有心。

0: 哎呦，这一诺笑的啊，真高兴啊！终于不用再丧着脸了，
1: 得高兴，这个事得高兴。姐晚上多吃点啊。嗯哼，
0: 好。
1: 哎呦，不用摘了，妈，你俩进去看电视，放那，一会儿我自己就全能弄。
0: 哎呀，没事儿，闲着也闲着，摘摘菜，弄点蒜，怎么也快一点。一诺，
1: 哎，
0: 你都好长时间没这么笑了，现在可好了。
1: 对，妈，一会儿你教教我怎么杀鸡，我把那鸡炖上。
0: 行，那没干干净。
2: 你坐后边这个
0: 啊。
3: 要是麻烦你就别来接了。
4: 合适睡了，我让罗姐帮看一下，给你们送回家我再回去。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跟同事闹点小别扭。
0: 怎么了？
1: 都说我是小三儿，是我后妈。
0: 嗨，有这种那个嚼舌头根子的话，不用往心里去啊。
2: 不是小哥，你不知道他们多过分，话说的可难听了。
0: 老婆，
1: 一会儿你在前面那儿把我们放下吧，我刚吃了饭，消消食儿，我们自己走回去就行。

0: 我妈回去就注意安全。好，那一会儿过了马路给你放边上。
1: 来，给我，哎，你这出来了，你这牌出来了，怎么还能出来？出来，
2: 我这都拿着这，
3: 出来，我这收了，怎么了？
1: 那不行，我看看，行吧？哎，我没看见你，
3: 哎，你这个，
1: 没了，没了，完了，赢了，哎，别玩了，别玩了，哎，别玩了，别玩了，哎，姐夫，有二，哎，姐夫，
4: 吃饭，吃饭，吃饭，
1: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哎。
5: 姐夫，有二，哎，姐夫，
1: 吃饭，吃饭，吃饭，
3: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哎，把你偷了张K，我都看见了，
1: 你还帮着你妈一起耍来，
4: 能赢的牌你就别
1: 来
4: 了，
1: 你们什么样吗？
4: 给搅和了，我这，
1: 放这儿，
4: 哎呀，
1: 别玩了，别玩了，哎，别玩了，
4: 姐夫，
1: 有二，哎，姐夫，
4: 玩了，
1: 来了，
4: 你们什么样吗？给搅和了，我这，
1: 放这儿，
4: 哎呀，别玩了，别玩了，哎，姐夫，有二，哎，姐夫，
1: 行不行？媳妇儿，今儿我必须得喝点啊，媳妇儿，
4: 哎呦，
1: 喝吧，
4: 我来点，
1: 少来点，少来点 十全十美，来，听我来，走，
2: 老二。
0: 凡凡，我已经到医院了，今天也受委屈了啊，我也没安慰你，是我不好，你别再生我气了好不好？凡凡，骨髓库配型合适那个捐献者今天拒绝捐献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好不容易有了点希望，就全都没了。我每天都害怕离开他，怕我回来我就见不着他了。真有那么一天，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
3: 对不起啊，小罗。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
0: 我也是白天才知道的，没来得及跟你说。而且你今天心情也不好。算了，不说这些了，对不起啊。

0: 没事吧？
1: 苏光明，给我回来！你这书瞎关心什么呀？你让他一个人待。

0: 可可，看我裂吧。
1: 好棒啊，小影哥哥。
2: 好了，今天玩的时间太长了，咱们得睡觉了啊，乖。
3: 我不困。
2: 不困，一会儿妈妈给讲个故事，一会儿就睡着了。
3: 就不睡。
2: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么不乖啊？
3: 昨天隔壁的姐姐说，她以前跟她同屋的小弟弟就是睡着了。
2: 睡着了？
3: 就是那种再也醒不过来的睡着了。妈妈，我不想要睡着了醒不过来，我害怕看不到妈妈。
2: 不会啊，那是因为他的妈妈睡懒觉了，没有叫醒他。小影的妈妈不会，小影的妈妈每天早晨都会把小影叫醒，小影醒来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妈妈。
4: 妈妈，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来，咱俩做个游戏。妈妈转过去数100个数，看看小影能不能睡着。
5: 可可，我们也睡觉了啊。

0: 你怎么也高低让我见见这个捐献者。他人家一开始不是同意的吗？对吧？人家既然签了那个愿意捐，就是同意。我现在主要问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儿，我都跟孩子说了，高兴的直蹦，我没法说啊，有一个人，人家愿意帮助咱们，现在又不愿意帮助了，这我真没法张这个嘴。所以呢，我其实想去求求他，我如果能面对面看见这个人，我可以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一开始捐，现在又不捐了？你这个不捐对我们的家庭，我们就，你。我的小孩如果再等下去，大夫，因为你肯定比我更清楚，你再等下去，你万一就，你没法这么等吧，这个病就没法这么等吧，我没法跟孩子交代呀。你让我跟他当面，我给他跪下都行，真的真的。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从医20多年啊，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去救治我的病人。
0: 我不怀疑您，我知道您在，
1: 但是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了你。你要知道，所有的捐献者在我们医院这儿只是一个编号而已，他们的姓名、年龄、性别，我们真的不知道。
0: 都这样吗？就是这样的是吗？
1: 是啊。不过你也别灰心，骨髓库那边呢，已经把盒的配型发送到所有相关骨髓库了，咱们再等一等，别着急啊。
0: 你搁谁谁也不愿意，你说能等来吗？你明明知道吗？你有可能等不来，等不来我小孩怎么办吗？
1: 是是。
0: 没蒙我吗？大夫，
1: 我们真的不知道。

0: 妈妈。
1: 嗨。哦，和和今天要听哪个故事？
0: 妈妈，你不是说有一个好心人可以帮和和吗？他是不是今天来啊？
2: 来，呵呵，吃点胡萝卜。嗯，
0: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呵呵想早点回去，去游乐园，吃冰淇淋，骑木马。
2: 来，呵呵，来，吃点胡萝卜。
3: 来，宝贝儿。
4: 妈妈，等我出院以后。可以跟和和一样吗？
2: 吃饭，别说话，快吃多点。
1: 那个好心人最近有点自己的事儿要处理，可能得过段时间才能来，我们能等一等他吗？
0: 妈，
1: 我们等一等他。
0: 那和和要少睡觉了。
5: 一诺呀，是不是该打开水了？
1: 好，快去吧。
2: 来，呵呵，来。
5: 一诺，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我知道你现在怎么都过不去。虽然没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但是看看他俩那样，再看看你，我也就猜出个大概来。你多为孩子想一想，现在的孩子都猴精猴精的，别让他看出来。
1: 知道。
5: 我就觉着吧，我们家小颖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他问你什么了？
5: 哎呀，他跟我说这两天总梦见他外公，还向他招手。他外公走的时候，那小颖还不会走路呢，但是她特别确定那就是她外公。
6: 我可能是想多了吧。

0: 小哥，去快递。
1: 小哥，借我刀呗。
2: 你找下这几个吧。
0: 哎，好，
1: 谢谢。

0: 你好，你们是？不好意思问一下，这儿谁是负责人啊？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我们这样闯进来有点没礼貌，但确实是有点特殊情况。
1: 你们有预约吗？没有预约的话，请你们出去。
2: 我们领导不在。
3: 行，
0: 带他们去会议室问有什么事儿。
4: 哎，好的，文主任。
0: 哎，
4: 文主任，我们不用去会议室，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行吗？
5: 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

0: 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叫陆东方，是江苏常州人。我的妈妈自去年年底脊椎骨折手术后，一直和我弟弟一起住，但是最近她总跟我说要回小院单独住。她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再次骨折。作为儿女，非常不放心让她单独住，我们又不想忤逆妈妈，所以向乡里乡亲栏目组求助，如果回小院单独住，怎样才能使他避免再次骨折？
10: 前方1.9公里左转。
11: 接到求助，栏目组立即赶往江苏省常州市横山桥镇。横山桥镇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东北部，曾先后获得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环境优美镇等称号。在约定好的地方，我们见到了求助者陆东方。
9: 我妈妈呢，出院以后呢，就直接到我弟弟这里来住了。但是在这里呢，她住的也不怎么开心，想回小院去。我们也感觉很无奈，就是。
11: 老有所养和儿女同住，是很多老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陆东方的母亲宁可自己独住，也不愿意和儿子同住呢？带着疑惑，我们跟随陆东方来到了弟弟陆小军家。
12: 开门，
13: 来了。
12: 哦，赶紧水，
13: 好好好，
12: 别怕别怕别怕，欢迎欢迎。
9: 这是我弟弟家，我弟媳妇。
12: 你好，哎哎，
9: 这是我弟弟家啊，我妈就住在这里
12: 啊。
9: 我们来了，
12: 来来来，看你了，
9: 来来来，
12: 看你了
9: 啊。我妈是教师，每天都喜欢就是看看电视啊，看看报啊。他也不怎么出门，就是那个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什么东西了，
14: 就是说老
9: 啊，就是说老、哎、
12: 讲了啥呀，
14: 我看过就忘掉了。
9: 看过就忘掉了，
14: 记谁记不牢。
9: 记不住了，是不是？
11: 86岁的任祥凤现在和儿子儿媳三人住在一个3室1厅的楼房内，屋内随处可见插满花的花瓶，阳台上大大小小的绿植给房间内增添了生机。陆东方说，为了能让老人住得舒服，弟弟的媳妇儿包娇霞每天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15: 买的什么菜呢？
16: 今天买了些那个排骨，还买一些那个蔬菜。
11: 母亲搬过来跟自己同住后，老人的饮食和身体健康成了陆小军夫妇最关心的问题。

0: 开饭了，可以吃饭了。
1: 今天买了个河虾，排骨炖玉米汤，还有一个安宫炖蛋，都是他喜欢吃的菜。自从老人来了以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老人的

0: 他喜欢的东西为主。
1: 卡车是你包的呀，
2: 我看看，好像这个是我包的。
3: 这个看看也不像，
1: 看看不像你包的。
4: 今天你要开心的，你的诺诺专门来帮你包的馄饨啊，你要多吃点啊。
5: 谢谢你啊，诺诺。
1: 我那个给太太吃，
0: 这个给太太吃对吗？啊，好。到我这里来了，从来不让他干一点事情。洗漱啊洗澡啊都是我老婆帮着干的，然后吃饭他只要从房里走到座位上就好了，所有东西都是帮他盛好端好，然后吃完饭他有时候想自己把碗端到几碗吃来啊，我都是坚决制止的不让他动。
4: 你吃好了啊？
5: 嗯，他基本上今天是可以了。
1: 这话了吗？
4: 吃饭等一下妈妈等一下，不要你不要收，你不要收，你不要收。
6: 午后的阳光温暖恬静，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看看报纸，又有孝顺的孩子在身边，如此惬意舒适的生活，任祥凤老人为什么还是执意要搬回小院去住呢？事情的缘起还要从2022年12月初的一次意外讲起。
4: 他就是上洗手间的时候转了个身，他就觉得是自己扭了腰，然后我们也以为他真的是扭伤了腰，也没注意。
7: 他以为呢躺几天就能好了，家里面也以为他躺几天能够好，所以说呢他就在家里休息了大概一段时间，感觉到痛越来越厉害，而且痛得难以忍受。后来就到了横山桥我们的常州二院的一个分院，跟他一检查呢查出来是一个腰椎压缩性骨折。我们马上去做了一下过敏度测定，测定以后呢发现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分析呢这是由于严重的骨质疏松导致了腰椎的骨折。
1: 凉不凉啊？
5: 好冷。
1: 重吗？
5: 可以的。
1: 为什么老是要想着回去啊？
5: 身体刻意的回去了，不是一直磨翻的。
1: 身体还没好，你回去了没放心。
6: 任祥凤患有的骨质疏松症已经严重到了一个转身都有可能造成骨折的地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任祥凤出院后便搬到了唯一的儿子家居住。同样住在镇上的三个女儿也会时不时来看望母亲。一家人本以为老人会在儿子家安享晚年，但是住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事情并没想象的那样简单。
5: 因为我们作息时间不同，我们早上起来嘛又起得晚，他起得早，早上是早餐，因为他牛奶需要加一下热，我们微波炉比较高，他人比较矮，怕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取什么东西不太方便，东西摔了没关系，就是不要烫着他自己，所以我们都不教他，所以他感觉这个不太方便，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愿意，所以他是硬挺着就干的面包吃两口喝两口白开水，然后有的时候等我老公出来以后再给他热一下。我说你尽管可以提呀，我跟我们说没关系的，他就是怕影响我们。
4: 你在这里他弟弟啊他们都照顾你的，你不是很好的吗？
5: 我也不放心君君的身体，主要他身体也不大好，逍遥有工作辛苦，要到很晚回来，他们睡觉晚得很，过了12点才睡觉。
4: 那个是两代人的事情，你呢喜欢早睡早起，他们嘛年轻人嘛喜欢晚一点。
5: 早上起来呢也不方便在这里，怕影响他们。我在家里嘛自己想怎么样嘛就怎么样。
6: 因为担心影响孩子休息，任祥凤老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不敢随意进出房间，更多的是待在卧室内。
0: 住在我家好像打搅到了我们，但其实根本没有，因为作为我们儿女来说无所谓打搅不打搅嘛，这都是应该的嘛，对吧？但他老人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有点多，比方说啊开个电视看他都开不来。
3: 你看到了现在这个遥控器
5: 往哪一个
3: 拿这个、往上的键，按到那个你看上面有信源两个字，

0: not the 我不会。你自己先来一遍是。
1: 先按哪一个？先按往上。啊，没有开成人吗？等一会儿，他还没出来。和你家里的不一样的，你家里的数字的，我们现在都这个都是智能的，都没数字的了。对，好了，好了，你开始调。
0: 这个。
1: 对，往上。
0: 按一下。
1: 按一下，好，再按中间，再按一下。好，现在就戏曲频道了。嗯。
2: 哎，喂，哎，弟母吧，帮忙吧，帮忙吧。这个不能的。但现在电视都这样的，你太麻烦，你要不然就不能看了。永不愁。这是什么？
3: 我老妈来这里以后呢，在我的感觉来说，我对她可以吃好喝好，然后把她照顾好，以为她会很开心的在我们这里就住下来了。
4: 后来在监控里看见呢，他一个人在家，其实也挺孤独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在家，不可能白天在家呀。然后他就只能是从厨房到阳台，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他太孤单了，除了只能每天看看报纸，然后别的事情什么也做不了。他就说了，我包括开门、开窗，我什么也不会。他就后来就沉默寡言，基本上是不太爱跟我说话，就是显得他心里。
5: 就是想回小院，所以每次等姐姐他们一回来，她的那种心情很迫切的，就是要想回去。
6: 你陪我长大，我却不能陪你变老。看着变得闷闷不乐的母亲，陆东方姐弟也想达成老人心愿，但是一想到母亲在农家小院单独居住，他们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又充满担忧。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农家小院，让任祥凤老人如此念念不忘呢？任祥凤的农家小院位于衡山桥镇方茂村，距离儿子陆小军的家仅有十分钟的车程。方茂村因方茂山而得名，由五个自然村组成，清澈的陆恒河河水，错落有致的房屋，呈现出江南水乡独有的乡村特色。
5: 我们这边的小村子呢，是叫陆巷村。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我妈的房子呢，已经是在原来的老房子的基础上重新改建了。
6: 嗯，
5: 好，这就是我家。
6: 行，
5: 我们进去看一下。
6: 好好。
5: 任祥凤的农家小院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从建地基到三层全部完工，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 妈妈的小院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花木特多。我妈妈呢特喜欢花花草草，在她的小院里种了很多花。现在呢，因为老人身体不好，所有的照料呢都是让我弟媳妇在做。
6: 任祥凤老人共有4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10年前老伴去世后，她便一直独自居住在这个小院内。 每天可以坐在小院内晒晒太阳，透过围栏和邻居拉拉家常，讨论一下种花经验。对于任祥凤老人来说，农家小院有他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亲朋好友，更有他割舍不掉的乡情。但是因为他患有重度骨质疏松，很容易发生骨折，儿女很不放心让他回来独自居住，这也成了两代人最为苦恼的问题。 任祥凤能否单独在小院居住？怎样做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意外？带着陆东方姐弟担心的问题，我们找到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张云坤主任寻求帮助。考虑到任祥凤年龄较大，出行不便，张主任决定到跟医院有医联体合作的衡山桥分院给她进行一次复查。扫描下来，如果
7: 5 2 2 0
8: 报告治好，检查事检查。今天，
9: 陆东方姐妹带母亲如约来到衡山桥分院进行复查。老人身体恢复的到底怎样？任祥凤回小院住的愿望能实现吗？
8: 哎，你好，这样好，我来看一下啊，这个骨骼，你看这是一个骨折形状，骨头的情况，这里一个黑的。 这块黑的就是原来我们打水泥的地方，
10: 打的水泥
8: 很好，凝固很好，而且中间的神经，你看这个神经，白的神经一点压迫都没有，
10: 是这样的，
8: 都很好，应该说恢复
10: 的很好。
1: 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但是跟你讲这个药的话，我上次跟你讲过的这个药的情况，抗骨质疏松的药还是说明你这个是有效的。
2: 嗯，要吃，
3: 药片还是要吃，
1: 要打针的时候还要打，晓得吧？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说，这对你骨质疏松来说是最重要的。
3: 我妈呢，就是她呢，觉得就是恢复了两个多月了吧，她觉得她养得比较好的，所以呢，她想就是回她自己家住，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作为子女们，主要是比较担心，所以我们想问问她能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住。
1: 老人来说呢，一般来说，
3: 她习惯的生活，
1: 对，一个是生活的比较，所以讲的一个习惯，
3: 对，
1: 一个是怕对子女的打扰，
3: 对，
1: 三个一个是怕孤独，要有自由。所以说，正于你这个情况来说，查下的情况如果好的，原来就是在家里住，
3: 对，
1: 这几个因素拼合起来呢，我想啊，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看一看？如果家里的情况可以的话呢，那么再考虑。另外呢，他们这边对老人来说呢，他一个是个生活习惯，和一个熟悉的环境，
3: 对的，
1: 肯定比陌生的环境要好。
3: 对，
1: 对吧？
6: 常州二院呢，就是跟横山桥医院呢，在2014年我们就建立医联体单位，到2019年我们成立一个紧密性医联体。那么我们骨科呢，也作为医联体在这里呢就托管，就是我兼他们的骨科主任。
4: 我们的下乡的专家不仅仅是来专家门诊，啊，他们还教学查房、手术试教，与老百姓面对面宣讲健康教育。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小病不出症，大病呢不出现，绝大部分的疾病呢能够在当地的基层医院就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疗。
5: 为了调查小院的生活条件是否符合任祥凤老人独自居住，张云坤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任祥凤的小院进行实地观察。跟他一起来的是骨质疏松与骨病科的博亚文医生。博亚文医生可以从饮食和运动方面进行科学指导。张云坤在和陆东方的聊天中得知，任祥凤做完复查当天晚上就搬回了自己的农家小院居住。了解了小院的情况之后，张云坤对小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6: 哦，这个环境还不错啊。
3: 对，我妈呢，早年就是那个骨关节就是摔坏了，摔坏了以后呢，就是爬楼梯不方便，所以她就睡在下面的。
6: 我感觉到这个地板太滑了，你看我这个车滑下去的时候都感觉到滑，是吗？
3: 对。
6: 你看看能不能改进一下？那么厨房间这个地滑是好像房地滑的，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这个情况，我们再到我
3: 来看看你卫生间。
6: 好，我来看看我们的卫生间。
3: 卫生间。这个洗手间 呢，因为是利用一个楼梯间做的，就是地方相对来讲呢，就只有这个现状。
6: 我来提一些建议啊，因为年纪大的人没力，对吧，手力没劲，那没劲的时候，如果坐在马桶上，如果没劲要爬起来的时候，他就爬不起，靠这个滑很滑，那最好呢就这地方边上啊有一个手一个撑架，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容易摔倒，
3: 一个扶手，
6: 这个洗澡的地方呢，我看了一下呢，要装一个荡的时候就走的，如果有滑的时候那个时候撑一把，因为直接到一个下来一出去的时候，不然的话容易跌倒。在这个空间里面看看哪里好装个监控。
5: 排查了小院内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后，张主任又建议在任祥凤经常活动的区域安装摄像头。陆东方姐弟不在家时，可以通过手机看到老人在家的活动情况。针对老年人晚上爱起夜，一旦发生意外儿女不能及时发现的问题，张主任又在网上查找了一款具有监测睡眠数据、跌倒报警、一键拨号功能的智能手表，老人佩戴在身上，即便是夜间发生了突发状况，儿女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吃过午饭，张主任和陆小军来到市场，针对小院改造需要的材料进行采购。就在两人购买东西的同时，了解了任祥凤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博医生开始对任祥凤的饮食及运动进行指导。
7: 你现在呢，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是要增加点这种营养，懂吗？要吃一点含钙高的东西。一般呢，我们要吃点牛奶啊、酸奶啊。陆姐啊，我觉得就是后面你要给他就是一般呢，鱼啊、虾啊、贝类啊。特别是海里的鱼也比较好的，像还有一些蔬菜也不错，比如说像那个鸡毛菜啊， 小白菜啊、芥菜啊都可以的。常见的水果还是要吃的，像我们脾性比较常见的，像苹果呀、

0: 像那种葡萄啊、草莓啊，还有那种柑橘，都是对骨头比较有益的。
1: 那时候我多吃啊，看。
2: 陆东方说，平时也会熬一些骨头汤来给老人补钙。博医生告诉陆东方，同体积的骨头汤含钙量约为牛奶的50%，对于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任祥凤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喝过多骨头汤可能加重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
0: 然后呢，像我们就是骨质疏松，如果说吃的方面注意了，对吧，还有呢，还要晒晒太阳。哎，像现在这个太阳很好，最好没有风的时候能够晒个半个小时以上是最好的。那怎么晒呢？一般来说，那么把这个手啊，还有这个脚啊，最好都能露出来，就大腿。如果可以呢，我们可以像小朋友一样，哎，晒这个背，就晒你这个背啊，哎，要晒背，露出多少皮肤呢？1/3的皮肤。每周要晒几次呢？要晒3次以上。
2: 除了饮食和晒太阳之外，还要吃一些钙片和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0: 现在有合剂。
2: 另外，老人还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增强骨密度。
0: 鞋子呢，一定要穿软一点的鞋子，防滑的鞋子啊，
1: 不要穿拖鞋。
0: 哎，不要穿拖鞋，坐的时候一定固定好，大腿一定要绷直，然后点起来一下，再点起来一下。一开始呢，你不一定坐得动，你就少坐点，你看自己只要坐得舒服就行了。哎，这样做了以后啊，对我们的整个这个骨头啊都是一个刺激，它就会把你的骨头啊还能往上涨一点骨密度。
1: 妈，你也来做做这个动作。
0: 来来来，你试试看，你扶着我，脚不要弯，两个膝盖不要弯，
1: 垫脚。
0: 好，下来。哎，下来，
1: 很好，
0: 下来。对，这个对你的骨头是有好处的，懂吗？哎，但是一定要扶好。
2: 经过2小时的采购，改造小院需要的物品购买完成。张主任从市场上请来了施工人员，开始对小院进行改造。
3: 我们呢，就是看看，就是坐的位置啊。这个
4: 这样的话，就是十公分够了，因为他老太小。
5: 差不多，
4: 差不多十公分啊。

1: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小院终于改造完成。任祥凤老人会对改造完的小院满意吗？看看这里都弄好了，重弄了啊，就按照上次我来看了啊。你来看看，这里一个一个你的扶手。
0: 上次的博主人叫你的，来，你来试一试。
1: 不要跳起来，对对对，好，好，蛮好，就这样啊。以后每天早上啊，都要锻炼动动，好吧？
2: 好的。
1: 你来看看这个，
0: 你看看还滑不滑？
3: 不滑，真好。
1: 你在这试试地上。
0: 你看看还滑不滑？我上次给你讲的，上次太滑了，年纪大的人主要怕摔跤。
1: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看怎么动都不会滑了。以后那个杯子呢，就放在这里啊。你这样呢，就拿着杯子这个倒水，水杯这样倒。
3: 就放在这个上面。
1: 你放在地下了，放在地下二下去呢，很危险。
3: 哦，
1: 年纪大的人容易腰别，上次你一别又骨折了。
3: 哦，
1: 再到这里你，哎呦，这个很好的，这里是弄得很好，没有那个刺口了，基本上
0: 爬，好爬爬起来，爬慢慢爬起来，是不是好啊？有心了吧？这样好的吧？这是很好的吧？好，再往前面看一看，洗澡的地方，这个洗澡平时洗澡，这里打开以后，就在这样洗澡的时候，如果是没劲的时候，万一头晕啊，手要荡一下，好不好？这样就安全多了，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对呀。
2: 体验完改造的小院，张主任又拿出购买回来的智能健康手表，教任祥峰老人如何使用。
0: 主要两个功能啊，一个功能呢，紧急呼叫，你按住它，
3: 按住，
0: 对，
3: 按时间长一点，别松手，

0: 对，好，
1: 松亮，
0: 好，
1: 好，松亮，那
0: 你看我就知道了。
1: 那你再听一下。
0: 哎，听见了吗？
1: 哎，对，
0: 它还可以测血压、测心率、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什么都可以帮你测。它是按照这
1: 个呢，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跌倒以后，你儿子就知道了啊。这是防跌倒的，一跌倒以后，他会报警的。啊，跟人连着了。平时白天晚上都带着，没事，除洗澡以外啊。哎，这个不要紧，它是防水的。
2: 小院改造完成，老人可以在小院内单独居住了，儿女担心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晚上，陆东方邀请张云坤参加了自家的家庭聚餐。张云坤告诉陆东方姐弟，老人年龄大了，作为儿女多回家看看，陪老人说说话，拉拉家常是很有必要的。陆小军决定每天中午回来陪老人一起吃饭，陆东方姐妹也答应会抽时间回来照顾老人，让老人的晚年过得更幸福。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是否听过天下第一剑龙泉宝剑的美名？
6: 刚柔并进，锋刃锐利，寒光逼人，文士乔治。
5: 一招一式，历经千锤百炼，方能展露刀工绝技。
7: 思路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
5: 细如发丝能穿针，金丝面绝技如何练就？
8: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5: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

0: 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1: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2: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2: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较量。
2: 对，
1: 胸有成竹，
2: 绝对信心满满的。
1: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竹子能不能看？
2: 竹子。试试吧，
1: 试试。
2: 对，
1: 来，3、2、1，
2: 差不多。
1: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2: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刃口，
2: 轻微伤，对。
1: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2: 可以，
1: 好吧，哥哥，来，3、2、1，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2: 对。
1: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削铁如泥。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2: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1: 原材料？
2: 对。
1: 这有什么不同呢？
2: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1: 铁鹰砂。
2: 对，
1: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2: 好，
1: 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拿了一个，
2: 一样的，这个是。
1: 哎呦，对啊。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不是这样的吗？
2: 这样怎么吸呀、啊？这样怎么吸呀、啊？对吧？
1: 对，
2: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1: 好，
2: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哦，
1: 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2: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逃一下嘛，对吧？
1: 行，好，逃一下，
2: 对，
1: 好。哎呦，
2: 这就躲起来了吧？
1: 哦，这就都是了哈。
2: 对，
1: 哇，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钉，大家看一下，
2: 6-7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6-7两啊，
2: 差不多一点。这样子看起来还有沙子一样，对吧？
1: 嗯，
2: 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0: 哇，哦。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2: 这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剑。
1: 哦，哎呦，师父是做龙泉剑。
2: 师父，
1: 师父您好。
0: 师傅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0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3: 你好！
1: 我天哪，我这手太要断了，
3: 这是。我们是打铁的，
1: 这一摸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3: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
1: 嗯，
3: 有着4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0: 刚柔并济，
1: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文饰巧致。
0: 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1: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呢就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看，对吧？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
1: 你看，尖尖的，它绝对是完好无损，
0: 完好无损的嘛。哇，
2: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1: 太轻松了哈！
0: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1: 来点难度的，
0: 来点难的吧？
1: 可以，再给它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0: 好，看
1: 试一下它会不会弯掉。
0: 来，开始吧。

0: 哎呦，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卷
1: 简单了啊，
0: 又简单。
1: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砍铜板，两毫米厚的铜板，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八个两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的多是吧？
2: 对呀，我可以让你直接测试。
0: 这个太可怕了啊！
3: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0: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3: 这个铁墩已经看到一块硬了，
0: 铁印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卷剑其实
1: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是锦上添花了。
0: 锦上
4: 更直接。
0: 对对对对对。
5: 刀光剑影间，龙泉的美名在千锤百炼中铸就，在铿锵的锻打声中书写着不朽的传奇。这传承千年的技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夺目的锋芒。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6: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6: 知道。
7: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8: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
1: 啊，对吧，揉面的。对，
8: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1: 刀工。哎，
8: 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1: 对，
8: 那您的这个活
1: 呢？您是不信？
8: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1: 那我给你展示。
7: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今天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8: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1: 好，没问题。

0: 哦，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1: 来，
0: 我得用
1: 专用的刀，
0: 大刀，
1: 大刀，多大的刀？嚯！这么大呀？
0: 对，
1: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0: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1: 哦，还不直接切？
0: 对，
1: 那怎么切？
0: 增加它的难度，
1: 还增加难度呢？
0: 对，我蒙着眼睛切呀！哎呦，
1: 啊，还有绝活呢！好，我们看到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好，哎呀，哎呀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0: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1: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0: 对，
1: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0: 穿针。
1: 穿针。
0: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1: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2: 对，
1: 针比更细更小。
2: 对，
1: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四十几根？
0: 42根以上吧。
1: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0: 哎，好，
1: 来，
0: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1: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0: 对，
1: 第一根儿，第二根儿，三四五六，第七根了。八九根十根。40，好，现在距离李师傅42根的记录还差最后的两根。41。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43。44。能穿进去刚才那个。45。46。47。48。49。我们看现在剩下的空间越来越小了。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之前是42根。
2: 对。
1: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真的是叹为观止，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0: 穿针绝技。
2: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啊，五十一根。
2: 看我看一下，
0: 五十一根。
2: 看一下。
0: 不碰，哎，对，不碰。嗯。
3: 给人家掉了啊！
2: 你拍啥？拍啥？拍啥？拍啥？太阳租的那个一起拍。
1: 啊，真是30年的。

0: 嘴里就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他是技艺非凡的面点高手，也是传道授业的良师。一碗金丝面蕴含着李鸿凯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他日复一日坚持钻研的成果。他凭借一颗匠心，赶制千里金丝，用一碗汤面相传万里。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您是阿蔡老师吗？
4: 是的，是的，正在直播呢。
3: 哎，直播？
4: 哦，
3: 在这儿直播呀？
4: 当然了，这边好山好水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宣传一下喽。
3: 的确，风景非常的美。
4: 对。我准备来这边做一道啤酒鸭，
3: 在这儿做啤酒鸭，
4: 先在这边洗，洗完之后拎到家里面做，
3: 拿天然的山泉水先洗一洗。
4: 对对对。
3: 哇，
5: 阿蔡本名叫蔡盛坤，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高高壮壮的厨师形象有点不同，不过当他拔出菜刀的一刻，我们对他的看法瞬间被彻底颠覆。
4: 烹饪界有一句老话，无刀不成席，顶级的刀工就是我成名的捷径。
6: 顶级的刀工是阿蔡在新媒体平台被大家认可的一项绝技，细致的刀工能让他的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使美味与形色达到完美的统一。
3: 阿蔡老师，您这平时直播的方式挺特别呀。
4: 对呀，增加点趣味性。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您的刀工怎么样。
4: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有七个段位。

0: 我们的指导法，把它切成丝，丝路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青铜，我们起一段白萝卜。哦。接下来运用的是平刀滚料下片这个技巧，刀在走，手在退，小心不要切到指甲盖哦。
1: 中间那一段白萝卜都快已经切完了。
0: 是的，也不用全部切完了。其实我们主要展示它这种刀法均匀度，还有它的长度，像不像腰带？用金鲳鱼切之字划刀。
1: 什么字？之字划刀。
0: 对，我们刀工有分四大刀工：直刀、平刀、斜刀、击刀，它是属于击刀当中的一部分。首先用这个刀根，走一下，划一下，走一下，动作要快，姿势要转，小心不要出意外。
1: 行云流水，特别有大侠风范。
2: 对于阿蔡来说，前面的三个刀工段位仅仅是在展示刀法，而后面的四个段位则是对每种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挑战黄金级别，切西红柿，单手平刀片，
1: 单手不服，
0: 切片要薄如纸，切丝要细如发。哇，你看薄不薄？
2: 将质地柔软的西红柿切成薄如蝉翼的薄片，是基于平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挑战段位，铂金段位，切生姜。我先声明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手这样放的啊。
1: 发生了什么？
0: 平刀上片，
1: 又快又稳，
0: 稳准狠。
1: 看一看，
0: 切完，一会还要把它切成丝，切丝还能要穿针哦。
1: 切丝来穿针，用生姜。
0: 对。
1: 检验一下啊，是否真的切丝儿能穿针？
0: 只要够细，它就可以。
1: 好，哎，
0: 过了吧？哦，
1: 拉出来，
0: 这星耀级别就是用气球来代替菜板，
1: 在上面切菜，
0: 在上面切胡萝卜丝，
1: 会

0: 不用害怕。要是炸了，这萝卜丝也是炸到我脸上。不，真的炸了，你也看到了啊、哦。
1: 我何止是看到了，也感觉到了。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前面不是切得挺好的吗？啊，
1: 的确，也是非常细的。
0: 是的。王者级别就是挑战切豆腐，切一个蓑衣豆腐。
2: 蓑衣花刀是用于有一定韧性的动植物原料，最常见的就是黄瓜。切完后，成品长度可达到原料的两倍以上，形如蓑衣，宛如弹簧上下伸缩。而今天阿菜却使用易碎的嫩豆腐进行挑战，非常考验刀法的运用娴熟与精准度。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一刀一刀走，这块豆腐真够嫩，切的时候要谨慎，
1: 每一刀之间挨的距离都很近啊。
0: 对，它是没有完全切断，深度要一致，距离要一致。刚才是直刀直切不断，现在是直刀斜切不断。一气呵成，看似一团豆腐渣泡在水里散开花，啊，层次分明，
1: 感觉跟一条龙似的，而且这边还像鳞。
4: 跟阿菜相处下来，我们不仅见识了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还亲眼见证了出神入化的刀工，仿佛一场视觉盛宴。食材在他手中瞬间化作薄如蝉翼的片，在他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中，让人们也领略到烹饪艺术的博大精深。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天抢收抢种，夜间耕整地，鸭肠推进双抢忙，卧劳自主牛芯片让老乡增收，抹花脸送祝福，共享千人地摊火锅宴，特色民俗引客来，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我国南方，夏天抢收晚早稻要立刻抢种晚稻，跟北方冬麦区的三下一样，南方双季稻产区的双抢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忙。这段时间，湖南益阳正抢抓7月下旬的窗口期，白天抢收抢种，夜间耕整地，以鸭肠推进的方式抢收抢种。
1: 今年益阳晚稻的移栽的窗口期呢，大约在7月15号到7月20多号这么几天，而为了抢进度呢，当地选择了白天抢收抢种，晚上呢整地，昼夜不停，无缝衔接，这就是压茬推进。
2: 像您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3: 咱早上6点钟，现在8点钟了。
0: 双抢时节，像夏岩叔这样的农机手，每天需要连续作业10几个小时。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并降低高温作业风险，无人驾驶插秧机在田间挑起大梁。
2: 我现在呢就在益阳南线的一处水田边，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呢正在进行插秧的作业。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在上面是没有驾驶员的，那这些呢就是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的插秧机。那现在这个水田边啊温度得有40多度，我现在站在这里非常的难受。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水温，可以用趟子来形容了。但无人插秧机技术人员呢只需要预设好作业路径，那机器呢就能自己下田自主行驶。那猪具和行具呢都可以做到厘米级的把控。
4: 一个人负责补充秧苗就够了，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获得足够的休息的时间。而今天就在这种高温下，这样的一台无人插秧机，最直接体现的就是智慧农机是怎么样解决了传统农业的痛点的。
5: 想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把我们的晚稻摘插往前面赶，大概只有3天时间就收了将近2000亩。
6: 为了把晚稻摘插时间往前提，各地一方面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也同步落实补贴政策，为双抢提供保障。
7: 科技服务好，防灾减灾等措施的落实，同时我们落实好其中育秧补贴和稽查季抛作业补贴。
0: 400斤含镍质4本万元，用于粮食生产的奖励。我们预计今年早稻单产与去年基本持平，约为400公斤每亩。今年江西双抢从过去人海鏖战的体力模式，全面转向机械化智能化主导的高效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超90%。在江西南昌，得益于农业机械联合作业，双抢效率大幅提升。
8: 在南昌县蒋巷镇一处500多亩的集中连片稻田里收耕种3种不同的农事作业同时进行，种植户说，原来这500亩地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双抢任务，现在5天时间就能完成。
9: 把秸秆呢切得尽量在3到5厘米之内，它就不用再进行腐烂，直接可以还田了。然后我们冬至起浆机，马上可以起浆，把秸秆埋在那个泥浆里头，通过这种平田移把田那个挂平的，马上进行插秧，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时间。
0: 今年当地的晚稻栽插用上了无人插秧机，大幅提升了晚稻栽插效率。
10: 这个插秧机啊，1天可以插10多亩地，我一个人1年管500多亩地。
0: 为了匹配不同田块的作业进度，当地分批次进行晚稻育秧，在一家农业企业的智慧化育秧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只要10秒就能产出一盘标准化育秧盘。
10: 从6月26号我们开始育秧，育到现在。 每天我们是2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天大概的话是800亩田的育秧量。
0: 育秧盘制作完成后，将从厂房移到炼苗场进行适应性锻炼，让秧苗提前适应大田、露天环境，增强。

0: 秧苗抗逆性为后续机械化插秧做准备。这片100多亩的水稻秧苗场像极了一个水稻秧苗幼儿园，里面生长着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的水稻秧苗宝宝。像这个呢，是前两天刚刚栽下的秧盘，现在已经长到了3厘米左右。而这边呢，是10天前种下的，现在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厘米左右，再过几天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面去了。 在这里呢，工作人员按照不同地块的播种计划，错峰育苗，保障晚稻适时栽种。穿插在秧苗场中的机械化传送带，能够代替人力搬运秧盘，降低秧苗的损坏率。这样一个秧苗场单次秧苗可以达到约30万盘，日取秧量2万盘，是传统秧场的3倍效率，覆盖周边10000多亩稻田的晚稻秧苗需求。
1: 三和牛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乳肉兼用型品种，是保障区域畜种安全与种业自立的核心种质。咱们一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看看三和牛的成长轨迹。
2: 呼伦贝尔的夏天，风吹草低，哎，见牛不见羊。
1: 那它呢，就是我们国家自主培育的乳肉兼用牛品种三和牛。而这片草场呢，也正是三和牛的核心育种群。
2: 它是典型的特点是红黄白花，更明显一点的是你头上有个三角，还有一个白鼻梁，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三和牛，一个典型的表型特征吧。这个是咱们发除返情系统，如果它的步态有发生变化，可以帮助育种人员来揭发它这个发情率。
3: 这个黄色的就是它的
4: 电子耳标，
2: 识别，对，
3: 哦，
2: 相当于它身份证。
3: 这套系统通过对采食、反刍、运动量等行为的24小时持续监测，养殖全流程的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养殖高品质的牛，种业是关键。在三和牛种公牛站，动精生产技术可以长久封存优质遗传基因，面向广大养殖户免费发放。如今，两种辐射范围已经拓展到黑龙江、西藏等多个省区。三和牛耐高寒、耐粗饲的独特优势，正在成为我国北方及边疆地区乳肉兼用牛品种改良的关键种源支撑。
4: 免费发放呢，它可能就不会用自己的留的这些，也可以扩大我们三和牛的一个基础的群体。
3: 近年来，当地产业链后端也在延伸。2019年，谢尔塔拉建成乳制品加工基地，告别只卖原奶的历史。三和牛主题文化景区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农文旅融合，让种制品牌价值进一步释放。
5: AI 不仅被广泛用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近年来，中巴合作的科技小院落地巴西之后，利用传感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给当地农场装上数字大脑。这里是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的一处小型家庭农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建起的首个科技小院。
6: 在这里，大数据平台可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作业时长等信息，帮助当地农户科学耕种。过去作物生长状况主要依靠经验判断，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作物会受到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的影响，产量也难以控制。如今借助机器和科技，我们能够持续监测作物生长情况，并实时掌握信息，从而不断提高产量。
7: 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下，当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到80%，农户收入增长了60%到80%。与阿波迪科技小院侧重农机测试、使用培训和设备管理不同，远在大约2000公里外的另一处科技小院则把研究重点延伸到农业数据采集和分析。这个系统啊，通过这个太阳能板持续的进行电能供应。 24小时的对当地周围的气象以及土壤伤情进行一个持续的采集，将这些数据实时的传输到家庭农业生产的大数据平台上面。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正尝试利用算法分析不同作物的生产特性，为农场种植管理提供参考。
8: 比如说，我甘蔗已经种了，或者我大豆已经种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根据大数据平台的一些 AI 的算法啊，可以进行推断，再配合农场去一起管理这些作物。
5: 现在正是蚊子的活跃期，在江苏南京，当地利用 AI 智能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叮蚊。
9: 在南京一小区门口，一台智能成蚊监测设备，利用紫外线灯以及内置的诱蚊剂，模拟人体的气味吸引蚊子。蚊子过来了，它就会通过下面的这个风机吸引到里面。下面我们有一块白色的板子，它可以把蚊子平铺在上面，然后通过 AI 智能识别系统来识别蚊子的种类、数量。

0: 还有雌雄，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看到具体的监测情况。
1: 这台设备还能监测到蚊虫过来时环境的风速、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能够实时反映什么样的环境下蚊虫数量较多，为后续蚊虫监测提供建议和指导措施。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的救援情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组织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塌方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19号，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纳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重庆彭水现场救援还是有一定难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18号晚的报道。
2: 我就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这些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灾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17号晚，重庆巫山县罗平镇遭遇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3名施工人员被困。此次降雨雨量集中，来势迅猛，导致罗平镇关旗村五里沟区域突发山洪，3名施工人员被困。当时路段积水最深达1米，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搭建临时通道、绳索牵引护送等方式，将3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近日，广西恒州市振龙乡一名怀孕34周加5天的孕妇

0: 突发腹痛，家属徒步两小时泥泞山路到镇政府求援。接到求助后，当地分别出动两批救援力量赶赴支援。经过7个多小时，孕妇终于被安全抬上救护车，送往衡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目前，孕妇在产科留观，待足月自然分娩。 日前，陕西大荔遭遇多场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农田被淹，特别是不少冬枣、涉事大棚内积水严重。在大荔县范家镇一处地势低洼的冬枣大棚内，积水已经漫进大棚，水深达到1米左右。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帮助农户开展抽水作业。
1: 我这棚这个提水比较低，一下大雨，这个水就灌满了，我心里很着急。
0: 村上、镇上，好多群众都来帮忙给我们抽水呢。现在比较放心一点。据统计，范家镇坡道损毁10处，当地正在排查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并及时铲除淤泥。日前，辽宁盘山县吴家镇附近的辽河河道上，一艘船只倾扣，6人落水。 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当时公安民警正在执行辽河油田景区洪峰监测巡检任务，恰巧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上发现了几人落水，于是第一时间开展救援。他们持续锁定落水者位置，并引导消防舟艇顺利将6人全部救起。 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矬冈镇牧场5队海拉尔河水位上涨，沿岸草场被分割成多处水滩地，导致多户牧民的800多头牛被困。牧民报警后，新巴尔虎左旗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勘查，水下地形复杂，水域最深处已超过3米。 牧民无法自行涉水赶牛转移，被困牛群随时面临被冲散甚至溺亡的危险。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锁定牛群受困位置后，驾驶冲锋舟进入水滩区域，分批次引导驱赶被困牛群。4个多小时后，800多头牛全部被安全转移到岸边草场。
2: 最近，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求助，一牧民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无法上岸。
0: 当时，这25匹马跌落在当地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水池中。由于堤岸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马匹自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也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救援人员用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将它们一一牵引至岸边。
2: 牧民说，马儿们是为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消费端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农历6月初6是布依族传统节日，又称为小年。贵州黔西南州的老乡们跳舞巡游共庆节日。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我们贞丰县城的同心广场，在我身旁所有的布依族同胞们都换上了最传统的服饰，并且带上了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村舞巡游表演。
4: 根据自己乡镇的不同特色，组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我们的沙人在种植的这个过程中劳动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编制的一支沙人舞。我们跳的是布依族鼓舞，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6月6。
5: 除了热闹的村舞巡游，也不能错过贞丰古城用本地特色食材炒制的千人地摊火锅宴。我感觉这个味道很好的，鲜鲜辣辣的，那个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我们贞丰地摊火锅呢，最有特色的锅底是麻辣豆豉火锅，采用到了我们当地的豆豉、顶坛花椒，还有我们当地种植的牛肝菌。
0: 煮在一起是又麻又香，非常的好吃，一天的营业额大概是4到5000这样。在6月6这天，贵州册亨县永渡镇坡奈古寨，身着布依族盛装的村民早早的来到了寨门前，摆上了拦门酒，备好了红鸡蛋，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为增强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当天还设置了游客互动环节，让现场嘉宾们能够登台一展所长，与村民共度佳节。
6: 穿上了当地特有的布依族的服饰，然后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

0: 份。
1: 7月18号，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启幕，核心赛事活动集中举办到7月20号，配套系列文旅活动延续到8月末，让草原盛会从限时3天变为持续1夏。竞技赛场之上，博客比赛展现力量交锋，赛马分设1500米速度赛、3000米竞速赛、20公里长途耐力赛，骑手与骏马在赛场驰骋，射箭区的30米哈日把传统射艺比拼，完整保留了草原传统竞技的原汁原味。
2: 我们从大连过来，就想看看摔跤骑马比赛。
1: 本届那达慕还让游客从观赏者变身参与者，游客可近距离观摩毡绣、皮雕等非遗手工技艺，现场品尝手把肉、咸奶茶、奶食拼盘等草原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内蒙古草原风物。最近，云南文山丘北县举办了花脸节活动，脸越花得到的祝福就越多。抹花脸是丘北县彝族特色民俗，往他人脸上抹得越黑，代表送出的祝福越厚重。在今年的抹花脸狂欢现场，大家除了用传统的黑色草木灰互抹互送祝福，还准备了红、黄、紫、绿等多种天然植物颜料。不少市民和游客发挥创意，在脸上绘起了火苗、祥云等特色图案，把千年民俗玩出了新花样。
3: 今天来参加这个花脸节非常的开心，很有气氛，然后跟小伙伴一起来玩很欢乐，看我的手。
4: 这个现场特别气氛特别好，而且很热闹，很开心。
1: 最近在江苏苏州，荷花市集走红了。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的花农们已经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出发了。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这么早起累不累？
6: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也是了。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
1: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
8: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
1: 为了让花农更好的卖花，当地对公园进行改造，摊位固定的同时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
9: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1: 借着荷花市集带来的人气，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了荷花宴，咖啡店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10: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1: 海水观赏虾色彩丰富多样。日前，福建厦门的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科研团队突破10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通体深红的火焰虾，四肢金黄的金角薄荷虾，爱吃海星的海星虾，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这些海水观赏虾便宜的一只几元，抢手的一只3-500元，依然供不应求。目前大部分的海水观赏虾源于野生捕捞，容易对目标生物和珊瑚礁生态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提高海水观赏虾产量，集美大学水产学院观赏水族繁育团队建立了科学的分阶段培养技术，创新研发浮游幼体培养装置，实现了循环水养殖条件下观赏虾的全人工规模化稳定繁育。
11: 海水观赏虾就是人工繁育底下，它其实是更加容易进入到水族馆或家庭里面，因为它已经适应人工的环境，存活率更高了。
1: 目前10种海水观赏虾可进行人工繁育，其中红条边腕虾、油彩辣魔虾等3种可实现规模化人工繁育。在河南郑州一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4胞胎近日首次公开亮相。4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是2雄2雌的4胞胎，目前已有2个多月。它们毛发蓬松，十分活泼好动。与成年北极狼白色的皮毛不同，幼崽毛色呈灰棕色。
12: 出生时候就是完全母乳，现在正处于这个换食期，每天投喂的就是
0: 奶液混合牛肉粒。

0: 加上这个鸡架骨泥，后续的话会慢慢增加这个肉的比例。
1: 目前四只北极狼幼崽身体健康，发育良好，单只幼崽体重已达十几斤。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朔州桑干河湿地拍到黑鹳护食干饭的名场面。浅滩中，一只成年黑鹳捕获了一条大鱼，它还没能把鱼吞咽下去，发现有其他的黑鹳要来抢夺。捕到鱼的黑鹳迅速仰头调整口中鱼身的角度，将整条大鱼吞入腹中。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达1.4万公顷。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表示，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的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目前，美药管局正与相关供应商协作，调查可能受污染的求生菜是否仍在市场流通，并已联合相关州政府启动产品采样检测。美药管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未来可能发现更多涉事品牌餐饮门店、零售商或销售渠道。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北方的玉米等农作物正处于下管的关键时期。在黑龙江垦区，大家陆续开展农田行化作业，通过防病、追肥、灭虫、统防统治，为作物生长空中护航。中国天气提示您，眼下东北、华北雨水频繁，预计20号到22号，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无人机作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农事计划和安排。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20号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不过，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部、江苏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好在21号、22号，南方降雨会进一步减少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强降雨过后，大家要抓紧排除农田积水，防治病虫害，确保作物健壮生长。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高温热浪。新疆晴热干晒，四川盆地闷热难耐，大家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4: 不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突泉多云，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

0: 林芝多云13到27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3到36度，黄高阴转小雨26到32度，烟台多云21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3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晴15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

0: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3: 我也要试试。
4: 怎么这么难啊？
3: 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5: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3: 我报名，
5: 大伙儿
3: 推独轮车
5: 参加。
6: 预备，走！好家伙，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3: 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怎么比较，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马自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1: 马山上，您这什么意思啊？
0: 一点小意思。
1: 马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是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0: 哎呀，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呀？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规矩我都懂。这个啊，只是一小部分。等咱们以后签完了合同啊，你的那一份，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留出来。

0: 我把话说到前头，产品质量一定得过关，
1: 这个你放心，肯定没问题啊。
2: 爸妈，
3: 干啥呀？这是
2: 我跟陈光这件事儿啊，我仔细想了想，我也有问题，所以呢我想先回去了。
3: 你可拉倒吧，这刚回来一天就要回去，咱能沉不住气呢？等他来接来。
4: 哎呀，你让他回去吧啊，那小两口吵架气消不就完了吗？那别别扭扭干啥？
3: 这本来啊，这小两口吵架哈，你回娘家了，把阵地让给他了，这你就是犯错误了。你要是再回去了，你这就是错上加错，以后你还怎么当这个家啊？请等让他欺负吧。
2: 妈，这事儿我仔细琢磨过了，我确实是没有在乎陈光的感受，伤害了他，所以呢我想回去跟他解释一下，等解释清楚了这事就过去了。
3: 解释啥呀，这两口子吵架哪有理可讲啊，你怎么

0: 的都是对的，必须让他服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气势，以后你这日子怎么过？
1: 哎呦，你妈这一辈子啊，那气势啊，哎呦！
0: 妈，来，别忙了，必须听我的，赶紧给我坐着啊！
2: 哎，
0: 他要不来接，就在家待一辈子。
1: 不是，那没结婚的时候啊，你看你爸接那样，我看着都跟他脸红。这怎么一结了婚，非得让人家求你呢？这变脸也太快了呀！
0: 白浩文，我半天不搭理你，你是不是晒脸呢？你，那婚前和婚后能一样吗？我不得把我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姑娘吗？我是她妈，我还能害她呀？不走就在家待着。
2: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跟陈光义吵起架来那不讲理的劲儿，就是随您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这事儿啊我得改，不能传辈儿。
0: 什么不能传辈儿？不来接不能回去。
2: 哎呦妈呀！给我
0: 什么给你？给我坐下，听没听见？
3: 妈，吃之前我先讲两句啊。咱们班这次特别的好，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虽说咱们是成人教育吧，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学，肯定不比那些统招生差。
2: 嗯，
3: 来，为我们的未来，干杯！
2: 干杯！
4: 干杯！
3: 哎，小晴，别干，你喝一点就行。
5: 哎，班长，你咋就对小晴这么体贴呢？
3: 我这不是离她近吗？你这也挑理啊？
6: 班长，我可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故意挨着小晴坐的。上课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和小晴上课的时候一起迟到，我想坐在你的旁边，但你却说：“哎呀，这不行，这旁边有人了。”你说有没有这回事？
3: 哎呀，我这不是关心女同学吗？
7: 哎，你们要再开玩笑的话，我可走了。我和班长就是纯洁的同学关系。
3: 对，别闹了，别闹了啊！小青来的不容易，你别再把人气走。吃菜，吃菜啊！
2: 吃菜。

0: 老白，
1: 嗯，
0: 你看那姑娘，我俩结婚啊，瘦了，也黑了，眼角还有皱纹了，操心呐，没过啥好日子。
2: 妈，我都已经结婚五年了。
0: 闭嘴，让你说话了吗？
3: 妈，你就让白哥跟我回去吧。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0: 原来呀，你就这么说过，不信了。
3: 哎呦，差不多行了啊！
0: 闭嘴。
3: 男孩子干啥呀？妈，那您让我怎么保证？您说，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月亮，您说的我坚决做到。
0: 你可别这么说，好像我多不讲理似的。笑啥呀？有啥好笑的？陈光啊，你妈我呢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你说这次你这事做的对不对？
3: 嗯，不对不对。
0: 虽然呢咱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呢白哥从小我是娇生惯养把他养大，谁要是碰他一手指头就像碰我心一样。我就想啊，他跟你结婚了你能好好照顾他，我跟你爸呢我俩也就退居二线了。这没想到啊，我万万没想到这哭嚎的就回来了。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我看着心能不难受吗？啊，这是我看着了，我知道了，这我看不着呢。头几年你们在外边这日子怎么过的啊？我现在我一想我这心呐，
4: 哎呀呀，又来这出了。嘿，我这一辈子啊，我看得够够的，孩子们的事情你说你跟他掺和干啥？
0: 不是，你别跟我打岔行不行？他是我姑爷，我还不能说两句吗？一个姑爷半拉儿，我还说不了他吗？别说我说他呀，陈光，就我这脾气要上来，我打你两下，你是不是得忍着？
3: 对对对，我忍着。我年纪小不懂事儿，您多批评批评我。
0: 我家白哥呢脾气不好，也不太懂事儿，这都是我惯的，我承认。但是陈光，你是老爷们儿啊啊，他是你媳妇儿，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得让着他，你得有担当，是不是？
3: 是是。

0: 是，爸，我保证一定悬崖勒马，警钟长鸣，痛改前非。
1: 笑啥呀？你俩笑啥？有啥好笑的？闹玩呢？
2: 战成光，孩子这表态。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1: 错没错？
0: 错了，错了。
1: 错哪儿了？
0: 不该小心眼儿。
2: 那我也错了。
0: 你错哪儿了？
2: 我不应该忽视你的感受。对不起啊。
0: 别，媳妇儿，你千万别再说。你这么说我不习惯。
2: 贱骨头。
0: 媳妇儿，咱俩生个孩子吧。
2: 你不是说你不着急吗？
0: 生了孩子，我就不担心你会离开我了。
2: 那我就不生。我让你一辈子都提心吊胆。

0: 看你跟那英国球队，但我也换你心跳。这样，很好，来，张俊，等一下你把这俩女孩送回去。
1: 好的，没问题。
0: 你注意安全，慢点。
1: 啊，明天见。要走了。
0: 好，明天见啊。好，来。
1: 见了，
0: 行，走。
2: 明天见，拜拜。我走了，班长，拜拜。
0: 来，小熊，
3: 我送你吧，咱们顺路。
4: 咱不顺路啊，我知道你住学府路那边。
3: 那我也知道你没有儿子，是幼儿园的那些小朋友乱叫的，咱们彼此彼此。
4: 班长，那你就说错了，在我心里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他的爸爸。
3: 你真的假的呀？你这有点
4: 不道德是吗？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爱的那个人他没有结婚，但他的确有一个孩子，只是孩子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3: 这么说你有男朋友了？
4: 暂时还不算吧，其实一直是我一厢情愿，他还不接受我。
3: 他有个孩子还不接受你，
4: 很不可思议是吧？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3: 这不是你拒绝我的借口吧？
4: 我很傻吗？我编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来拒绝你？
3: 好，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该打扰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是吗？
4: 那是当然了，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善良又热情的好班长。
3: 不管怎么样，今晚还是要送你回家的，太晚了，走吧。
4: 行。
5: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这次红广场的任务完成之后，我就回团里，你也别出去走穴，咱们两个人团里的节目好好的给搞上去。
6: 但是走穴真的很挣钱的。
5: 那你还准备一辈子跳霹雳舞啊？
6: 那不是浪费我的才华。
5: 说的就是啊，我们舞蹈演员本身艺术生命时间就短，不想你为了赚钱浪费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凭自己创作出来堂堂正正的节目出去演出，照样可以赚到钱。
6: 但是我已经答应噱头下周再去一次。
5: 还要去演啊？
6: 啊，这回就我一个人，不带团里其他人，他们定金都给了。
5: 那咱说好了，最后一次以后不许再去了。
6: 行，听你的，最后一次。
7: 热处理车间、铆焊车间都给反馈了，都说没什么问题。咱们车间也检查了，一切正常啊。
8: 那真奇怪了啊。
7: 咱们产品检验的标准一直都是按你立的规矩来的，那不合格的产品肯定不会从咱们车间出去。四车间和五车间同样的产品都已经发出去好几批了。
8: 也不知道他们查的彻不彻底。行，我再想想。
7: 行，那我再去查一下。

0: 那节目排的怎么样了？
1: 啊，挺顺利的，下个月就比赛了。
0: 啊，那就行，大家辛苦了啊。虽说李主任让我负责这个事儿，你也知道，我最近太忙了，抽不开身。你就多费心吧，啊。
1: 理解，你放心吧，哥。
2: 麻料的，夏天穿特凉快，俩都要的话给您便宜，您挑一挑。
3: 给便宜点，你这太贵了。
4: 贵嘛，现在都找
5: 不着。要逛还逛大商场，这有什么好逛的
6: 啊？看看热闹嘛。
4: 看看啊，
6: 这个衣服怎么样？哎，我看着这料子，
5: 这料子一看就不怎么样。
7: 你等一等啊。
6: 好。
7: 哎，怎么会呢？广东那边就兴这个，穿着又舒服又凉快。
1: 怎么样？
5: 你怎么来了？
8: 他是谁？
5: 他是我女朋友。
8: 那我是谁？
5: 你，穆雪，咱们俩就玩玩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
8: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
5: 走！
8: 我说清了，
5: 穆雪，你。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9: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你怎么出来了？出来有几年了吧？混得不怎么样啊？
1: 你们认识啊？
0: 以前算是朋友吧，有点交情。慕雪，咱俩账很小，有时间找我玩。

0: 小雪，小雪你怎么了？
1: 大夫，大夫。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和你一样，去凉川啊。
0: 那个，你也去啊？
1: 对呀、啊，你不得有个搭档？
0: 是那个，你表哥说，我这次一个人去就行了。
1: 你可真够老实的，我表哥还不是听我的。告诉你吧，你的车票都是我给你订的，咱俩挨着。
0: 兰兰，咱俩单独出差，让同事们知道了不太合适。

0: 合适。
1: 我懂，所以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跟团里请假用的都是别的理由，一会儿呢我也不跟你一起走，咱们直接车厢里集合怎么样？我是不是还挺善解人意的？
0: 兰兰，你不是说咱俩什么都没发生吗？咱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吧。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啊？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多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呀？怕对你影响不好，一句话都不敢跟你多说。我难道还不够懂事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多跟你说几句话，难道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
0: 行行行行行，我答应，我答应你，咱俩一块去还不行吗？我答应你。
1: 这还差不多，那我先走了，咱们火车上见。
0: 拜拜。

0: 新下线的 C 型小客车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三人受伤，两人死亡，死者中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事故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都是因为转向系统失灵。
1: 自行车的转向系统是咱们厂设计和生产的呀。
2: 是。
0: 工业局和总公司的文件都发过来了，责成我们追查原因。如果是人为因素，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给受害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这件事呢，我们要成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向南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调查组成员，要把设计、原材料、加工、组装的全流程彻底的清查一遍。我现在做一下具体分工。

0: 小池，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突然就晕倒了。
0: 许大夫，我闺女是什么情况？
2: 身体上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很正常啊。
1: 正常？你管谁叫正常？
2: 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被吓着了。
0: 吓着了？不能啊，小雪平时胆子挺大的。
2: 我看没啥大事，就是突然受到惊吓而引起心律失常，从而发生晕厥，通俗的说就是被惊着了，一会儿就好了。

0: 小雪，雪，哪儿不舒服？跟妈说。妈，没事。妈，别怕，别怕。妈，
1: 妈在这儿啊！
0: 雪儿怎么了？我看见她了。
1: 看见谁了？
2: 在哪儿？我找他去。
1: 你别去，
2: 在这儿陪我。
1: 雪儿，我在这儿陪你。

0: 母亲，出大问题了。
1: 怎么了，主任？您说。
0: C 型车的转向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
1: 哎呀，你看我就说吧，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哪儿不对，果然还是出事了。
0: 没得说，通知加班吧，赶紧把咱们车间负责的全工艺流程彻底的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
1: 我前些日子查过一遍了，没问题啊。
0: 那就再检查一遍。

0: 好，我这就安排。快点啊！妈妈，我爸怎么还不来接我？
1: 我奶奶又不来，
2: 他们可能有工作耽误了。这样好不好？妈妈陪你进去玩，咱们边玩边等，怎么样？
3: 太好了，我最喜欢跟你玩了。
2: 走。
3: 哎，
2: 这
4: 儿把每个部件都检查一遍，连颗螺丝钉也不能放松。
5: 行，好，放心吧。
6: 主任，两个月的生产记录。
4: 废件还在吗？
6: 多数都做废品处理了，还有几个样本应该是在仓库里。
4: 你把废件都给我拿来，明天我去做个检测。
6: 也没人说是加工质量的问题啊，没准是设计的问题呢。有这必要吗？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4: 你不找事儿，事儿就找你。抓紧把问题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再去趟质检科啊，看看原料那边有没有问题。
6: 行，那我就按你说的办。
7: 别起来了，抓紧啊！开心吗，诺诺？
0: 开心。
7: 抓紧了。诺诺，
3: 你饿不饿呀？
0: 饿。
7: 那今天晚上去妈妈家吃饭好不好？
0: 好。
7: 但妈妈有一个要求，你得答应。
0: 你说，
7: 妈妈家里呢有一个爷爷，也有一个奶奶。诺诺见到他们要有礼貌，知不知道？
0: 记住了，妈妈。
7: 好，那我们走吧，来，走了，
0: 走啦！
7: 你去妈妈家吃饭啦。
2: 小雪，
8: 阿姨，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儿陪她。
9: 你在这儿陪她？
2: 啊，我看行，就让凯旋在这儿陪着小雪吧。我们先回去，病房还有好多事儿呢。

0: 我们再吃点豆腐。
1: 给，来，小伙子。
0: 哎，鸡蛋糕好了。
1: 尝奶奶做的鸡蛋糕，这个拌饭吃可好吃了。
0: 来，妈妈给你弄啊。吹一下。来，尝尝奶奶做的鸡蛋糕。
1: 尝尝，
0: 来吃一口。小心烫哦，好吃吗？
2: 谢谢奶奶，奶奶做饭真好吃。
1: 哎呀，这小嘴这个甜呐，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3: 哎，妈，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1: 说是厂里有急事儿，今天不回来吃了。
4: 爸，今天他要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他没完。
5: 哎，没错，
6: 是吧？
4: 就这儿，就这儿，二大元没错，就这儿。
7: 哎，等等等等，
4: 张海峰，我知道你就在这个大院。

0: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在厂里待着，先别回来。
1: 好好好。
2: 赵海峰，
0: 啊，请转厂长办公室。妈，没人接。
3: 没事没事。
0: 抱着诺诺，
4: 赵海峰，你出来！
2: 赵海峰，别跟我说的无谓，
4: 你出来！
2: 赵海峰，我知道你就在这住，
4: 你出来！
2: 赵海峰，别跟我说的无谓，你就在这里边了，你给我出来！
5: 别吵了，别吵了，我是赵海峰，你们有什么话冲我说，你可别吓着我家里人，行吗？
6: 赵海峰，
2: 交警队都鉴定过了，就是你们耍成傻的破零件，害死了我们家两口人。你说吧，这账怎么算？
5: 那个，我有责任，但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啊！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这问题都查清楚，好给你们一个明明白白的。
2: 你在这逗我玩呢？啊，
5: 咱们讲理吧，
2: 讲什么理？你是不是厂长？啊，你是不是厂长？
5: 但是咱们厂长也有责任，
2: 有责任。
7: 谁啊？
2: 啊，你谁呀？
8: 小林哥，爸爸！
7: 诺诺
5: 啊，没事啊，诺诺别怕，
2: 一家人是吧？啊，你们家人还在这呼哧乱喘，来个喘气儿呢？我们家人呢？我们家两条人命啊，是你们家害死我们家人的。我告诉你，到哪儿讲我们都有理。
5: 想讲理是吧？行，那我们就好好讲道理，别撸胳膊挽袖子，大吵大嚷的。说去哪儿讲理，我陪你去。
7: 穆林，你冷静点，冷静点啊！
5: 厂长阿姨，你们回屋里把门锁上。
2: 你说回不去，你说谁？我告诉你，
8: 哎呀，哎呀，
2: 谁呀？

0: 等会儿啊，怎么回事？
1: 没事嘛，有点小误会。你们都回去吧，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2: 可以了，上车吧。
3: 走吧。

0: 喝水吧。对啊，小晴啊，孩子可能是吓着了，你带他去睡觉吧。
1: 不，我要陪着奶奶。
2: 赤帅呀，什么情况？今天结果出来了，轻伤，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0: 对方如果起诉的话，林子可能会被判刑。啊啊！哎呦，小池啊，那年那小春和李凯旋误伤了徐立群，我记得也是轻伤，你给调解的。
3: 对对对，这次赔偿给够了，是不是也就不用判刑了？

0: 是可以走刑事和解，可是这次不一样，对方家里死了两口人，而且就是带着报仇的心思来的，这林子又被人给打伤了，旧仇加上心恨，我觉得调解的可能性不大。
1: 那我去跟他们解释，他们家在车祸里死了人，或许厂里有责任，我爸有责任，但是跟穆林没关系啊。再说他也不是我们家人。
2: 有多大的仇也不能把气撒在他身上。
3: 没用的，这些话我跟伤者家属都说过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林子跟这件事情多大关系，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你们家人。他们就一门心思想出这口气。
4: 哎哎，妈，你要干嘛去？干嘛呀？
5: 我去医院看看人家。
3: 哎，妈，要去也不是现在去啊。
4: 就是啊，妈，人家那边情绪不稳定，到时候你去了再打起来。
6: 不去不合适，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相信，他们就是再激动，也不会对我一个老太太动手的。滚滚！哎，不是，别在这假惺惺的，赶紧滚滚！
3: 王主席，
6: 李姐，还是别进去了。他们根本不容我说话。
3: 妈，要不……谢谢你啊，王主席，你先回去吧。

0: 你们找谁呀？啊，大兄弟，我是昨天打伤这位兄弟的穆林的妈妈，我今天来是……走走走！我请你来了吗？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听你说，有什么话留着法院说吧。 咋的？还非得我撵你吗？哎，妈！哎哎哎！咋的？耍赖啊？这么大岁数，在我这耍赖是吧？
1: 大兄弟，我想说几句话。
2: 二舅，哎，可怜的，让他起来吧。
0: 赶紧起来啊！我受不起，别在这折我们的寿。
2: 大兄弟。 求你了，我就说几句话。你赶紧起来行不行？有话起来说。我没教育好儿子，把你伤了，肯定是他不对。对不起啊。
0: 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2: 啊，警察都来了，现在是故意伤害归警察管，有什么事儿咱法院见吧。啊，这是500块钱，我知道赔偿肯定不够，先给这位兄弟买点营养品，等法院真判下来了，要赔多少我绝无二话。

0: 老太太，想开点吧，谁家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大兄弟，你说的太对了，谁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啊。你们家少了两个人，要找责任人出口气，这我能理解。偏偏我儿子撞上你们的枪口了，他要是那个脾气，你说造成现在这个后果。 不过昨天那情况啊，我也听说了，是你们家哪位大嫂子进去要打我们家孩子，你说他当爹的能不拦着吗？他手上没轻没重的，但他真不是故意的呀，我不是推卸责任啊，错了就是错了，要打要骂要罚我们都认，求求你们，抬抬手，别让他去坐牢，行吗？
1: 求求你们了，
2: 老太太，你这态度确实挺好。我也了解了，你儿子跟厂长家就没啥关系，就是逞强出头，和我们家那两条人命，你儿子暂时也挨不着。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2: 我话还没说完，你儿子毕竟是行凶伤人，那警察都来了啊！现在只要打官司，一告一个准儿。
1: 啊，你再看看我外甥，一家老小就这么一个撞牢里，脑袋还伤了，这以后能不能干活都说不好啊！万一留下了个后遗症，这一家老小你说咋整？
0: 大兄弟，你有什么要求，你明说。
2: 要走调解也行，我这当舅舅的，就给我外甥做回主，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
0: 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打官司上法院，法院说咋样就咋样。
3: 不，同意，
2: 你说个数，3000。你想啥呢？3万。
4: 哎呀妈，二舅你这。
1: 你闭嘴，听你的，听我的。这有点离谱吧？谁家剩3万啊？你要是同意走调解，就拿出点诚意嘛。这个数，那不可能啊！
2: 大兄弟，你没说错吧？老太太，哎，我刚才可说了啊，我是为了我外甥一家老小的将来着想。我看你们俩这样，也不是诚心想调解呀。行。
0: 刚才的话算我没说，打官司咱上法院。不，我同意。妈，3万，我们赔偿，但说好了，咱走调解，不许反悔。
2: 不反悔。
0: 你容我们几天空，我们去筹钱。
5: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川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1: 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2: 我不愿意，只是看结果。
3: 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
2: 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付全责。
3: 儿媳妇啊，你这事儿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两个人要商量着来。
4: 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
8: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
14: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易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易安宁丸，养好心。
11: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6: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8: 百年易安宁丸。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
5: 你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

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讹人啊！30000块钱，他要花到下辈子吗？大嫂，妈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怎么能就这么答应了呢？
1: 那这说出去的话也不好反悔啊。
2: 行了，别计较这个了，人家能吐口答应说同意调解不容易了，能不抓住机会吗？现在赶紧想钱的事儿。
1: 我和沐风的存款大概有将近2000，我们都拿出来。
0: 我这儿600块钱，
3: 我有4000多，都给您。我再把服装摊兑出去，还能再凑1000-2000呢。
4: 我没有多少存款，但我可以找我妈要，能凑多少凑多少。
2: 这事儿你不用管，也别跟你爸说。
4: 那不行，阿姨，穆林是为了保护我们家才出的事儿，不光我要管，我哥我嫂子都得管。
2: 这是两码事儿，肯定不会要你们的钱的。
5: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我插几句话。大家也别争了，李阿姨，我觉得这事儿啊，能者多劳，您呢，也别求别人了，剩下多少缺口，都归我。
2: 凯旋呐，谢谢你的好意啊，非亲非故的，阿姨承受不了你这么大个情。
5: 李阿姨，我知道这个时候跟您提不大合适，大家也不要觉得我趁人之危。我跟小雪早就已经确立关系了，而且我也决定，这辈子非她不娶。那咱们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家人。虽然穆林比我小，那也是我二哥，我为我二哥出力，应该的。
1: 妈，就答应吧。
5: 妈，我去张罗钱。
0: 不是你先。

0: 醒儿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1: 哥，你找我？
0: 我出差回来，带了些特产，拿回去给老爷子尝尝。
1: 这你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意思？
0: 孝敬老爷子的有什么客气的？拿着。
1: 哎，谢谢科长。啊，
0: 怎么样？我走这段时间，仓库没什么事儿吧？
1: 有，二车间的梁春生来过，要看看原料的材质证明和吊牌。
0: 你给他看了吗？
1: 看了，咱们的进货手续都没啥问题。
0: 咱们进的那批地碳钢现在还有库存吗？
1: 好像还有几吨没用完，科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程序办的嘛。
1: 啊，是，都是正规的。那个，咱们厂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因为新下线的 C 型小客车转向系统失灵，出了事故，厂里成立了调查组。还有，您弟弟也出事了。
0: 我弟弟出什么事了？
2: 我遇见仇人了，你们两个去帮我办点事儿。
3: 还有人敢惹您？看我整不死他！
2: 不用整死，犯法知不知道？我想好了，吓唬吓唬这黄毛丫头就行了。
3: 吓？
2: 进。
4: 方总，我要跟您商量个事儿。
5: 哎，李哥，
4: 那你们先聊着，我一会儿再来。
2: 你别走，你正好给我出出主意，坐吧。
4: 行，我主意多。什么事？
2: 说来话长。头几年有个女的，为了一点腻腻歪歪的破事儿捅了我一刀，差点要我的命。前两天我又遇见她了，
3: 还跟我劲儿劲儿的，
2: 我非得收拾收拾她。
3: 我听说，这姑娘自打捅了我之后，就怕血，见到血就晕彩。你们俩今天晚上去他家门口撒点鸡血，我让他出不了屋。这主意怎么样？
5: 哎，这主意够损。啊，不是，这主意真够。他家在哪？
2: 大王胡同76号，老穆家。
3: 凯爵，你觉得主意怎么样？
2: 怎么了，凯旋？
4: 没事，我觉得挺好的。
3: 李哥，你要觉得好玩，咱一起去。
4: 算了，我就不去了。
2: 凯旋能跟你俩一样吗？凯旋是干正事的，亮哥，你去吧。
5: 好，好，走。
2: 凯旋，找我啥事儿啊？
4: 王总。是这样的，我急用钱，你看能不能把我的股份跟分红给我算算？
2: 哟，你这是不想干了？
4: 是我家里遇到急事了，真的急用钱。
2: 啥急事啊？这么着急？
4: 您就别问了，反正我一定要把这钱收回去。
2: 行，你不干了。我不强留你，但是这钱吧都付出去了，还没回款，等有钱了再说吧。
4: 什么时候能回款啊？
3: 李凯旋，你磨磨唧唧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还把自己当白菜？什么时候回款是你该问的吗？滚！瞪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4: 都是我不好，你看你能不能把股份退给我？分红我不要了。
3: 我说了，公司现在没有钱，等以后再说。

0: 妈，你说真不巧，偏偏这时候赶上我出差了。
1: 还好啊，总算有办法了。
2: 大家东拼西凑凑了一些，剩下的部分凯旋说他来想办法，咱家折上的2000我也拿出来了。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妈，既然我回来了，您就别操心了，林子的事情我来跑，您就放心吧。
2: 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1: 你能回来啊，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家里啊，还真得有个老爷们当主心骨。林子的事儿啊，你就多跑跑啊。
0: 嗯。
1: 吕阳啊，把你折腾够呛，我这没什么事儿了，你俩赶紧回家吧。
2: 妈，我不累。
1: 哎呀，还怀着孩子呢。
0: 妈，没事的，没事的，妈，没事。
3: 一直咳嗽，
4: 没事儿，没小毛病了。
3: 你脸色都不太好了，都烫手了，你发烧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打听小坏的，你快化妆去吧。
3: 这怎么能行啊？要不然跟剧院经理说一说，咱不能硬撑啊。
5: 哎，张老师，朱老师，还有两个节目到你这儿了。
3: 经理，张老师发烧了，咱们能换一个节目？
5: 哎呦，这怎么行啊！上次你们演出效果特别好，很多观众啊都是特意来看张老师的。您坚持坚持啊！
3: 他都出虚汗了，怎么坚持啊？
4: 出来了，没事啊，经理，一切照旧，一切照旧啊！
5: 好呀，张老师，您这就有医德，我先忙去了。
4: 化妆去，化妆去。
1: 你光发愁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想办法让木灵早点出来。
2: 你这个弟弟啊，跟你可太不像了，从来不让你妈省心。
6: 嗯，挺不省心的。哎呦，干嘛呀？
2: 你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回来也没多看我一眼，也不说多关心关心你儿子，还在那嗯啊啊的。
6: 不是，家里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这心里面有点乱。
2: 我不管，我就想听你说两句好听的。你想我了吗？开始。
6: 想想，怎么能不想呢？我心里面全是你。
2: 太敷衍了。你再多想两句，回家慢慢说给我听。
6: 是这样的，媳妇儿，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得去办去，我得赶紧回趟厂里。你先自己回去吧，行吗？啊？
2: 哎。

0: 陈光什么时候回来？还得个三四天吧。这家里有事儿，他倒没影子。你说他要在家，也不至于让人木林出事儿。你这叫什么话？这活该陈光出事儿吗？要我说，这事儿就应该厂里出面解决。几万块钱，对厂里来说那算什么呀？
1: 胡说！那厂里钱是国家的钱，你怎么动，以什么名义动，一分钱都不能动。
0: 木林呐，的确是因为咱们家的事儿才出事儿的。咱们也该出把力气，老伴儿啊，明天拿1000块钱给李爱玲送去。
2: 爸，1000管什么用啊？那多少钱够用啊？咱家一共有多少钱呀？
0: 爸，我跟陈光这儿有点积蓄，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这些年出去演出的津贴，虽然不算多，但是也能凑个数。
2: 不行不行。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妈，您说的对，我是应该跟陈光先商量一下。

你赶紧想办法给处理掉。我的意见是你抓紧时间派辆车来，把货赶紧拉走。我签好提货单在仓库等你，你就放心吧。仓库也是归我管，我随便编个理由，他们不会怀疑的。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你赶紧来这儿。

0: 76号，就这儿，不会被人发现吧？
1: 我先上去看看。
2: 小子也太不抗揍了吧！什么玩意儿？
3: 李哥，啥也不是。他们为啥要祸害老穆家？
0: 两个杂碎，早晚收拾他们。
4: 谁呀、
0: 啊？走！
5: 你拿我害怕。
6: 你来了。钱拿来了吗？
0: 我今天去公司要钱了，那钱现在可能不大方便。
6: 啊，没事儿，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你别着急啊，小雪，我肯定还有办法。我再去要，那钱是我的，我肯定能要回来。我先走了啊。

0: 怎么样，王教练？
1: 大老师，这回我可是赔惨了，全退票了。
0: 退票了？
1: 不退票怎么办？难道让基本人砸我的场子？
0: 不好意思啊，经理。那要不然这样，下次我帮你免费演一场，多演几场也行。
2: 对，
1: 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吧。张老师，这损失不能算我的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我是生意人，我不愿意只看结果。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0: 那要赔多少啊？
1: 我来算算。

0: 怎么样？看看吧，怎么样？我没饿你们，咱讲理啊。
1: 经理，我身上确实没这么多钱。
0: 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个账号，让家人汇款过来。
1: 我家里恐怕也没有，我得回去给您凑一凑。
0: 那也行，那你们谁回去啊？
1: 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的当然是一起走啊。
0: 老师啊，不是兄弟我不讲情面啊，如今这个社会啊，人心隔肚皮，万一你们走了不回来，我找谁去啊？我不得不防啊。
2: 那您什么意思啊？还想扣押人质？你信不信我报警啊？
0: 好啊，报警啊，太好了，直接把合同给警察看，让人民警察帮咱们处理。你们二位啊，就安心在这等着吧。
2: 我还是不信了，今天我偏要走。
3: 给我坐这儿。
2: 他妈妈怎么样？
3: 谁允许你们走了啊？
0: 好了好了，杨老师啊，是文明人，别这样啊。张老师啊，我这兄弟啊也是急了心，居然赔了钱，也影响他们的生活啊。你多大点啊。
1: 经理，我留下，让小朱回去拿钱。
2: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听话。
0: 朱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张老师这病着呢，在这养几天啊。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啊。
1: 回去找白哥，把这儿的情况跟他实话实说。我家里应该能凑得出来这些钱。快去，去。

0: 王峰，
1: 凯旋，你等我呀！
0: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老天爷在耍我。

0: 怎么回事啊？方志涛，我记得当时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这个名字，
1: 改名了呗。
0: 哎呀，那些都不重要，反正肯定是他。
2: 王峰，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你容我想想。刘军，听我说，你现在保持着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和他撕破脸皮。你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别人手上，万一翻脸了，你可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
1: 我今天白天也这么想的，我心里无数次设想过，我有一天见着这个家伙，我一定狠狠地揍他。那今天呢，就站我面前。我想的是我的钱，我想只有把我的钱拿回来，才能帮穆林解决问题。
2: 我在家门前碰到小雪，我觉得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哎，干什么呀，铁拳？跟你说不要冲动。卧薪尝胆，听过没有？这道理你懂不懂啊？你听我一句劝，趁现在他还不知道你有小雪的关系，你哪怕低三下四的好好跟他说话，先把钱要回来，你懂不懂？
2: 懂，我忍，我能忍。等我把事情解决了，我再找他算账。还有，文峰，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劝你跟他断了吧。我怀疑他那些批文一定来路不正。
0: 这个我心里有数。还有啊，你现在也不要跟小雪说我跟他也有业务往来，万一小雪知道了心里会别扭，我还得跟他去解释。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不光是你，我都会想办法收拾他。
2: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会替你保密的。回去吧，
0: 记住我说的，千万别冲动。

0: 做了坏事吗？
1: 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勇敢、最善良的人。
0: 那为什么警察要抓他？
1: 警察没有抓他呀，警察叔叔是找他商量事儿去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想他了，
1: 很快就回来了。
0: 奶奶，你怎么哭了？

0: 怎么办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愁死我了。
1: 就没再跟那家人商量一下吗？其实他们的要求有点过分。
0: 商量什么呀？人家就是带着一腔仇恨来的，就是要报仇要出气，能答应调解已经是意外了。本来呀，李凯旋说是要帮忙的，结果又出了岔子。这李凯旋就嘴上说的好听，我再跟小雪说，防着点他。
1: 春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0: 哎，别呀，我又不是来借钱的。
1: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穆林是我跟张晨光的好朋友，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可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了，他也是为了救我公公婆婆还有小晴才出的事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行吗？
0: 行，那我替我二哥谢你们两口子了。
1: 走，进屋拿钱。
0: 嗯。

0: 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我要撤股的事儿。您看我那点钱在你这儿也不算什么，能不能行个方便？
1: 老李，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入股的时候是签了合同的，你这算投资，合同还没到期你要撤资，这算什么呀？咱可都是大老爷们儿，是不是？
0: 是我不对，但我真的遇到急事了。啊，就像我之前说的，分红我不要，还我本金就行。
1: 哎，要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起早贪黑的倒腾服装，还得一直照顾暮雪那个小丫头。你以为我那俩兄弟都瞎呀？你昨天晚上一动手，他们就认出你了。我总算明白你昨天怎么那么奇怪了，原来是心疼媳妇儿了。啊，冤家路窄，真是冤家路窄呀。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我正琢磨着怎么报仇。
0: 方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生意上那些猫腻我知道，如果我去举报你，你公司的比较好。
1: 你去，你去举报，反正公司有你的股份，罚款也好，判刑也好，我看你跑得了吗？
0: 放手！
1: 你跟我来这套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做人财两空？来啊，
0: 方总，你也是生意人，要不然你给我提个条件，怎么样才能把钱还给我？
1: 哎，这就对了，你算是没白跟我学。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人最大度，你的女人捅了我一刀，到现在还没给我道歉。这么着，你代表他给我跪下，跪了咱俩把账清了。

0: 哟，
1: 暮雪来了，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0: 邓雪。哎呀！
1: 哎，你慢点，给我撒点实力！
0: 你那走，
1: 就打
0: 走。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张队长出事了，你快去救救他吧。
0: 出什么事了？
2: 妈，这是咱们家还有白哥家、张厂长家一起凑的，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吧？
3: 就看小雪和李凯旋还能凑多少了。
2: 哎，小雪，你那钱凑怎么样了？问你话呢，李凯旋和你还凑
4: 吗？
5: 妈，姐，从今以后不许李凯旋再进这个家门。
2: 哎，雪啊，这怎么了？这是。
1: 雪，白团长，张队长现在还病着呢，而且我看剧院经理手下那帮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我真是怕张队长在吃亏。
0: 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1: 那您尽快想办法，我先走了。

0: 你瞎了吧？死什么死啊！哎呦你！不要活了！不要再作了，好不好？
1: 妈！
0: 哎呀妈呀！姑娘，快快快快，把我抱！
2: 小心点，小心点！快快！哎呀！
1: 下来，下来，来来！
0: 哎呀！
2: 妈，妈，这是怎么了？您别哭啊！怎么回事啊，爸？
1: 让我死吧！
0: 你好，你是我是咱们学校法律二班的张小晴。哦，法律二班的呀，你有事儿？
3: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遇到一点事情，所以我想找您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哦，
0: 好，好，好，来听我说。哎哎，这报纸上啊，连着发表了三篇文章，说这金子兰呢价格过高不正常，是什么炒作？ 怎么炒作？哎呀，反正啊，就一两天的功夫啊，这价格啊就跟跳水似的，稀里哗啦跌得粉碎呀。哎，你妈呀，一盆花花好几百，现在呢，两三块钱都没人要。你就说这事多倒霉，再过几天我这花就能出手了，我就能挣点钱。
1: 你说你妈这命啊，那个都是我的血汗钱呢。妈，别哭了，你没上火啊？没钱了，咱再挣啊，
0: 是不是？我都这岁数了，我上哪儿挣去啊？
1: 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攒的钱我全赔了。我别哭了，别哭了。
0: 啊，姑娘，你回来干啥？有事儿？
1: 本来有事儿，现在没事儿了。啊，那没事，你忙你的去啊，你妈交给我。好，妈，我今天真的有点急事儿，等我忙完了，我就立刻回来接着陪您啊。
0: 哎，行，你放心吧，啊，忙你去了。
1: 行吧，我也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先走了啊。走了，妈啊，嗯。

你跟他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谁呀？小晴，你嫂子来了。
1: 哦哦，来了。
2: 嫂子来了。
3: 哎，妈，晨光出事儿了，我想跟您借点钱。
4: 晨光咋的了？
1: 我哥怎么了？
2: 别劝我了，我想好了，跟他分手。
1: 分手？不至于吧？我觉得李凯旋这个人还挺仗义的，尤其是对咱们家。
2: 可是，在他心里，钱比我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被咬过一次。最让我生气、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他明明知道这方指导就是尹小亮，他明明知道他就是那个坏人，可是他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他骗我。那么信任他，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相信过一个人。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5: 儿媳妇啊，你这事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两个人要商量着来，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
1: 妈，我嫂子也是好心。
5: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她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3: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

0: 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1: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2: 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我是他的爱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3: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养小满。 6盒干宝汤，宁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

0: 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人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
1: 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0: 真打了才不亏呢。哎，你不是已经把他拉黑了吗？
1: 你这个是别的网友转给我的，你说他咋能瞎说八道呢？啊，
0: 那天你们说什么了？哎
2: 呀，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俩说什么了，还有用吗？
0: 那您就不生气？
2: 气，能不气吗？我气。

0: 哎呀，跟你们说实话，网络这东西啊，恕我是一窍不通啊。但我就纳闷了，就他说的那些话，真有人信？
1: 真有人信？
0: 那我没做错。
2: 啊，叔，你啥没做错？
0: 把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多陪陪我，还有你妈，我没做错。嗯，佳丽啊，
2: 嗯，
0: 你那个刻薄呀，我都看了。
2: 叔，那是博客。
0: 哦，对对对，博客博客，我就说我不懂了。写的真不错，我想到的、没想到的你都写出来了。但是提点建议，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太软了，软绵绵的不好听。我建议换一首军歌，这首就不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有没有劲儿？再配上你的博客，配上你的内容，肯定火。行了，我去了啊，晾鱼竿。
1: 啊！
2: 叔夸我了。鱼竿就这么晾着啊？
1: 就这么晾着，传统的做法。

0: 想哭。
1: 哭吧，只要不咬我怎么都行。
2: 谁跟你开玩笑了？
0: 我是真想哭。
1: 其实吧，我理解你的感受。小时候我也是和我老爸打打闹闹，可后来我上了大学，他们在外地赚钱，我们好像交集就少了。哎，有的时候打电话呢，也只是问我钱够不够用啊，吃没吃饭这样的话题。现在呢，有了这家农家院，我为我老爸高兴。
0: 所以咱俩一定要帮叔把这个农家院给保住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老妈很难搞哎。
2: 阿姨多好啊，她很爱你的。
1: 你是不是想你妈妈了？要不然把她请过来玩。
2: 我妈，得了吧，我躲她还来不及呢。再说了，我现在在你家还没整明白呢，你再把我妈招来，那阿姨更不能接受我了。
1: 我妈要是能跟我爸一样就好了。
2: 你知足吧，有你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想都不敢想。
0: 哎，算了，咱俩现在只有一个重要且极为艰难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2: 农家院保卫战。
1: 但是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把那个有故事的人变成有世故的人。
2: 必须的，我叔那是大度不理他，咱们俩可不是什么善茬，睚眦必报。
3: 看什么看？
4: 当然是看你喽！我这辈子就愿意看你泡茶的样子。
3: 还老不正经。
4: 老吗？哎，我老吗？看我这身材，金鸡独立。

0: 娇啊，你记不记得20年前，就在这个鱼山岛上，有一个班长带着一个新兵蛋子在码头上等船。等着等着呢，这个新兵蛋子渴了，班长就带着他到茶摊上去喝茶。哎呀，泡茶的那个小姑娘好漂亮，而且还没收他们茶钱。
1: 那是因为家里的老人说，在海岛上当兵的都是穷兵哥，不让收茶钱。
0: 哎呀，可这个新兵蛋子是个傻小子呀，他就觉着这小姑娘长得太好看了，他就在心里想，这辈子要是能娶到这样一个小姑娘当老婆，给个司令都不干了。
1: 炊事兵还想当司令啊？
0: 哎呀，还真让你说准了。后来这个傻小子还真调到炊事班工作了。到了炊事班以后啊，哎，他就有很多的机会，哎，上岸上来。哎呀，这傻小子一上岸就到这个茶摊来喝茶。嗯，
1: 你那是蹭茶喝哦。
0: 他还把吃不了的压缩饼干呀，还有部队发的胶鞋呀、布鞋呀，悄悄地塞到那个茶摊下面。
1: 那那个小姑娘不也偷偷地把茶叶塞给了那个傻小子吗？还去他们部队送过好几次仪。哎呀，就是他们部队有规定不让谈恋爱，他们想在一起也不可能啊。
0: 哎呀，这个傻小子呀，以为谁都不知道，直到他退伍的时候，其实他身边的战友全都知道这事儿了。
1: 那后来嘞？
0: 后来呀，两个人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小姑娘就变成孩子妈妈了，可高兴了。哎呀，后来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孩子的将来，两个人就想办法到外面去打拼赚钱去了。
1: 哎呀，他们两个曾经说过啊，不赚到钱就不回来。可后来这个傻小子嘞，他变了，而且之前说过的话也不算了。
0: 没变。
1: 他回来弄了个农家宴，还把他大学毕业的儿子留了下来。20年的努力啊，全给毁掉了。
0: 没有那么严重吧？
1: 就是有这么严重。不管这个人怎么花言巧语，这个当妈的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0: 阿娇啊，你跟天天也说过，如果这个农家院能够活下去，你是可以考虑的吗？
1: 对呀，我是说过啊，我也希望这个农家院能好啊。可是终究咱们是背着贷款的，我不会让我儿子天天这样等下去。
0: 你白浪漫。

0: 你确定没落下？
1: 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网友的力量是无穷大。
0: 大力出奇迹，还是好人多呀！我看这回这个家伙还往哪里跑？
1: 全平台封杀，我让他无处遁形。
0: 除恶务尽，不过我们现在还在申请封号阶段，等平台结果出来，再跟我老爸汇报吧。
1: 嗯，咱俩不能在一个坑里栽跟头。
0: 收兵。
2: 累死了。
1: 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我要感谢网友的倾力相助。
0: 哎，你看。
1: 什么？
0: 你的粉丝数。
1: 粉丝数。过万了。
0: 对，你看过万了。
1: 我没眼花吧？
0: 喂，大海，你到了，我马上出来。佳丽，你先回去睡会
1: 儿。那你们干啥去？
0: 我让大海帮我推广农家乐，我们呢要打响保卫战了。
1: 叔，
3: 哎，
1: 叔，
3: 哎，佳丽，

0: 怎么起这么早啊？哦，天天告诉我，昨天晚上又工作了一夜。
1: 叔，我兴奋，睡不着。那得注意身体。有结果了，叔，那个讨厌鬼他被封杀了。
0: 给你点个赞。<笑>
1: 我就说吧，这正义啊，可能会迟到，但是他不会缺席。
0: 赞赞。<笑>回头啊，我整两个硬菜，咱好好的庆祝庆祝。
1: 硬菜？那楼上的鱼干啥时候能吃啊？
0: 这孩子，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鱼干啊，得多晒两天。
1: 行，好菜不怕晚，我等着。哎，对了，叔，我还有一件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0: 咦，这家里都快成喜鹊了，赶紧说。
1: 今儿早啊，我那个粉丝涨到10000了。
0: 粉丝都10000了？
1: 哎呀，我刚才就去眯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你猜涨多少了？15000。
0: 10000，三！哎呀，那叔得赶紧给你去买个好枕头。我发现了，你涨粉丝的秘诀就是睡觉啊！哎呀，
1: 那不是。哎呀，要说叔，还真就得感谢这个有故事的人，要不是他这么气人啊，我还真就没有这么较劲。这赢的感觉可太好了。
0: 挺好，挺好。
1: 叔啊。
0: 我给您注册个账号，啊，给我注册个账号，快拉倒吧！哎呀，对于网络这块啊，你叔是蛤蟆跳井，不懂。哎，叔，
1: 您不用担心这个，这我和天天可以帮您弄。现在讲究都是团队运作。
0: 你和天天啊，又和你和天天的工作，我呀，把我的厨子做好就不错了。
1: 那您不想更多人吃到您的菜啦？
0: 当然想了。
1: 对嘛，那咱就得借助这个互联网，这互联网还真就有力量。你看哈，我给你写那个博客，我就稍微写了一点我对您的感受，这网友都贼喜欢。这要是您自己来讲，那他们不得更喜欢啦？
0: 我讲，我哪有你能讲啊？佳丽啊，你看你又能讲又能写，贼都喜欢。我这一讲就把人都讲跑了，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哎，你行。
0: 真的不行，佳丽啊，其实你叔啊看过你那个博客，你写的真是不错
2: 啊，
0: 我没想到的你全写出来了。
1: 叔，但是您做到了呀，这没准能帮助咱农家院的。
0: 其实啊，你叔我就是个小农艺术，哎，胸无大志。
1: 您可不是啊。
0: 是的。乡亲们啊，都以为我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好像很有见识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哎，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1: 哎呀，叔，您没发现您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吗？
0: 哎呀，那你可看错了。我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就经常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孙子，你哪里也别去。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去，你又不能说又不会道，你去了以后给全家人丢脸。你听听。
1: 那你小时候这啥地方人多呀？
0: 我小时候的农村唱大戏的人最多呀，全村老老少少全来听戏。啊，
1: 这天天爱研究木偶戏是随您吧？
0: 哎，你别说，有可能，但是我不羡慕他们。你知道我最羡慕的是什么？厨子。厨师，哎，我们那时候农村啊，婚丧嫁娶都要做流水席的，请流水席你就得请厨子，哎，那厨师，白吃白喝还挣工钱，你说羡慕不羡慕？
1: 啊，所以您就去当这个炊事兵啦？
0: 当兵是保卫祖国，当炊事兵那是工作分配，但是小时候当厨子可是我的梦想。
1: 叔，嗯，您看这说的多好啊，咱就整个账号吧，行不？求您了。
0: 哎呀，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是跟你讲，我能讲得出来。遇上个陌生人，我讲两句话我就脸红。我再犯了心脏病，快拉倒吧。行了行了，做饭去了。对了，你可通知全家人，现在是困难时期，从现在开始咱们得勒紧裤腰带。
1: 叔，您考虑考虑呗。
0: 做饭了。
3: 告诉你啊，妈，佳丽啊，和我已经把那个讲故事的人给收拾了，他这一时半会儿啊，害不了人了。
4: 怎么收拾的？

0: 全网封号。
1: 对，就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不对，应该告他，让他赔偿你爸爸那个名誉损失。
2: 妈，您这么维护我爸，干嘛还逼他呀？
1: 谁逼他了？
2: 农家院的事儿啊。
1: 农家院他是他自己要干的，我不也同意了吗？
2: 那您干嘛非要逼我们一个月就盈利啊？
1: 你爸爸能等，我也可以等，可是你不能啊，儿子。那等到你爸爸把这个贷款全部还完的话，那你的机会就没有了，儿子。
0: 那也不用非要去大城市啊，在哪儿不都是活？
1: 我在外面闯荡20多年，我就是希望我的儿子挺着胸脯进大城市，这事不能妥协，还有期限也不会变，要么你现在你们就给我离开，要么龙家运的事我来处理。
0: 爸，你们还研究呢？我妈都去村委会了，
3: 说给我传真经呢。
0: 今天是招商会啊。
4: 我知道啊，是你妈妈自己要求的，要去给人家介绍农家院的经营经验。
3: 这事儿不该您去吗？
4: 我这不备菜呢吗？
3: 叔，不对吧？阿姨去介绍经验？
0: 是有点奇怪啊，还是她主动要求的？
3: 这期限不还没到吗？
0: 爸，要不您还是去瞧一眼吧。
4: 我不去，这么多活没干完。
0: 那我去，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们。
3: 说。继续啊。
4: 好好好。朋友们，鲈鱼刺身啊，现在是去内脏阶段。

0: 怎么老觉着有什么事儿呢？
1: 没事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家里啊，其实我挺希望你阿姨能够说服那些个投资者的，到时候咱们村要是有10家20家农家院的时候，哎，那游客就会越来越多，就真的火了，就像是餐馆一条街，茶叶一条街，那是一个道理。
0: 那农家院多了，那不互相抢生意吗？
1: 抢呗，越抢生意越火。但是有哪家农家院有我这么高级的厨子？
0: 到时候您就是那个四处做流水席、白吃白喝还拿钱的厨子，
1: 上道，上道了啊！哎呀，不过我庄大厨只给这家农家院做厨子，别的农家院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
0: 但那得啥时候啊？咱能等到那时候吗？哎，
1: 哟，天要下雨了。但愿能等到贵人来呀、啊。

0: 旅馆还是饭馆？
1: 啊，我们这是个农家院，也能住宿。
0: 还有房吗？
1: 有啊，您要住啊？
0: 我要送走。
1: 啊，这两天还没有大风，停航。
0: 我等船。
1: 它这种天气吧，停航时间也不确定，没谱。
0: 我可以等。
1: 那要不您进来等，我帮您问问，行吧？这边，这边。
2: 叔，有客人要住。
3: 好啊，住呗。
2: 我觉得您还是去看一眼吧。
3: 怎么了？又让我讲故事啊？
2: 不是。
3: 不是就好。走，看看。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您要住店啊？
0: 我等船上岛。
3: 啊，要上岛啊？
0: 你这儿能住吗？
3: 能住能住，但是有一点很抱歉，今天啊我们店里事情比较多，人手可能不够，这服务方面
0: 没事。

0: 我不需要服务，能住就行。啊，嗯，
1: 那给您办入住。
2: 啊，行，那登记一下啊。
3: 爸，哎，
2: 怎么样？林书记什么时候带人来？
3: 我妈已经跟人。

0: 哎，叔，那客人有问题。怎么了？兜里有钱。我兜里也有钱。哎呀，不是，他那一大兜子全是现金。现金？你确定？我确定。我刚才登记的时候看到他是张峰，陕西人。一兜子现金。这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嗯。前边就是蓝女士家的农家院。
1: 啊，这是我们村设立的一个试点，怎么样，漂亮吧？
2: 哎，各位老板啊，我们这里呢刚刚起步，但是未来可期哦。你看政府支持、金融配备，而且还在这么美的一个景区里，你们来这里搞民宿啊，肯定会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哈。
3: 这个院子位置不错，
4: 进屋就没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3: 你确定看到的他包里都是现金？
4: 他给我的押金都是这么一把现金，我还问他有没有银行卡呀、手机支付都行，他说不用。你说这年头谁兜里还装那么大一堆现金呢？
3: 要是我有这么多现金，我也不出来。不会是抢银行的，要么就是贩毒的。
2: 哎呀，行了行了。
3: 嗯，他说还要去虞山岛呢。
4: 那一会儿那个书记要带头，
3: 那这怎么办呢？
0: 反正已经住下了，观察晚上再说。看这个人长得挺面善的，不像你说的什么抢银行的、抢劫。干好自己的事吧。啊，
3: 哎呀，李总，还有各位，请看啊，这一边还有那边，这些啊，我们村的规划是都可以建成民宿、农家院。啊，你们家大厨嘞，赶紧跟他说一下，我们这就到了。
4: 我说过了，天天回去通知了。
0: 各位，等一会就可以见到庄大厨这个人，我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刚才蓝女士说的天天就是她和庄大厨的儿子，大学生啊，夫妻二人经营这个农家院啊，把自己上大学的儿子都叫回来，可见对这种经营形态的这种认同有多高啊。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来，这边请。来，这边请。来，李总。
5: 这杯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庄大厨，大家好，庄大厨，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你好，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叫庄强，哎，这是我儿子天天。
7: 这是他女朋友，
8: 这是我们家领导，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民宿啊！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吧。
7: 对对对，
5: 好，
7: 那边走，那边走，那边走，快请快请。是第一次来我们红顶吧？
8: 对，早就听说你们福鼎是世界白茶发源地，来你们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白茶。
7: 说的太对了。
8: 我今天给你们泡的呀，就是我们福鼎的顶级银针，
7: 来尝一尝啊！谢谢，尝一尝。真热闹啊！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8: 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我可受不了。
7: 阿姨今天可一直在笑呢。
8: 你是不了解你阿姨，你阿姨每次这么笑，一定是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7: 阿姨是想让他们给咱们投钱、啊。<笑>
5: 你阿姨啊，是想尽快把贷款给还喽。哎，对了，张峰怎么样？没动静，自从进屋到现在都没出来，我去看看。
8: 不用，忙完了我去。爸，
5: 怎么了？我刚才听我妈在和他们聊，说要把这个院子给卖掉。啊？
7: 为什么呀？钱真的就有这么重要吗？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很认钱是吧？
5: 那不认钱，你为什么要卖爸的院子呢？
7: 为你，为你，也为你，我为的是你们。
5: 你就是想让我和家丽走，你不卖爸的院子，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7: 不要老来走不走的吓唬我！我跟你讲，你们两个就不应该回来。为了理想，你们必须走。
5: 那是您的理想，不是我的。
7: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0: 我大学毕业回来，在村子里面混日子啊！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那我和你爸爸当初出去闯的时候，也没有人找我们呢。那我们一样坚持下来了。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1: 你那是道德绑架。
0: 好，我就绑架你了，怎样？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还吵什么吵？
0: 你吵什么吵？你妈妈只是给人家表了个态，人家愿不愿意买这个院子，还不一定呢。
1: 对呀，
0: 人家看不看得上还是回事呢。
1: 报告，我也表个态好不好？
0: 说，
1: 我不同意。首先，这个院子是我承包下来的，贷款也是我签字管的呀，所以说这个院子，我出现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来承担。至于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大人了，去留。 他们自己决定，这
0: 绝对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家里咱管得了吗？天天，我得说你两句。第一句，刚才你妈妈说的一切，绝不是什么道德绑架。第二，无论你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得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对你的付出，要对得起你自己。

0: 怎么样，我们这儿风景美吧？
1: 吃饭没有？给你做点吃的呀。
2: 不用。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2: 船什么时候能有？
1: 船呢？哟，这我可说不准。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啊？
2: 第一次。
1: 那我给你个建议，下次来的时候啊，先看看天气预报。我们这儿天气好的时候，
0: 那这风景美极了。
2: 岛上是有悬崖跟山
0: 啊。嗯，那鱼山岛大得很嘞，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
2: 那上岛之后怎么走？
0: 哎，你还真是问着了。这样，我给你做点吃的，你边吃我边给你介绍，怎么样？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小伙子，炒饭味道怎么样？
2: 这地方是你家开的？
0: 啊，对，这民宿是我开的。哎，小伙子，你是北方人吧？
2: 你好像对岛上很熟啊。
0: 熟，这个岛我可熟，待了20多年了。
2: 岛上人多吗？
0: 哎呀，这两天人倒是不多，但是岛上地形很复杂，你出去的话要是需要向导你可以找我啊。
2: 我就想认识。
0: 哎，小伙子，你这次出来是来放松放松啊，还是要挑战自我呀？
2: 有区别吗？
0: 有区别，你要放松啊，你就得看到风景了。我们这个岛上风景如画呀，你要是挑战自我，我建议你从西边上岛，西边有悬崖峭壁，很险峻的。
2: 我挑战放松。多少钱？
0: 不要钱。
2: 谢谢老板。
0: 不客气不客气。哎，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啊。
2: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炒饭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0: 我听您书记说，他也不知道我妈会找李总谈卖院子的事。我去找李总，但是他去市里开会了，要不然我去堵他。
1: 你妈呢？
2: 阿姨回家了，林书记说他去找阿姨谈谈。
1: 你俩呀，哪儿也别去，盯着点张峰，我觉得这孩子有事儿。
0: 您现在还顾得上他？
1: 怎么了？人家是咱的客人啊，只要咱们农家院开一天，咱们就有责任，明白吗？
0: 那过两天院子没了，谁对您负责呀？
1: 以前呀，我只知道大力出奇迹，现在慢慢的我也相信人算不如天算了。

0: 叔，你要放弃啦？
1: 不是放弃，是尽人事，听天命。
2: 林书记啊，你今天说什么啊都没有用。
3: 强哥说过，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是说这个农家院是我忽悠你们家大厨干的吗？嗯，那我就要负责到底嘞。阿娇，你我是还是很了解的，你就是想让村里的人看得起你蓝美娇。
2: 这不是跟你吹啊，我和庄强那就是村里面第一个走出去的人。
3: 村里人也都这样讲啊。
2: 哎，但我们啊也绝对不会当第一个回来的人。
3: 回来有什么不好吗？现在我们村里哦，现在跟你们当年打工的时候能一样吗？你以为让天天他们在外边做什么沪漂、广漂、什么什么漂就很好吗？未必。
2: 好不好的我不管，反正我没有看到谁家把自己的孩子又送回来。
3: 你们做好了，大家都就回来了吗？
2: 哎，你这是道德绑架。哎，
3: 那我绑架什么？我是想让你也为强哥想一下嘛，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2: 林书记啊，谁都不容易，那我们不就是想用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来换我儿子容易一些吗？怎么了？有错吗？哎呀，
3: 你这是想让天天啊比你们还要不容易啊。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嘞。
2: 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家天天是学设计的，是要当设计师的。哎，你让他回来设计农家宴啊。
3: 我跟你讲哦，现在我们市跟清华大学都在谈合作嘞。啊，就在鱼山岛要建一个大学生学习基地，清华大学生的学习基地嘞。
2: 我发现你现在是真能忽悠。哎哎，大忽悠。
3: 我要是忽悠，我就不是你的表叔。
2: 是什么？
3: 是小狗行了吧？哎呀，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孩子不容易，就业难，压力大，身体都垮掉了，甚至都抑郁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你吓唬我啊？是不是庄强让你来吓唬我的？哎呀，
3: 我吓唬你干什么啊？还要庄强让我来，至于吗？倒是天天来找我聊过几次。
2: 天找你？
3: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哎，行，我要回村委会了。

0: 是吧？
1: 我这都是木炭味儿。
2: 为什么非要用这扇子扇？不能用电风扇吗？
0: 必须用扇子扇，你轻点。必须用手动的扇子扇，这样啊，风比较自然，烤出来的肉松弛，有呼吸感，更美味，懂了吧？
3: 对，这美食啊，就是让人放松，增加幸福感的。哎呀，像那种减肥的啊，经常不吃饭，特别容易焦虑。嗯。
2: 那还有那些受了刺激的人会狂吃，你怎么不说？
0: 吃了咱们鱼山岛的黑山羊啊，我跟你说那是有福了。另外再配上你老爸这个秘制，嗯，绝对是 number one。此生不食黑山羊，化作野鬼也遗憾。
2: 爸，你这也不押韵啊，是化作夜鬼也枉然。
0: 我就是个厨子，我不是诗人。哎，差不多了，来尝尝。
2: 给我一串，
0: 尝尝。哎呀，快看呐，这是谁呀？张峰啊，是不是闻着味儿来的？此生不食黑山羊。
3: 嗯，化作野鬼也疯狂。
0: 哎，给你妈送去。快点儿。
3: 趁热给阿姨送去。
0: 行了行了。哎呀，张峰来。

0: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来，尝尝虞山岛的黑山羊。
1: 我爸他一个人行吗？
2: 哎呀，叔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一个是怕人多，张峰抹不开面子；还有啊，这是农家院第一次烧烤，没准也是最后一次了，你得让阿姨也吃到。
1: 我现在不敢见到我妈。妈，您吃串。
3: 吃串，阿姨。越不想见到我，越让我见，臭小子。
0: 味道怎么样？我实话告诉你，你可能是最后一波客人吃我烤的羊肉串。
1: 怎么你们这儿有拆啊？
0: 啊，拆倒不至于，经营不下去了。
1: 不像啊，你们刚刚比有说有笑的。
0: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样呢？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1: 我怎么了？我
0: 你怎么了？张峰，我要是没说错的话，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了？怎么了？来，跟我说说。
1: 失业了。
0: 完了。嗨，就这么点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叔叔我呀也是跟你一样从年轻走到现在的，把这几十年失业就业再失业再就业再失业再就业，那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1: 我沪漂了15年，我贷款买的房子我借了银行300万。
0: 哎呦，这我倒是能理解，同感呀。我和我老婆呀，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也到上海去打过工啊，另外在南京、北京、深圳、厦门好多城市啊，那去打拼呢。当然我们两个生意比你小，欠的钱也比你少，是不？现在弄了这个农家院，现在我们欠银行80万的贷款呢。
1: 我找不着工作，我就没脸回老家。
0: 那你这一点得向我儿子学习，我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吧，前两天也失业了，带着女朋友回来投奔我和他妈，不也行吗？不挺好的吗？
1: 我老婆也要跟我离婚。哦，
0: 那这一点你可比不上我。我那个老婆，我死心塌地的跟着她。那边坐会儿，走走走。来，哎呀，来坐。哎呀，张松啊，你看这天台上就咱爷俩，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跟叔说说。
1: 你过得比我幸福太多了。
0: 我比你过得幸福，那比我过得幸福的人不多了去了，那怎么办啊？那我也不过了。那人家过人家的，咱过咱的，咱跟人家比什么呀？是不是？咱有咱的日子，人家有人家的日子，人家的日子跟咱的日子那是两码事儿啊，是吧？他过他的，人家过得好，咱不羡慕；咱过咱的，哦，咱过得不好，就过不下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还我怎么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虞山岛，我在那个岛上当兵当了好多年，那个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我都非常了解。就你穿的这双鞋还告诉我要挑战自我，你挑战什么？你走路都费劲，你是不是要到那个岛上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走了之啊？我说的对不对？张峰啊，小小的年纪，年轻轻的，你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呢？

做事情怎么能这么冲动呢？啊，一走了之，一走了之，你以为你是解脱呀？你是懦夫啊！懦夫啊，张峰，你这个年纪跟我儿子差不多，也就是说我跟你的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对不对？你走了，让你爸爸妈妈怎么办？你爸爸妈妈这日子还过不过？张峰，你现在是个小伙子，你是个男人啊，男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咱得有责任感，得有担当啊！你走了，你走了，你解脱了，你想没想过别人呢？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跟我儿子都没说过这个话，我今天把这个话告诉你，我送给你。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点事儿呢，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不就是一个工作找不到了吗？一个工作丢了吗？工作丢了才可以再找啊。还老婆不跟你了，老婆跟你离婚了，老婆不跟你了，那是你老婆的损失。小伙子一表人才啊，就遇上这么一点事儿，工作丢了，你就是要寻死觅活的？有首歌唱得多好啊，

0: 哎，这怎么了这是？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1: 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宴啊，不卖了。
2: 从今天起，农家宴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
0: 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3: 是。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这个没心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燃动一下能人争霸，
1: 走，
0: 当乡土绝技嗨爆全场，当赛车引擎撕裂夏日的热浪，这里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2: 往前走，还有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五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
0: 这里有力量与精准的交响，这里将重新定义超燃的力量。
3: 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
0: 乡土能人敢想敢干，超燃绝技等你来看。田野欢歌，这个夏天一起燃起来吧。
1: 开始了。
4: 哇，好帅呀、
5: 这个速度好快呀、
6: 行啊，
1: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

0: 们的骑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Hello， 老师好。
2: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3: 射箭呢，在我们蒙古族啊，是三艺之一。
4: 对，
3: 哎，高手训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独门秘籍啊？
1: 是有。我们练习意识射，像飞靶呀这些，也是我们专项训练。哇，
5: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3: 来，你瞧好了，瞧这个哈，别瞧我。
1: 好。
3: 哎
1: 好
5: 特别轻啊，这个
6: 这么空旷啊，你扔出来它容易往外飘，
5: 风巨大。
3: 好，再来一个啊，这儿。
5: 哇，太帅了，这个能学吗？
6: 我想学，太帅，唰唰。
1: 哇，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啊，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啊，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2: 我真远，
0: 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骨子里的基因呢、
1: 太棒了！
4: 不是老师教的好啊。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所以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速射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

0: 帅气小伙策马弯弓、百步穿杨的骑射绝技让人叹为观止。而接下来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弹手之间更能燃爆全场。
1: 哇！
2: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了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3: 他是靠手
1: 对
3: 拧出那个形，
4: 就是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4: 一击即中。
3: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4: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宽一点的皮筋儿。
2: 无架弹弓会更难一些。
5: 对，无架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4: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哎，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4: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6: 这蜡烛后面呢
4: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3点1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2: 能行吗？
5: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2: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4: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2: 没灭。
4: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2: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3: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
3: 哎呦
1: 漂亮！
3: 哎呦，
4: 我们走过去看看。
3: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4: 蜡烛打灭了，
2: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4: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3: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4: 啊。头发丝儿？
3: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
4: 哎，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3: 怎么就损到家了？
1: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
4: 要在5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2: 能行吗，大哥？
5: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1: 好，准备好了，
3: 开始。现在是间隔5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1: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2: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3: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1: 对。

这个确实，这个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吧，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击击中，
1: 这阵容
2: 太强了，一下就把他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啊，他这个移动靶，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嗯，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3: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2: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4: 嗯，接受。
2: 好，我们换个场地，

着冷静的朱大哥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指哪儿打哪儿，而接下来的赛车手用极限的操控上演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在引擎轰鸣中燃爆夏日热浪。

0: 来来来来，快点看看，你跟我想的不一样，是不？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刚才你要争取说自己上的时候，你不是挺勇敢的吗？
1: 对呀，你不是跟咱俩一样吗？我来试试。
2: 沈老师，他们两个刚才嘲笑我，觉得我还是胆小的。
0: 没有嘲笑，是单纯的看。
3: 不是，要不然您让沈老师带您一圈。
1: 哎，就来一个，这有什么呀？这老爷们，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来一下，
0: 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
4: 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
1: 来吧，上车了，
0: 上车了，
1: 让你上车。哎。
0: 上车！哎，
1: 找个车，
4: 这车不错了吧？啊，
1: 你怎么上那个车去了？
4: 你管我上哪个车？我只要上车就得。你管我上哪个车干啥？
1: 好了没？
4: 这一趟车，这用它体验。
1: 来吧，这没啥难度啊，这个。
4: 金杰哥加油！

0: 开过来，现在金杰哥在车里。
1: 啊，朱老师，我先。
0: 无法想象他啥样，金杰哥现在是悬在半空中。哎呦妈，看到我，看到我汗都下来了。哇！
2: 哥，哎呦，哎，我帮你抬腿吧。你这腿就
3: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爷们儿，
4: 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
2: 是，哎呦我天哪！
3: 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还可以尝试更加刺激的。
5: 还有更刺激的？
3: 有更刺激来！
2: 还有更刺激的是什么项目？
5: 侧方位停车。
6: 这我也会。
2: 这个不就是倒两把方向盘的事儿吗？
5: 是把车漂移进去
7: 啊！你给我撒开！
8: 啊，哥，撒开！
0: 突然清醒了。
2: 真的假的呀？你要是真能成，我佩服你。
9: 沈敦峰将要挑战一次性漂移入库。现在前后车车距四米，入库车长3.85米，在不碰到前后车的情况下，沈敦峰能否挑战成功呢？

0: 疼了。
1: 疼了
0: 我怎么说？我说肯定能成功。
2: 你就不是这么说。
0: 你看你成功了吗？
3: 我发现啊，这个两车距离那么近，
4: 非常极限，
3: 是吧？这就几厘米感觉。您有没有试过更难度的升级挑战？
5: 是怎么样的难度呢？
3: 我今儿给您准备一小道具。你看，
4: 拿出根黄瓜来。
3: 这个一会儿啊，就在您飘的时候呢，您把它切一半，我就算您成功。
4: 那拿啥切呢？
3: 车后面的刀。
4: 这真是没听过。
5: 可以挑战一下。
3: 那咱们就试试。
5: 试试。
3: 来。
6: 接下来，沈敦峰将要挑战漂移切黄瓜，在高25厘米的锥桶上放置一根黄瓜，用车尾部的刀片切断黄瓜，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4: 难以想象，这过来怎么样精准的切到黄瓜？切飞，但是直接就是中间给它斩断了，
0: 还是很精准、啊，
4: 很精准，很精准，不可置信，
3: 不能想象，
4: 不能想象，不能想象，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我太佩服您了，这个瓜就那么水灵灵的给切开了，我们两个是心服口服了。
0: 陈老师，什么叫真正的升级？你看这一二三，走你，把这个切开，来，你把这个，
3: 你怎么那么损呢、啊？你，
0: 你才损呢，
5: 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0: 您觉得这个您有可能会挑战成功吗？
5: 有可能。
0: 您要是觉得有可能，那我就把这颗葡萄交给您。
5: 好，
3: 那就看您的表现了。
5: 那我挑战一下。
0: 得嘞，
3: 好，加油。

0: 漂移角度过大，车辆与锥桶发生了碰撞。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老大呀，你们！
0: 沈敦峰与导演组及时对道具锥桶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锥桶和葡萄位置是否更合理？接下来，沈敦峰能否顺利避开锥桶，完成挑战？

0: 板，这哥你说这题真是。
1: 漂亮，
2: 这个太厉害了，你看这个切的这个平整度。

0: 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沈老 他手上，又能燃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一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2: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3: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2: 十四
3: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2: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4: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1: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5: 9、10、11、12，
2: 行云流水，
5: 14、15、16，
4: 这也太快了吧！
5: 19、20，哇，22、23、24、25、26、27、28，
2: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4: 40块了，44、45、46、47、48、49、50，哇，
2: 眼花缭乱，
4: 60，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5: 玻璃的。
2: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
0: 功夫达人王一东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力道收发的极致掌控，接下来这位轻功达人更是把极致掌控的分寸感燃出了新花样。
6: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

0: 晃吧。
1: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
0: 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

0: 笑不断。
1: 大家好，我叫做韩志浩，我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
0: 可不可以完成一些挑战来展现出您的这个自行车水平？
1: 没问题啊，就180度啊，360度啊，跳远跳高这些。
0: 平常大概能跳多高？
1: 大概80公分。
2: 人家平时就80公分，咱们就从80公分开始，
0: 再往上抬80，再往上，再往上一点，好，抬到80。好，来，3、2、1，开始。
2: 80公分是吧？
3: 咱1米吧，
2: 我们升到1米行吗？
3: 升到1米，100行。
0: 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因为他如果自行车然后再跳过去的话，其实他要跳的远远不是100。
2: 大家不要说话，给他一些空间。
3: 哇！太厉害了，兄弟！哎呀，我太厉害！哎呀，成功了，成功！
0: 那您刚才提到跳远儿，
1: 对，我们需要4位朋友上来躺下，躺上去就知道了。
3: 三位大哥，你躺好，依次躺好啊！我一共需要4个人，来，你躺这儿吧，来，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4个人吧，1、2、3，
2: 不是，那最后
3: 你别不是了，那边都挡着你，快点
2: 躺着，他容易压着我，
3: 你赶紧。
2: 小潘，你一般是能过几个人啊？
1: 3个。
2: 那你要4个人？
3: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
2: 那我挑战他？
3: 别说话了，你快躺下吧你。你给我躺下，
2: 过个人行不行？
3: 赶紧的，永志啊，你别动，你真的别动，你要一动就有危险了。人们好，喂喂喂，永志啊，永志没事吧？没事吧，永志啊，没事啊，永志，
2: 我不干了，
3: 你快躺下，
2: 我不干了，
3: 你快点，他刚才就一个小失误，他后边他肯定能成。来来来，永志。
1: 不好意思，这个桌子有点滑，我们来2位工作人员帮我扶一下桌子啊。
3: 好嘞，
1: 来吧。
3: 哎呦，

0: 就说一点事儿没有，你老不信。
1: 我没事儿哈。
2: 对，
3: 辛苦你了，永志，你为刚才跳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哎，要不这样吧，我还想再加一位。
0: 他们三个永志，
5: 你作为男人，你得上。
0: 行，我来第一个，没问题。第一个我来，
5: 第一个最容易，他来第一个，
0: 我就躺第一个。不是，他这把桌子整哪儿去？
4: 不要桌子，因为平地跳难度更大。
0: 不是，
5: 哥，你躺好了。
0: 你刚才说是加一个人，你也没说是要换项目啊。把桌子撤了，你从哪边开始？
4: 我从这边开始，这边最安全。
0: 这怎么能是最安全？你从这儿跳，要一个失误砸的先是我呀。我肯定我知道，因为他
5: 是你。你等会儿进不来。
0: 你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玩意儿？有你这样兄弟吗？
3: 两位哥哥，哎，你们请住。
0: 老妹儿啊，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啊，那是干啥呢？那是搁这抱别呢，搁这儿啊。
4: 调整一下啊。这个一定要闭紧啊，因为我脚上还有伤啊。
5: 有伤你不治好他来？
0: 谁有伤啊？
5: 他呀。
0: 你有伤你来参加什么节目？你有伤啊你？
3: 咱们确保安全啊，确保安全。
4: 哎，献丑了。
1: 哎，怎么了？
0: 咋的了？完事了？
3: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咱不是职业选手吗？家里没有好一点的车吗？为什么要带这种吊轮的来的呢？
4: 怎么办？我没有工具呀。这样吧，我不要前轮，一个人再来。
0: 你不要前轮，他
5: 这才能说明小韩厉害呀。
0: 你看他这时候他又相信了。你
5: 快躺下，快躺下。
0: 什么人呢？这是，
4: 先试一下。
0: 别试了。兄弟，这回我可睁眼睛了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你到底能整过去不？
4: 可以的啊！
0: 你可以，你连着失误两把了，谁信呢？
4: 事不过三，好不好？
1: 啊，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车高手在几位嘉宾的即兴配合下展现超凡车技，那接下来出场的这几位乡村能人更是将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推向新的高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再腰部又完成了倒立。

0: 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三二松。
2: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跟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5: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呀！
6: 我太难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7: 多人晃踢的极限平衡看得让人心惊胆战，下面登场的这位倒立达人更是靠着硬核体能挑战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巅峰。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8: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写字。
2: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2: 想，
3: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2: 一个小铁棍儿啊。
3: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2: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双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0: 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
1: 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4: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21年拿下了第5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4: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4: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4: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4: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4: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4: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4: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5: 动了动了
6: 动了动了动了，
5: 开始了。哇哇，
6: 哦，太牛了！
5: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6: 这肌肉，
5: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5: 太牛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7: 加油！
0: 挑战成功！祝贺张老师，
4: 谢谢！
0: 挑战成功。
4: 谢谢。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大道至简的草原生存智慧，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千里迢迢奔回的秘密，
1: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0: 跟随味蕾寻找乡愁，三农全英会讲述内蒙古巴尔虎草原上喜相逢的故事。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八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4点多，天开始放亮。毛胡的妻子尼守杰的腰扭伤了，往日一个人挤奶的活，现在变成了夫妻二人。
1: 我牵着，我一挤就行。
0: 这天黄牛正在哺乳期，并不是很听话。新鲜牛奶是做奶茶不可或缺的食材。点燃干燥的牛粪，然后放入黄油、炒米、砖茶以及鲜牛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
5: 一开始稍微大点火，可能这么聊聊敲，后期就慢火，慢火一点一点的熬。
0: 奶茶是蒙古族早餐永远的主角，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就是牛羊肉和牛奶，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接下来就是毛胡每天的日常。对于毛胡来说，大羊小羊撒欢离开羊圈的场景是他心中的草原清晨牧歌。毛胡早上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到草原深处看他的另一群宝贝疙瘩。
1: 早晨一看到他们，就是刚起来吃草的那个活感觉是最好的。哇哇哇哇哇，晚上不回，晚上就在草原上趴着了。然后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上那个井上喝水。
0: 与牛在草原上四季相伴，毛胡对每一头牛都很熟悉。

0: 从小喂大的。这是他的妈妈，奶不够嘛，给他喂大的。
1: 摸摸懒了。
2: 他不怕你哈、啊？
0: 他不怕。你看这个，这个长得像不像小考拉？小时候也老可爱了。去妈妈这儿去，去。哎，是这儿。长期这个在牧区生活啊，你就长期说跟牲畜在一起，看管它。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的每一个叫声，或者是每一个那啥，就跟咱们这个语言打这个哑语是差不多。他都知道我的气息，我的味道。你看，把那衣服弄掉了吧？就是坏了，你们几个太讨了。因为衣服上有我的味道，那主人的味道嘛，他们是用嗅觉去辨认的。你就刚出生的牛犊，你把它跟他妈妈分开了。但是他回头去找的时候，他就用气息去找，那别的气息他绝对是不带药的，不是他妈妈的，而不是他那个孩子的味道，气息嘛，这个动物这嗅觉特别灵敏。
3: 53岁的毛胡，出生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姆格根胡硕嘎查，一家三口人，有12000亩草场，200多头牛，2000多只羊，20多匹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富足。
0: 咱们过两天就要打草，打完草以后把这草要存起来，存起来以后中间就是为了给他们吃。
2: 我认为应该有个轮流放牧区对吧？
0: 对，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放牧区，咱们夏天的放牧场，我们也叫夏营地。
3: 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草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是纯天然草甸草原，有天堂草原之美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多民族聚居，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古战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早在1732年，巴尔虎蒙古部族就来此筑牧戍边，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溺水的毛胡还没有回来，妻子倪守杰和儿子中午却要出门去草原深处采蘑菇了，准备接待远方来客。因为中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姐姐相隔4年从深圳回来了，今天要来家里。
4: 他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这结婚以后了，这个几年没见面了，带着孩子回来。
5: 今天他带着我的小外甥来，4个月大，我都没见过呢。一会儿看看他和他妈妈长得像，还是和他爸爸长得像。
3: 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5: 现在这个时候，这白膜都比较少啊，啊，看看有没有点花脸膜。哎，这有。
3: 花脸蘑菇是草原蘑菇的一种，是天然珍稀野生菌之一，产量较小。花脸蘑菇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4: 它就生长的就是这个牛粪、羊粪，
5: 对，
4: 它愿意长这地方，
5: 营养丰富的地方。然后这种草的颜色都比较深。
4: 我们家跟前那个可多了呢，这羊回来的羊都吃了，非常好吃，
5: 非常珍贵，只有这个季节有啊。

0: 我们的牛羊晚上有的时候不捐吗？全靠他们去守护，看家，看着牛羊。这是小狗，三个多月大，正长心眼呢。哈
1: 哈，
0: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住这个蒙古包，为啥它是圆形的？风刮过来，暴风雪刮过来的时候，它没有死角。哎，不去落雪，我们来回走，活动的时候也方便。下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推开门。
2: 在毛胡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并不快乐。
0: 我七零年出生在巴尔虎草原。76年初，我母亲就去世了。
2: 毛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他8岁的二姐，一有时间就回草原来看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3: 他不说我想妈妈，没有这句话，他偷的哭，他不再说我想妈妈了，那说了就大伙都受不了啊，他不吱声。
0: 他说别人都有妈妈喊妈妈的时候，我也想有妈妈。问过爸爸好多次，说我的妈妈在哪儿。我爸爸的回答是说，你的妈妈去天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你姥姥去了。后来姥姥也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回来。好在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带着我上道。
3: 那时候我粮食都不够吃啊，糊土豆包面饽饽。哎呀，
0: 有很多时候羊群上下羊地，我拉了些那个羊毛，我们去捡这个羊毛当碎毛卖，那时候几分钱补贴生活。那时候的苦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幸福，因为他们都我们都在一起。现在两个哥都没有了，想见他不听到。

0: 在草原一年四季的更迭中，毛狐一天天长大，苦日子也终于成为了过去。
1: 就说牛羊少的时候，每年的花销，需要饲养它的时候，必须当年的牛犊我们去卖了，我们才拿这个钱去生活。没有这个说把这个母牛犊留下去发展，这个投诉这一块儿。后来这个国家有补贴了，草场有补贴了，我们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就把母系留下来以后去发展。
0: 这两天，打草的工人陆续从外地回来，开始设备检修。这些在草原放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被赶了回来。
1: 赶回来那什么，给他们治治毛病。那个牛不随便挑吗？那个挑这个甲，挑破皮了，招蝇子，生蛆。求求不行，求求不能对放出来。哎呦，
0: 200多头牛要逐个排查。
1: 生蛆严重到它进入大脑，蛆吃了大脑以后它就瘫痪了，神经瘫痪了。就跟血栓一样了，歪歪的，这牛就废了。对，牛就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家财万贯吗？带毛的不算吗？所以你必须精心管理。来，种子。
0: 每当有人来做客，吃手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1: 二岁的抓个二岁手把肉的量，嫩炒。
2: 喝出了点
1: 哎好
3: 哎呀我不敢笑
0: 听说毛狐家今天来客人，朋友们特意过来帮忙。手把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给羊开膛破肚的环节。在草原长大的人们，整羊拆分经验老。

0: 羊的肋骨、筋膜、关节早已烂熟于心，手下的刀刃不断游走。大约半个时辰，整只的肥羊已经被切割成了大小适宜的数块。等待的客人终于来了。
1: 哎呀，又到我弟弟这儿来了，多开心呢！你看这
2: 孩子想家了，好几年没来
1: 了。来了，实在不是想回来看看你们。
2: 看看
1: 你看，
2: 哎呀，
1: 毛老爷，
3: 这是毛老爷，毛老爷，
2: 快进屋，
3: 快进屋，
1: 这好奇的，好奇宝宝，
4: 不想来到我们大草原了，
2: 是吧？
1: 好奇宝宝，我们
4: 今天的，
1: 来说一下，
2: 我今天又找特意想，是那个什么？
5: 基本没有下底的地方，眼睛小。
6: 你记着你姐夫啥样了？
2: 眼睛小，鼻子
5: 看照片了。
1: 对，见过照片，没见过真人，那都觉得像。
5: 跟我姐夫摘了眼镜差不多。
1: 啊，那都觉得像。
0: 毛胡家房子后面有一个上牛羊粪的菜园子，可以提供夏秋两季的蔬菜供给。
3: 这个菜就是放在野生的蘑菇里边，菜的是解毒的，熬点蘑菇汤，放点羊肉在，味道特别好。
1: 哦，对，
7: 小马看
5: 能骑吗？
7: 我可以坐在上面。
5: 可以啊，
7: 可以坐。
5: 你姐怎么突然回来了？这。
1: 对呀、啊，就是给个惊喜嘛，给个惊吓给我爸妈，
3: 主要是为了我。
5: 都惊吓。
3: 对，惊吓。抽一下。
0: 赖玉溪是张星宇的闺蜜。听说张星宇回呼伦贝尔草原了，特意从上海赶过来。
2: 你敢骑吗？
1: 我现在有宝宝不太敢骑了，我原来也敢骑，原来还敢策马奔腾的，是吧？
5: 比我强多了。
2: 这是你的同事是吧？
1: 对。
2: 哪的姑娘？
5: 新疆的。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一会儿领你们去采韭菜花
1: 啊。啊，行啊，感受一下。
0: 张星宇现在工作在深圳，已经有五六个夏季没有回草原了。
2: 马都不剪掉。
1: 我家孩子现在刚四个月，刚满四个月，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小了，还不太放心让我带回来，然后我就偷偷跑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吓。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想家了。
2: 跟姑娘到哪儿都霸道。
1: 对，毛胡叔了解，毛胡叔看着我长大的，
2: 比较豪放，性格也比较好。
0: 对于那些离开草原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草原是骨子里不变的乡愁。
1: 一定要就是多回家，就是回来之后才会找回本心的这种感觉，就当踏上草原这一刻，就啊，我回来了，内心非常安定。
5: 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
2: 好，到地方了，采点韭菜花。孩子们来了，得蘸粥把肉吃。我看这底下有没有啊？
1: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1: 对，
2: 也韭菜地的。
8: 尝一尝他们家当时烤肉的味道，这是
1: 什么？
8: 太好吃了，是吧？看看这成都肉，用完了得有约一生一世。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潮湿平缓的向阳坡地最适合野韭菜生长，每年野韭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2: 哎，娘，这是菇朵，年年冬天来它就开了，就是捡这菇朵。
7: 不要捡菇朵，
3: 捡菇朵吧。
2: 你不认识啊？
3: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
7: 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3: 对，
2: 野韭菜地的意思，
7: 韭菜的意思，
3: 对，蒙蒙语。
7: 蘸着那个肉吃的，
1: 对，手把肉蘸那个是最好吃的。
7: 哇，哎，那我要摘点有花的。
1: 对，这个是带花的那种。
7: 一般什么时候是韭菜花的季节呀？
1: 就是这个时候，秋天之前，上秋之前。
7: 就像我这种，如果连根。

0: 拔起的话会很不好吗？
1: 会。
0: 啊，
1: 但就
0: 对不起，
1: 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看着大牛粪，这是草原三宝之一的大牛粪，看到了吗？
0: 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对内蒙古是有一点憧憬的，因为就是感觉，非常奇怪，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看过海，也看过很多雨林，或者是也看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吧，像山呀这些的，但是其实像草原一大片草原，其实是很少看到的。对，所以这次过来的时候看到草，其实就是这种草原，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因为就是一片绿海，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跟这个天是直接映射在一起的，就让人觉得，反正心胸在这看起来是更开阔了一些，而且就是更心旷神怡了一点，而且感觉在这地方大喊大叫，反正也不会有人在意。
2: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自然那种的啊。
1: 有啊，拿着酒。
2: 蒙古的性格就是这么豪放吗？夜闷了，我拿一瓶酒，喝完了以后可以大哭一场。
1: 对，
2: 高兴的时候我再拿一瓶酒，因为酒能解愁。也能让人高兴，
1: 特别舒服，而且在草原就适合高歌一曲，就走着走着就想着哼哼个歌，唱个歌，哼哼个调。

0: 此时毛胡妻子精心制作的羊肉白菜蘑菇汤已经清香四溢。肉食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游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地道的手把肉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块大量足，大灶旺火，40分钟即可出锅。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

0: 中午在忙着制作韭花酱，把韭菜花洗净，放在案板上一刀一刀切碎，这是草原上传统的制作工艺。韭菜花中含有硫化合物，是辛辣味道的来源，碾碎破坏韭菜花细胞，让含硫化合物渐次释放，单调的自然环境酿造出草原上最为丰富的调味品野韭菜花酱。
1: 在这屋呢，
2: 来，
1: 二嫂子，你忙着呢。
3: 啊，忙着呢。
0: 毛湖的朋友夏民海在特意赶制自家拿手菜风干牛肉。风干牛肉是草原特产，干而不燥，既有咀嚼乐趣，又有丰富营养。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有世代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内蒙古牛肉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风干牛肉功不可没，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军粮。风干牛肉制作手法极为考究，精选自黄牛腿部的强劲肌肉，3到4斤的鲜牛肉经过腌制风干，才能得到1斤牛肉干儿。

0: 嗯，这三把。
1: 谢谢是吧？
0: 嗯，
1: 这杭州肉，用完了得有爷一生一世。
2: 谢谢这块。
1: 慢姑娘，尝一尝家乡的手抓肉，现在正好是。对呀，水草丰美的时候。
3: 那抓肉这个手法，
4: 肥瘦相间才是最好吃的。
5: 手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豆腐乳、辣椒酱等蘸料，其鲜嫩不变，但味道更加独特，每一口都是美与鲜的极致味觉享受。人在旅途，聚散无常。

无论你走多远，吃过多少种为之惊叹的美食，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哪怕离家万里，哪怕世事变迁，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2: 80秒，
3: 80秒了。
2: 旋九转，我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
1: 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2: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2: 登场。

0: 吃人吃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嗯，
0: 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

0: 是我们彭州龙峰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2: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3: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1: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4: 真像小哪吒，
1: 真有范儿啊！
5: 你看这穿的，
4: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5: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1: 空中倒立，
5: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1: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5: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1: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5: 柔韧性太好了。第二把椅子
4: 姿势很潇洒，
1: 非常自信，
5: 就是哪吒，嗯，
1: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5: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4: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5: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个方向，哦，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5: 是在游泳吗？
4: 他这腿呀，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5: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的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5: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5: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4: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4: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5: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5: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5: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4: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5: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5: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1: 真的是 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5: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6: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5: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7: 哎，也说得太好了。
8: 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吧。
2: 好呀，可以。

0: 啊，对，
1: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2: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3: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2: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3: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2: 什么角色？
3: 魔镜啊！
0: 来吧，哎，你笑更像了。
3: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啥眼神啊？
2: 是。
4: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2: 是。
4: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2: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4: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2: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5: 来啦！
6: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石，今日到此出京了。尔等妖孽，快受审！
4: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4: 也就妖。我软了一点儿嘛，
2: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4: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0: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3: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7: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0: 好的，
3: 朴素而真诚啊。
0: 是，
3: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0: 那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3: 哇，
0: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3: 哇，
0: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3: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
1: 哇，
3: 是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3: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8: 58。
3: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
3: 哇，
0: 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2: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8: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
0: 嗯，
8: 就比较像那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8: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
2: 啊，
0: 咱俩试试。
2: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
0: 啊，
2: 那就是
8: 啊也可以。
1: 太难看了。
0: 正儿八经试试，
8: 这简单一点。
2: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1: 敢于挑战。
8: 好好。
3: 哎，可以，吓我一跳。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

0: 多少条板凳？
1: 36根板凳。
2: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3: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一条板凳好弄，顶五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4: 36条板凳，
3: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5: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2: 36条板凳多重？
1: 180斤。
2: 180斤
3: 也可以了。
0: 那这个36条板凳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1: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1: 81秒。
3: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1: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2: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1: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2: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1: 太阳直接照眼。
3: 对，
0: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3: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1: 好。
2: 气沉丹田。
3: 要起来了，
0: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放在了头上。
3: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稳好重心，
2: 找到这个角度，
3: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6: 我都帮他使劲儿了。
0: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2: 好。开始。
0: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2: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0: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2: 已经过20秒了，
7: 加油。
3: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0: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2: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0: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2: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3: 加油。罗老师
2: 加 油, 加油。1分钟。
3: 又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2: 来，75秒。80秒。
0: 80秒了。
2: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来，我们看，
2: 继续坚持。
0: 罗老师还在坚持。
2: 1分半，我的天哪，
0: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2: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7: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来，谁也不要， 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2: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3: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2: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1: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2: 是
1: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2: 是
1: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0: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1: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1: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2: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3: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2: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0: 嗨嗨嗨，我来了！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7: 你好，你好，罗老师，你好，你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1: 好。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2: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0: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2: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
2: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2: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2: 是。
0: 好、哦。哇、
2: 哎！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0: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3: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2: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3: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
0: 哇！哇，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
3: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1: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0: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7: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2: 啊，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7: 我今年18。
2: 58岁，18岁，
0: 中间相差40岁，
2: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0: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2: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0: 谢谢罗老师，
3: 谢谢罗老师。
2: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3: 我
8: 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

0: 风格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1: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查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4: 帅哥靓女，
5: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4: 是，
6: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5: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4: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5: 你们俩人带来了三个地方的特产。
1: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5: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7: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5: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8: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拉风组合的表情，脸上也是拉风的。两手旋转，头也旋转。哦，这个其实非常难的，用背部、颈部托住足球。

0: 个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哇，成功！连续抛接，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镜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的都练不出来，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1: 哇，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哇，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蹬，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这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哇、
1: 哦哦、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1: 乒乓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哎呀呀
2: 呀！哎呀，可以了，可以，可以，
0: 这也行啊，
3: 这也可以。
1: 把这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2: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0: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0: 有请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0: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0: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好接，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

0: 绳子在这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1: 哇，还能有腿部动作。

0: 跳绳在街舞。
1: 怎么玩呢？
2: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他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个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5: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6: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0: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0: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0: 太厉害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3: 紧张死我了！
0: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0: 关键是什么呢？
2: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0: 接近200斤。
2: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2: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0: 夏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0: 把掌声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0: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1: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巧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0: 是，
1: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8: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
0: 哎，
2: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 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9: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10: 普通人会演出，别傻了，懂了。
9: 还有时间，加油加油！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1: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11: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

0: 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1: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2: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若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1: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2: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4: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1: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4: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5: 这是划水来找平衡的，
4: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5: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1: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5: 看到他要干啥啊？听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4: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6: 哇，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1: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的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4: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5: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4: 这个太厉害了，
1: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6: 真的是太棒了。
1: 又是一个
0: 旋转
1: 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6: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7: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5: 这个有多粗啊？
2: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7: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8: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6: 还真是。
2: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0: 小龙女
2: 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6: 真的假的？
2: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1: 来，有请小龙男。
8: 这是要睡觉了吗？
6: 怎么样？哎呦
7: 还挺舒服躺的。
1: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天
7: 高速旋转，
6: 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1: 这就是做噩梦了，
7: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1: 对，天人合一了。哇，
9: 握在钢丝上倒立吗？
7: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10: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8: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9: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2: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8: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7: 是
8: 你这样，你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9: 可以吗？
2: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8: 没问题，没问题。
7: 来，
8: 苗林已经掌握了。
2: 慢慢慢慢
7: 注意安全啊！
2: 对手抓牢了。
7: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8: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2: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8: 哎呦，这就上去了。
2: 对对对，
8: 放得非常好。
7: 现在我感觉是。
2: 来，慢慢抬。
7: 哎，有点意思。哎呦，
8: 成功了！
7: 成功了！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8: 掌声给苗林。
2: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三、二、一。
9: 还行吧，完成的
2: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9: 是吧？打呼噜了吗？
8: 打呼噜了，真的。
7: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2: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9: 多少斤？
7: 多少斤？
2: 150斤的重量、
9: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2: 我没有把握呀。
9: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2: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9: 俩女士怎么样？
7: 啥不是？
9: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7: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8: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9: 金大哥同不同意？
2: 就尝试一下。
9: 大家想不想看？
7: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11: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12: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2: 来，你俩像坐秋印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9: 动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8: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他在发颤呢。
9: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别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13: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 它是有

0: 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2: 好，嘉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3: 两个手拽好绳啊，
2: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2: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嘉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哇哇，这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个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贾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子，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贾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3: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还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跟咱们的丰满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3: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5: 说的
4: 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金大哥，谢谢。谢谢，
4: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哎，
0: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6: 下一组的选手
0: 闪亮登场。
6: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7: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6: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7: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

0: 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呼，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凡，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他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啊，17。哇！
1: 再来一个。哎。哇！横扫千军。打的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哦，
5: 兴奋呢，
1: 我太喜欢这个了。
5: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3月耕耘，9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4轮选手闪亮登场。

0: 吉林省吉林市的
1: 乌拉乌拉组合，
0: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

0: 中啊！
1: 风箱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3: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拥抱了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年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3: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5: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6: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3: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4: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得很整齐呀。啊，
1: 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其实从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0: 是
2: 都可激动，我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3: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4: 粉丝里面引龙鱼

0: 要心中有热爱，人生处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啊，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村的村官都是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帆，

0: 警局重案了。哎呀，吵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中国大妈的气质。
1: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0: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2: 啊、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 Helen. I'm 74 years old.、虽然我74岁了，但是。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还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厂家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2: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3: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2: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3: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
2: 并且还得有绝活
4: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2: 今天我们几俩人给大伙来一个，
4: 咱俩来啊，
2: 来好不好？
1: 来来一块儿，
2: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1: 高难度啊！
2: 倒立，哇！
1: 哇，倒立，哇！哎呦！
2: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都是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5: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2: 走。
5: 好
1: 好。

0: 实话，你多沉到底？
1: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8、10来斤吧。
2: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3: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4: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1: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4: 一定来，
1: 吃冻梨，
4: 我安排大家。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4: 来吧，
5: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4: 太欢迎了，
2: 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八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3: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经过我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今年俺们村的葡萄和大豆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4: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8: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0: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赏高空绳技，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是，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镜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比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

0: 时的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哎，哎，哎呀！

0: 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就行，是吧？
1: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2: 5对1，
1: 开始。
3: 哎呀，
1: 哎呀，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丫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下。

0: 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啊。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
2: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3: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2: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4: 如假包换。哎
1: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2: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3: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1: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4: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1: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4: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3: 哦，纸杯呀、啊？
1: 对呀、啊。
3: 踩上不塌不扁。
1: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3: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3: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1: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3: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5: 是纸杯。
3: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3: 行不行？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3: 光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5: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啊、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3: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3: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3: 这一下最难。哇哇哇哇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3: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1: 掌声鼓励一下。
4: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3: 哦，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1: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6: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3: 最佳位置是哪儿？
1: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哦、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2: 吗？
3: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3: 被踩。
2: 踩的不是你。
1: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0: 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3: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0: 啊，非常的惊险！
3: 哎。
0: 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3: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3: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0: 哇！
2: 哎，你别喊行吗？
3: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气球，
0: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3: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2: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别整这动静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3: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这样啊，爷爷，
2: 别整了，
3: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哎呀，
2: 还几个？完事儿呗，
3: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杰哥。
0: 飞龙，一二三。
3: 哇、哦！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3: 我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3: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0: 听听声音。
3: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0: 非常精彩。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0: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啊。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7: 您有新地单了？
8: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啊，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它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我！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0: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了，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2: 我就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3: 上，
2: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4: 抓着肉了。
3: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0: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三米多高。
3: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0: 好，
3: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3: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3: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1: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0: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3: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3: 啊、你以为呀，
4: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哎，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1: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这弹跳力，
1: 帅呀、啊、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么样，玩出花来了都。
1: 这还没完呢。哇，街舞的动作。

0: 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2: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4: 你这一教，我都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
0: 儿，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柄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吗？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6: 行。哎呀，我的妈呀！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2: 谢谢。
1: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哎，
3: 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2: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2: 镇住了！
1: 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哎、好，黄瓜切完了。啊、哦！哇，反刀切！
2: 天哪！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2: 哎呀，侠女。
1: 行，曹大叔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备
0: ，Ready，Go！ 哇，
2: 这么厉害！
1: 哇、哦，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啊，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了。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有风，
2: 这风大了。哎，哇，
1: 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1: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嗯，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2: 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我叫陆东方，是江苏常州人。我的妈妈自去年年底脊椎骨折手术后，一直和我弟弟一起住，但是最近她总跟我说要回小院单独住。她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再次骨折。作为儿女，非常不放心让她单独住，我们又不想忤逆妈妈，所以向乡里乡亲栏目组求助，如果回小院单独住，怎样才能使她避免再次骨折？
2: 接到求助，栏目组立即赶往江苏省常州市横山桥镇。横山桥镇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东北部，曾先后获得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环境优美镇等称号。在约定好的地方，我们见到了求助者陆东方。
3: 我妈妈呢，出院以后呢，就直接到我弟弟这里来住了，但是在这里呢，她住的也不怎么开心，想回小院去。我们也感觉很无奈，就是
2: 老有所养和儿女同住是很多老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陆东方的母亲宁可自己独住，也不愿意和儿子同住呢？带着疑惑，我们跟随陆东方来到了弟弟陆小军家。
4: 开门，
5: 来了。
4: 哦，赶紧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3: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4: 洗洗洗洗洗洗
3: 这是我弟弟家啊，我妈就住在这里
4: 啊。
3: 我们来了，
4: 来，你来看你了，来来来看你了
3: 啊。我妈是教师，每天都喜欢就是看看电视啊，看看报啊，她也不怎么出门，就是那个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什么东西了？
6: 九十说老
3: 啊，九十说老，
7: 讲的啥呀？
6: 我看过就忘掉了，
3: 我就忘掉了，
6: 记性记不牢，
3: 记不住了，是不是？
2: 86岁的任祥凤现在和儿子儿媳三人住在一个三室一厅的楼房内，屋内随处可见插满花的花瓶，阳台上大大小小的绿植给房间内增添了生机。陆东方说，为了能让老人住得舒服，弟弟的媳妇儿包娇霞每天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8: 买的什么菜呢？
9: 今天买了些那个排骨，还买一些那个蔬菜。
2: 母亲搬过来跟自己同住后，老人的饮食和身体健康成了陆小军夫妇最关心的问题。

0: 开饭了，可以吃饭了。
1: 今天买了个河虾，排骨炖玉米汤，还有一个安宫炖蛋，都是他喜欢吃的菜。自从老人来了以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老人的他喜欢的东西为主。
2: 啊，这是你包的呀？
3: 我看看，好像这个是我包的。
1: 这个看看也不像你，
2: 看看不像你包的。
4: 嗯，今天你要开心的，你的诺诺专门来帮你包的馄饨啊，你要多吃点啊。
5: 谢谢你啊，诺诺。
2: 嗯，把那个给太太吃。
1: 这个给太太吃，对吗？啊，好。到我这里来了，从来不让他干一点事情，洗漱啊、洗澡啊，都是我老婆帮着干的。然后吃饭，他只要从房里走到座位上就好了，所有东西都是帮他称好、端好。然后吃完饭，他有时候想自己把碗端到几碗吃来啊，我都是坚决制止的，不让他动。
4: 你吃好了啊？
5: 嗯，他基本上今天是可以了。
4: 嗯，是是是。等一下，妈妈，等一下，不要，你不要收，哎，你不要收，你不要收。
6: 午后的阳光温暖恬静，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看看报纸，又有孝顺的孩子在身边，如此惬意舒适的生活，任祥凤老人为什么还是执意要搬回小院去住呢？事情的缘起还要从2022年12月初的一次意外讲起。
4: 他就是上洗手间的时候转了个身，他就觉得是自己扭了腰，然后我们也以为他真的是扭伤了腰，也没注意。
7: 他以为呢躺几天就能好了，家里面也以为他躺几天能够好，所以说呢他就在家里休息了大概一段时间，感觉到痛一来越厉害，而且痛得难以忍受。后来就到了横山桥我们的常州二院的一个分院，跟他一检查呢，查出来是一个腰椎压缩性骨折。我们马上去做了一下过敏度测定，测定以后呢，发现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分析呢，这是由于严重的骨质疏松导致了腰椎的骨折。
5: 好了，
0: 重吗？
5: 可以了。
8: 你为什么老是要想着回去啊？
5: 身体可以的回去了，不是一直麻烦
8: 你。身体还没好，你回去了我没放心。
6: 任祥凤患有的骨质疏松症已经严重到了一个转身都有可能造成骨折的地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任祥凤出院后便搬到了唯一的儿子家居住。同样住在镇上的三个女儿也会时不时来看望母亲。一家人本以为老人会在儿子家安享晚年，但是住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事情并没想象的那样简单。
8: 因为我们作息时间不同，我们早上起来嘛又起得晚，他起得早，早上吃早餐，因为他牛奶需要加一下热。我们微波炉比较高，他人比较矮，怕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取什么东西不太方便，东西算了没关系，就是不要烫着他自己，所以我们都不教他，所以他感觉这个不太方便，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愿意，所以他是硬挺着就干的面包吃两口喝两口白开水，然后有的时候等我老公出来以后再给他热一下。我说你尽管可以提呀，我跟我们说没关系的，他就是怕影响我们。
4: 你在这里他弟弟呀、他们都照顾你的，你不是很好的吗？
9: 我也不放心君君的身体，主要他身体也不大好，逍遥也工作辛苦，要到很晚回来，他们睡觉晚得很，过了12点才睡觉。
4: 那个是两代人的事情了、你呢喜欢早睡早起，他们嘛年轻人嘛喜欢晚一点，
9: 早上起来呢也不方便在这里，怕影响他们，我在家里嘛自己想怎么样嘛就怎么样。
6: 因为担心影响孩子休息，任祥凤老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不敢随意进出房间，更多的是待在卧室内。
1: 住在我家好像打搅到了我们，但其实根本没有，因为作为我们儿女来说无所谓打搅不打搅嘛，这都是应该的嘛，对吧？但他老人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有点多。比方说

0: 啊，开个电视看他都开不来。
1: 你看到了，现在这个遥控器
2: 往哪一个？
1: 往这个，哎，往上的键，按到那个，你看上面有“信源”两个字。
2: 我不会。
1: 你自己先来一遍是。
2: 先按哪一个？先按往上
1: 。
2: 啊，没有开起来吗？
1: 等一会儿，它还没出来，和你家里的不一样的，你家里有数字的，我们现在都是智能的，都没数字的了。对，好了，来了，你开始调。
2: 这个。
1: 对，往上。
2: 按几下？
1: 按一下。好，再往旁边，再按一下。好，再按中间，再按一下。好。现在就失去频道了。嗯。喂，蒂姆吧。
2: 汤姆吧。
1: 汤姆吧。
2: 这个太甜。
1: 但现在电视都这样的，你太麻烦，你要不然就不能看了。
2: 永不曾。
1: 这是什么？
0: 我老妈来这里以后呢，在我的感觉来说，我对她给吃好喝好，然后把她照顾好，以为她会很开心的在我们这里就住下来了。后来在监控里看见呢，她一个人在家其实也挺孤独的。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在家，不可能白天在家呀，然后她就只能是从厨房到阳台，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她太孤单了，除了只能每天看一看报纸。然后别的事情什么也做不了，他就说了，我包括开门开窗我什么也不会。他就后来就沉默寡言，基本上是不太爱跟我说话，就是显得他心里就是想回小院。所以每次等姐姐他们一回来，他的那种心情很迫切的就是要想回去。
4: 你陪我长大，我却不能陪你变老。看着变得闷闷不乐的母亲，陆东方姐弟也想达成老人心愿，但是一想到母亲在农家小院单独居住，他们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又充满担忧。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农家小院让任祥凤老人如此念念不忘呢？任祥凤的农家小院位于横山桥镇方茂村，距离儿子陆小军的家仅有十分钟的车程。方茂村因方茂山而得名，由五个自然村组成。清澈的陆恒河河水，错落有致的房屋，呈现出江南水乡独有的乡村特色。
5: 我们这边的小村子呢是叫陆巷村，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我妈的房子呢已经是在原来的老房子的基础上重新改建了。好，这就是我家。
6: 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5: 好。
4: 任祥凤的农家小院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从建地基到三层全部完工，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
5: 妈妈的小院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花木特多。我妈妈呢特喜欢花花草草，在她的小院里种了很多花。现在呢，因为老人身体不好，所有的照料呢都是让我弟媳妇在做。
4: 任祥凤老人共有四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10年前老伴去世后，他便一直独自居住在这个小院内，每天可以坐在小院内晒晒太阳，透过围栏和邻居拉拉家常，讨论一下种花经验。对于任祥凤老人来说，农家小院有他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亲朋好友，更有他割舍不掉的乡情。但是因为他患有重度骨质疏松，很容易发生骨折，儿女很不放心让他回来独自居住，这也成了两代人最为苦恼的问题。任祥凤能否单独在小院居住？怎样做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意外？带着陆东方姐弟担心的问题，我们找到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张云坤主任寻求帮助。考虑到任祥凤年龄较大，出行不便，张主任决定到跟医院有医联体合作的横山桥分院给他进行一次复查。
7: 5-2-20到任祥凤到4号，2检查室检查。
4: 今天陆东方姐妹带母亲如约来到横山桥分院进行复查。老人身体恢复的到底怎样？任祥凤回小院住的愿望能实现吗？
8: 哎，你好。我来看一下啊，这个骨骼，你看这是一个骨折的形状，骨头的情况，这里一个黑的， 这块黑的就是原来我们打水泥的地方。
6: 打水泥的那个地方。
8: 对，打的水泥很好。

0: 哦，
1: 而且中间的神经，你看这个神经，这个白的神经一点压迫都没有。
0: 哦哦，是这样的，
1: 都很好。
0: 哦哦哦，
1: 应该说恢复，
0: 恢复的很好，
1: 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但是跟你讲啊，这个药的话，我上次跟你讲过的，这个药的情况，抗骨质疏松的药还是说明你这个是有效的。
0: 嗯，要吃，
2: 药片还是要吃。
1: 要打针的时候还要打，晓得吧？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这对你骨质疏松来说是最重要的。
0: 我妈呢，就是她呢，觉得就是恢复了2个多月了吧？她觉得她养的比较好呢。所以呢，她想就是回她自己家住。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作为子女们，主要是比较担心，所以我们想问问他能不能放心让他一个人住。
1: 老人来说呢，一般来说也是
0: 习惯的生活，
1: 对，一个是生活的比较，所以讲了一个习惯，
0: 对，
1: 一个是怕对子女的打扰，
0: 对，
1: 三个一个是怕孤独，要有自由。所以说，至于你这个情况来说，查下的情况如果好的，原来就是在家里住，
0: 对，
1: 这几个因素拼合起来呢，我想啊，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看一看？如果家里的情况可以的话呢？那么再考虑。另外呢，他们这呢，对老人来说呢，他一个生活习惯，和一个熟悉的环境，
0: 对的，
1: 肯定比陌生的环境要好。
0: 对，
1: 对吧？
3: 常州二院呢，就是跟横山桥医院呢，在2014年我们就建立医联体单位，到2019年我们成立一个紧密性医联体。那么我们骨科呢，也作为医联体在这里呢就托管，就是我兼他们的骨科主任。
4: 我们的下乡的专家不仅仅是来专家门诊，啊，他们还教学查房、手术试教，与老百姓面对面宣讲健康教育。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小病不出症，大病呢不出现，绝大部分的疾病呢能够在当地的基层医院就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疗。
5: 为了调查小院的生活条件是否符合任祥凤老人独自居住。张云坤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任祥凤的小院进行实地观察，跟他一起来的是骨质疏松与骨病科的博亚文医生。博亚文医生可以从饮食和运动方面进行科学指导。张云坤在和陆东方的聊天中得知，任祥凤做完复查当天晚上就搬回了自己的农家小院居住。了解了小院的情况之后，张云坤对小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3: 哦，这个环境还不错啊。
6: 对，我妈呢，早年就是那个骨关节就是摔坏了，摔坏了以后呢，就是爬楼梯不方便，所以她就睡在下面的。
3: 我感觉到这个地板太滑了，你看我这个滑下去的时候都感觉到滑，是吧？
6: 对。
3: 你看看能不能改进一下？那么厨房间这个地滑是好像房地滑的，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这个情况，我们再到我来看看你
6: 卫生间。
3: 好，我来看看我们的卫生间。
6: 卫生间。这个洗手间 呢，因为是利用一个楼梯间做的，就是地方相对来讲呢，就只有这个现状。
3: 我来提一些建议啊，因为年纪大的人没力，对吧，手力没劲，那没劲的时候，如果坐在马桶上，如果没劲要爬起来的时候，他就爬不起，靠这个滑很滑，那最好呢就这地方边上啊有一个手一个撑架，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容易摔倒，
6: 一个扶手，
3: 就扶手。这个洗澡的地方呢，我看了一下呢，要装一个荡的时候就走的，如果有滑的时候那个时候撑一把，因为直接到一个下来一出去的时候，不然的话容易跌倒。在这个空间里面看看哪里好装个监控。
5: 排查了小院内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后，张主任又建议在任祥凤经常活动的区域安装摄像头。陆东方姐弟不在家时，可以通过手机看到老人在家的活动情况。针对老年人晚上爱起夜，一旦发生意外儿女不能及时发现的问题，张主任又在网上查找了一款具有监测睡眠数据、跌倒报警、一键拨号功能的智能手表，老人佩戴在身上，即便是夜间发生了突发状况，儿女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吃过午饭，张主任和陆小军来到市场，针对小院改造需要的材料进行采购。就在两人购买东西的同时，了解了任祥凤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博医生开始对任祥凤的饮食及运动进行指导。
7: 你现在呢，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是要增加点这种营养，懂吗？要吃一点含钙高的东西。一般呢，我们要吃点牛奶啊，酸奶啊。陆姐啊，我觉得就是后面你要给他就是一般呢，鱼啊、虾啊、贝类啊，特别是海里的

0: 也比较好的。
1: 嗯，
0: 像还有一些蔬菜也不错，比如说像那个鸡毛菜啊，小白菜啊，芥菜啊，都可以的。常见的水果还是要吃的，像我们皮肤比较常见的，像苹果呀，像那种葡萄啊，草莓呀，还有那种柑橘，都是对骨头比较有益的。
1: 那吃苦我多吃
0: 啊，
1: 看。
2: 陆东方说，平时也会熬一些骨头汤来给老人补钙。博医生告诉陆东方，同体积的骨头汤含钙量约为牛奶的1/50，对于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任祥凤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喝过多骨头汤可能加重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
0: 然后呢，像我们就是骨质疏松，如果说吃的方面注意了，对吧，还有呢，还要晒晒太阳。哎，像现在这个太阳很好，最好没有风的时候能够晒个半个小时以上是最好的。那怎么晒呢？一般来说，那么把这个手啊，还有这个脚啊，最好都能露出来，就大腿。如果可以呢，我们可以像小朋友一样，哎，晒这个背，就晒你这个背啊，哎，要晒背，露出多少皮肤呢？1/3的皮肤。每周要晒几次呢？要晒3次以上。
2: 除了饮食和晒太阳之外，还要吃一些钙片和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0: 现在有合剂。
2: 另外，老人还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增强骨密度。
0: 鞋子呢，一定要穿软一点的鞋子，防滑的鞋子啊，
1: 不要穿拖鞋。
0: 哎，不要穿拖鞋，坐的时候一定固定好，大腿一定要绷直，然后点起来一下，再点起来一下。一开始呢，你不一定坐得动，你就少坐点，你看自己，只要坐得舒服就行了。哎，这样做了以后啊，对我们的整个这个骨头啊，都是一个刺激，它就会把你的骨头啊，还能往上涨一点骨密度。
1: 妈，你也来做做这个动作。
0: 来来来，你试试看，你扶着我，脚不要弯，两个膝盖不要弯，
1: 垫脚。
0: 好，下来，哎，下来，
1: 很好，
0: 下来，对，这个对你的骨头是有好处的，懂吗？哎，但是一定要扶好。
2: 经过2个小时的采购，改造小院需要的物品购买完成。张主任从市场上请来了施工人员，开始对小院进行改造。
3: 我们呢，就是看看，就是坐的位置啊。这个
4: 这样的话，就是十公分够了，因为他老太小。
3: 差不多，
4: 差不多10公分啊。

1: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小院终于改造完成。任祥凤老人会对改造完的小院满意吗？看看这里都弄好了，重弄了啊，就按照上次我来看了啊，你来看看这里一个你的扶手。
0: 上次的博主人叫你的，来，你来试一试。
1: 不要跳起来，这样。哎，对，不要跳起来，对对对，好，好，蛮好，就这样啊。以后每天早上啊，都要锻炼动动，好吧？
2: 好的。你来看看这个。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哎，真好。你在这是实地上。
1: 你看看还滑不滑？我上次给你讲的，上次太滑了，年纪大的人主要怕摔跤。哎，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看怎么动都不会滑了。以后那个杯子呢，就放在这里啊。你这样呢，就拿着杯子这个倒水，水杯这样倒，
2: 就放在这个上面。
1: 你放在地下了，放在地下二下去呢，很危险。
2: 哦，
1: 年纪大的人容易腰别，上次你一别又骨折了。
2: 哦，
1: 再到这里你，哎呦，这个很好的，这里是弄得很好，没有那个刺口的，基本上平了，很平了，就不
0: 好，爬起来，爬慢慢爬起来，是不是好啊？有劲了吧？这样好的吧？这是很好的吧？好，再往前面看一看，洗澡的地方。这个洗澡，平时洗澡，这里打开以后，就在这样洗澡的时候，如果是没劲的时候，万一头晕啊，手要荡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这样就安全多了。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对呀，你
2: 体验完。

0: 改造的小院，张主任又拿出购买回来的智能健康手表，教任祥峰老人如何使用。
1: 主要两个功能啊，一个功能呢紧急呼叫，你按住它，
2: 按住，
1: 对，
2: 按时间长一点，别松手。对，好，松了
1: 。
2: 那你看我就知道了。
1: 然后你再听一下。
2: 哎，听见了吗？
1: 哎，对。
2: 它还可以测血压、测心率、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什么都可以帮你测。它是按在这。
1: 这个呢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跌倒以后，你儿子就知道了啊。这是防跌倒的，一跌倒以后他会报警的。跟人连着了。平时白天晚上都带着，没事，除洗澡以外啊。这个不要紧，它是防水的。
0: 小院改造完成，老人可以在小院内单独居住了，儿女担心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晚上，陆东方邀请张云坤参加了自家的家庭聚餐。张云坤告诉陆东方姐弟，老人年龄大了，作为儿女多回家看看，陪老人说说话，拉拉家常是很有必要的。陆小军决定每天中午回来陪老人一起吃饭，陆东方姐妹也答应会抽时间回来照顾老人，让老人的晚年过得更幸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野生油茶籽，有机认证好品质，金黄澄澈，自然醇香。凌香桂山茶油，让家更有滋味。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岁岁金黄，粒粒好粮，大润石头粮堪与二优二，真牛！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
6: 多年匠心坚守，新易选新一代居家烤火罩。
7: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8: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10: 巡山湖好食材，守住自然一口鲜。
11: 睡宝贝床垫，值得信赖。
12: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
2: 哦，
1: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2: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2: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2: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3: 来吧，
0: 来。嘿，来啊。
4: 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色阶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哇，
3: 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边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稳稳站立，频频完成最后的倒立，

0: 收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1: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4: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3: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4: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3: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5: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阜新茶叶、精酿啤酒、阜新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6: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了？
7: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1: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8: 这利索，你看哇，
0: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1: 高空倒立，
0: 高空中倒立，
1: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0: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1: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9: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1: 棱角分明。
0: 核心的力量啊，
8: 对，核心的力量上来。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0: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1: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0: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9: 上难度了啊。
0: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1: 太阳还有些刺眼，

0: 这个制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1: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2: 力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配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地抛上去，
0: 接得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1: 这才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0: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1: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2: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3: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0: 来来。
3: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0: 太搭了啊。啊，
3: 仙子和仙女。
4: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3: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0: 其实
3: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2: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4: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3: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0: 是，
3: 这就是双向奔赴，
0: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3: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2: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0: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3: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0: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5: 不会吧？
3: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0: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3: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6: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
0: 面。哇，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3: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6: 呀，看看。哇，
0: 天啊！
5: 怎么下去啊？
3: 现在是。哇！
0: 然后钻进去吗？
3: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0: 小球，
3: 卷成了一个团，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5: 来调整一下，
3: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
0: 对，累了。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3: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0: 是，
3: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0: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3: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0: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3: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0: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哇，进去了。哇
3: 啊，天哪，
0: 掌声。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3: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0: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因为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3: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0: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1: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0: 起吊机，
1: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他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0: 对，王老师可以吗？可以，
1: 您的状态可以。
0: 好，来，
1: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0: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因为全是水啊里面。
1: 天哪！
2: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0: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1: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0: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8、27、26、25、24、23、12、11、10、9、8、7、6、5、4、3、2、1。哇！
1: 太了不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0: 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0: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3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的最后的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3: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0: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3: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要至少是5分钟以上。
0: 能憋5分钟啊？
1: 5分钟以上。
3: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0: 是
3: 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0: 对
3: 对，
1: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0: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3: 感谢感谢，
0: 张霞，
3: 谢谢，
1: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好，谢谢，
4: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1: 完胜。
5: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0: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1: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0: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6: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4项绝技。
5: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1: 4项绝技。
0: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6: 那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4: 不信？
1: 真不信？
0: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5: 说来就来呀。
0: 第一根黄瓜，哇哇，

0: 最后一下。哇哇
1: 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0: 来第二根。
1: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哦是最难的，
0: 对，他有一个顿挫。
2: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越来越娴熟了，
1: 干脆利落，
0: 好，
3: 好快好快。
0: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0: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1: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0: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1: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3: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1: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0: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了。
1: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来
1: 来，挑战，准。
0: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1: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在缓缓下，哇，成功，
1: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半。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对了。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6个，
0: 第6个，
1: 漂亮。

0: 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他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2: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1: 八个了，第九个。好，第九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十个。
1: 五、四、三、二，
0: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十一个。
1: 恭喜李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3: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0: 快，
1: 还有更绝的巧。哎，
3: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1: 我们要摆到九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4: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三层啊，其实前两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5: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那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4: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5: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0: 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4: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1: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累计
0: 5层。
1: 第五层第一个，
5: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4: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1: 是的啊，要垒9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4: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5: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5: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它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2: 我天，好抖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2: 驾驶室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1: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2: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2: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七层。
2: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0: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2: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0: 是第七层，
2: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0: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2: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0: 苹果树差一点。
3: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0: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1: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0: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2: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0: 第八层，
2: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3: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1: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3: 啊，你看这晃的、哦、
0: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2: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1: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1: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3: 我天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2: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2: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1: 最后一个，对吧？啊，
0: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1: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是吧？
0: 是，
1: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
2: 里边这个苹果做的。
0: 起了
1: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1: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11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3: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4: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了生命。
5: 大家好，我是悠悠。
6: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6: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8: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
6: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哎，洁白空心。
1: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1: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2: 我先来，
1: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8: 一只大公鸡。
1: 哎，枣。
2: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3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8: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2: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他到的是这个啊，
8: 他啄了一下这个，里面真的有
2: 啊，这么快，
1: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2: 可以，来
1: 谁放？
8: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2: 来，大公鸡找出来，
8: 在哪个里面呀？
2: 来找出来，快！
8: 他在哇。
1: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2: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它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到身边，和它一起互动。
1: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8: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它啊。
1: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2: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9: 好想看一下。
1: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2: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9节，来这个丰收集结号这个大舞台上10场，象征着10全10美。
1: 好，
2: 慢一点啊。
1: 第二层，
2: 抬脚，来，大山羊，来上。
1: 第3层，
2: 来，抬脚，上。
8: 慢一点。
2: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8: 哇，皮皮，
1: 3层完成倒立。
2: 来，第4节啊。
8: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9: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2: 上，哎呦，来，OK 啊，坚持啊，来第5个，来，上，
9: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2: 来上，
9: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
2: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8: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1: 第6层。
2: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9: 皮皮胆儿挺大的。
2: 好嘞。
9: 哎呀，辛苦了。
1: 辛苦了啊。
9: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2: 来，第7节。抬脚。上。
1: 第7层。
8: 现在越来越高。
2: 来，
9: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8: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9: 皮皮睡着了，
8: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9: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1: 第9层，
2: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8: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

0: 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1: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2: 来第十节。
0: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啊！
1: 来，挑战一下啊！
0: 加油，红贵！
2: 加油！
0: 辛苦了。
2: 第十节，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哇！
3: 把梯子搬过来吧。
0: 快让红贵下来。
1: 好的。
3: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0: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2: 挑战成功。
4: 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
1: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嗯。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嗯。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嗯。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0: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2: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1: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0: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2: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5: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获胜集结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6: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5: 嗯，对的，是相声。
6: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4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5: 你会学啥？
6: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5: 我也会。
6: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

0: 什么？
1: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啊？
0: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聋呀。
1: 你给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0: 是呀，叫师傅。
1: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1: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0: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1: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1: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1: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哼
0: 哼哼哼。Hello， 大家好，我叫杨君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朝。
0: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高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鲍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2: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3: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4: 十秒？嗯，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5: 感兴趣？来，
4: 哪个朋友？来，
5: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4: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6: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嗯，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4: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3: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3: 5 4 3 2 1，噔噔噔噔！
0: 啊，丹丹，
3: 丹丹，我跟你说，学腹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0: 真的太好玩了！
3: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
3: 温柔一点，
0: 我晓得哦，
3: 知道就好。
0: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3: 丹丹乖乖就是你啊。
0: 嗯，就是我。
4: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3: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4: 还有口技啊？哦，哎，
3: 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4: 草里蹦的有吗？
3: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1: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3: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0: 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1: 掌声，
3: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baby，
1: 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10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啊，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开心，丹丹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1: 摘下来看一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我太厉害了。
4: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

0: 如果你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哎呦，三。

0: 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唐杠，喜欢他。
1: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有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0: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1: 空竹响的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2: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3: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4: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3: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5: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4: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6: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5: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4: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7: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8: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樟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4: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嗯，好吃，麻辣鲜香，
0: 好吃好吃。
4: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7: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6: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哇，
6: 天啊，
0: 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哇，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了啊，老爷子今天气势了，
6: 完全看不出来。哇哇，
0: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4: 这力量，
9: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0: 这叫小陀螺。
6: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0: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6: 漂亮，
0: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7: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0: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6: 这个爷爷高寿了？
0: 这位爷爷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6: 是啊，
4: 哇，翻转，
0: 哎，这叫前腰，
4: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0: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4: 走，
6: 漂亮。哇哇，漂亮，连续的翻腾。哇，回环两圈，
4: 啊，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6: 纺车机长，朋友们掌声热烈点儿。
0: 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毯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哇，
4: 这滞空能力，
0: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漂亮，这叫抱拳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带上保重，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腰套前轮空。哇，大风车，前轮空，
6: 就像风车一样，
0: 漂亮啊，
6: 掌声。
4: 太厉害了！
7: 你知道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4: 是啊，鹤发童颜的。

0: 感觉啊。
1: 哇，要来大回环吗？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1: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0: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1: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哇，这个难度，这叫一指弹前边，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2: 天哪，
1: 漂亮啊，这叫一指弹卷帘上。哇，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3: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1: 还有劲儿的啊，
0: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1: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1: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0: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
0: 北京杠爷们的集体动作，走，
2: 四个人，掌声。大爷，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1: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3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精显奇特绝。哦，
0: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1: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4: 呦，鼓励我，
1: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悠着点啊您。哎呦，翻把收离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呢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2: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1: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2: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

0: 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1: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2: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1: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3: 对呀、啊，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2: 啊。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刚才江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云南去，哇！
0: 到江苏去，
4: 到江苏来，
1: 向中间汇聚，
3: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5: 太浪漫了，
1: 是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江爷爷还是带着两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3: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1: 10周年哟、
6: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1: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2: 无人机，
6: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江大爷真潮啊，
2: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1: 来我们看看，哇，
0: 这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啊，
1: 好漂亮的戒指啊，
2: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1: 其实呢，今天啊，江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4: 还有
1: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2: 什么节目呀？
3: 紫燕归巢，
1: 我们一起来欣赏《
2: 空竹转起来》。
1: 这是江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4: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放到了丝线上。
5: 这江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1: 哎，我觉得江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2: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1: 是的，
2: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1: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4: 哦，别掉了，别掉了，
1: 注意安全，
4: 小心，小心，转起来了，
1: 转起来了，
2: 手绢也转起来了，
1: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2: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5: 真有想法，
4: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2: 还有烟花，
1: 还有烟花，哇，
2: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
1: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说得太好了，
2: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3: 谢谢，谢谢大家。
2: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7: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8: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9: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2: 聊炸嘞，
1: 聊炸嘞。
2: 看看我们这边，
10: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11: 看着就香，
12: 好吃啊。

0: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1: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2: 我们先来。
1: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风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木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2: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儿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家俊！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家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1: 儿。1米2的高度。
0: 再进行准备。奋身跃。哇，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3: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儿，你看，
2: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0: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一直都啊。
3: 地来之则安之，
2: 上道具，
3: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1: 掌声。
0: 注意安全，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
3: ，我还是下来吧，我还是下来吧。
5: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家俊！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2: 上，上！
5: 我天，我天，我有点紧张了。
2: 我的天啊，
1: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0: 加油，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
5: 小心小心小心，你就
0: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0: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1: 来。蛟龙穿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2: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1: 谢谢家俊。
0: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宝关》。
4: 一宝关，光临时杨柳重香；二宝关，内廷宫里八宝仙王；三宝关，搜殿后会上将；四宝关，杨高头干过忠良；五宝关，曹太师皇亲莫让；六宝关，靠前关里正有房；七宝。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尔茶老师，你不得亮一嗓子？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4: 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峰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

0: 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1: 说得太好了，
2: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谢谢。
2: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1: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角吹起来。
4: 看这鼓槌展示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5: 沉甸甸的鼓槌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6: 我们尝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大伙儿推独轮车
3: 参加。
4: 车上还放了个孤存呢，
3: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7: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7: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8: 骗子！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好男儿

0: 大道至简的草原生存智慧。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千里迢迢奔回的秘密。
1: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0: 跟随味蕾寻找乡愁，三农群英会讲述内蒙古巴尔虎草原上喜相逢的故事。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八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四点多天开始放亮，毛胡的妻子尼守杰的腰扭伤了，往日一个人挤奶的活现在变成了夫妻二人。
1: 我牵着我，你挤就行。
0: 这天黄牛正在哺乳期，并不是很听话。新鲜牛奶是做奶茶不可或缺的食材，点燃干燥的牛粪，然后放入黄油、炒米、砖茶以及鲜牛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
5: 一开始稍微大点火，可能这么聊聊消，后期就慢火，慢火一点一点的熬。
0: 奶茶是蒙古族早餐永远的主角，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就是牛羊肉和牛奶，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接下来就是毛胡每天的日常。对于毛胡来说，大羊小羊撒欢离开羊圈的场景是他心中的草原清晨牧歌。毛胡早上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到草原深处看他的另一群宝贝疙瘩。
1: 早晨一看呢，他们就是刚起来吃草的那个活感觉是最好的了。
6: 喂喂喂喂喂，晚上不回，晚上就在草原上趴着了。完了，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上那个井上喝水。
0: 与牛在草原上四季相伴，毛胡对每一头牛都很熟悉。
1: 从小喂大的。这是他的妈妈，奶不够嘛，给他喂大的，
7: 摸摸懒的。
6: 他不怕你哈？
1: 他不怕。你看这个，这个长得像不像小考拉？小时候也老可爱了。是妈妈扎去，去，哎，是扎。长期这个在牧区生活啊，你就长期说跟牲畜在一起看管它，啊，跟它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的每一个叫声或者是每一个那啥，就跟咱们这个语言打这个哑语是差不多。他都知道我的气息，我的味道。你看，把那衣服弄掉了吧？这个坏了，你们几个太讨了，因为衣服上有我的味道，那个主人的味道嘛。他们是用嗅觉去辨认的。你就刚出生的牛犊，你把它跟它妈妈分开了，但是它回头去找的时候，它就用气息去找。那别的气息它绝对是不带要的，不是它妈妈的，而不是它那个孩子的味道，气息嘛，动物这个嗅觉特别灵敏。

0: 53岁的毛胡，出生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姆格根胡硕嘎查，一家三口人，有12000亩草场，200多头牛，2000多只羊，20多匹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富足。
1: 咱们过两天就要打草，打完草以后把这草要存起来，存起来以后中间就是为了给他们吃。
2: 轮流放牧区，
1: 对，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放牧区，咱们夏天的放牧场，我们也叫夏营地。
0: 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草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是纯天然草甸草原，有天堂草原之美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多民族聚居，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古战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早在1732年，巴尔虎蒙古部族就来此筑牧戍边，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给牛饮水的毛胡还没有回来，妻子尼守杰和儿子中午却要出门去草原深处采蘑菇了，准备接待远方来客。因为中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姐姐相隔4年从深圳回来了，今天要来家里。
3: 他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这结婚以后呢，这个几年没见面了，带着孩子回来。
4: 今天他带着我的小外甥来，4个月大，我都没见过呢。一会儿看看他和他妈妈长得像，还是和他爸爸长得像。
0: 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4: 现在这个时候，这白膜都比较少啊，啊，看看有没有点花脸膜。哎，这有。
0: 花脸蘑菇是草原蘑菇的一种，是天然珍稀野生菌之一，产量较小。花脸蘑菇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3: 生长的就是这个牛粪、羊粪，
4: 对，
3: 就爱长这地方，
4: 营养丰富的地方。然后这种草的颜色都比较深。
3: 我们家跟前那个可多了呢，这羊回来的羊都吃了，非常好吃，
4: 非常珍贵，只有这个季节有啊。
1: 我们的牛羊晚上有的时候不捐吗？全靠他们去守护，看家，看着牛羊。这是小狗，3个多月大，正长心眼呢。哈哈，
5: 那
1: 我们小的时候都住这个蒙古包，为啥它是圆形的？风刮过来，暴风雪刮过来的时候，它没有死角。哎，不去落雪，我们来回走，活动的时候也方便。下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推开门。
0: 在毛胡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并不快乐。
1: 我70年出生在巴尔虎草原，76年初我和母亲就去世了。
0: 毛胡有2个哥哥2个姐姐，大他8岁的二姐一有时间就回草原来看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6: 他不说我想妈妈，没有这句话，他偷的哭，他不再说我想妈妈了，那说了就大伙都受不了啊，他不吱声。
1: 他说别人都有妈妈喊妈妈的时候，我也想有妈妈。问过爸爸好多次，说我的妈妈在哪儿。

0: 我爸爸的回答是说，你的妈妈去天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你姥姥去了。后来，姥姥也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回来。好在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带着我上道。
1: 但是我粮食都不够吃啊，糊土豆，包面饽饽。哎呀，
0: 有很多时候，羊群上下羊地，我拉了些那个羊毛，我们去捡这个羊毛当碎毛卖，那时候几分钱，补贴生活。那时候的苦，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挺幸福，因为他们都，我们都在一起。现在和两个哥都没有了，现在见得不听到。

0: 在草原一年四季的更迭中，毛狐一天天长大，苦日子也终于成为了过去。
1: 就说牛羊少的时候，每年的花销，需要饲养它的时候，必须当年的牛犊我们去卖了，我们才拿这个钱去生活。没有这个说把这个母牛犊留下去发展，这个投诉这一块儿。后来这个国家有补贴了，草场有补贴了，我们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就把母系留下来以后去发展。
0: 这两天，打草的工人陆续从外地回来，开始设备检修。这些在草原放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被赶了回来。
1: 赶回来那什么，给他们治治毛病。那个牛不随便挑吗？那个挑这个甲，挑破皮了，招蝇子，生蛆。求求不行，求求不能对它放出来。哎呦，
0: 两百多头牛要逐个排查。
1: 生蛆严重到它进入大脑，蛆吃了大脑以后它就瘫痪了，神经瘫痪了。就跟血栓一样了，歪歪的，这牛就废了。对，牛就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家财万贯吗？带毛的不算吗？所以你必须精心管理。来，种子。
0: 每当有人来做客，吃手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1: 二岁的抓个二岁手把肉的量，嫩炒。
2: 喝出了点
1: 哎好
3: 哎呀我的白酱
0: 听说毛狐家今天来客人，朋友们特意过来帮忙。
4: 这样就可以了，
1: 二十几的
0: 手把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给羊开膛破肚的环节。在草原长大的人们，整羊拆分经验老道，羊的肋骨、筋膜、关节早已烂熟于心，手下的刀刃不断游走。大约半个时辰，整只的肥羊已经被切割成了大小适宜的数块。等待的客人终于来了。
5: 到我弟弟这儿来了，多开心呢！你看这
1: 孩子想家了，好几年没来。
5: 孩子是这不是想回来看看你们？你看，
1: 哎呀，
5: 毛老爷，
6: 这是毛老爷，毛老爷，
1: 快进屋，
6: 快进屋，姑娘，
5: 这好奇的，好奇宝宝，
7: 这想来到我们大草原了，这是
1: 是吧？
5: 好奇宝宝，我们
7: 今天的，
1: 我今天又找特意找厨师，
8: 基本没有下底的地方，
9: 眼睛小。
6: 你记着你姐夫啥样了？
1: 眼睛小鼻子，
9: 看着照片了。
5: 啊，对，见过照片，没见过真人。
9: 对，
5: 那都觉得像。
9: 跟我姐夫咱俩眼睛差不多。
5: 啊，那都觉得像。
6: 那没有什么关系。
0: 毛狐家房子后面有一个上牛羊粪的菜园子，可以提供夏秋两季的蔬菜供给。
10: 这个菜就是放着野生的蘑菇。

0: 蘑菇里边，菜呢是解毒的，熬点蘑菇汤，放点羊肉在，味道特别好。
1: 哦，对，
2: 小
1: 我忘
2: 马
1: 了，
2: 儿，
1: 看，
3: 能骑吗？
1: 我可以坐在上面，
3: 可以 啊。
1: 可以
3: 那我
1: 坐。
3: 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这，
1: 对呀，啊，就是给个惊喜嘛，给个惊吓给我爸妈，主要是为
3: 给我
1: 了爱我，
3: 当惊吓，
1: 对，惊吓，抽一下，对。
4: 赖雨熙是张馨予的闺蜜，听说张馨予回呼伦贝尔草原了，特意从上海赶过来。
5: 你敢骑吗？
1: 我现在有宝宝，不太敢骑了。我原来也敢骑，原来还敢策马奔腾的，是吧？
3: 比我强多了。
5: 这是你的同事是吧？
1: 对。
5: 哪的姑娘？
3: 新疆的。
5: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一会儿领你们去采韭菜花啊。
1: 啊，行啊，感受一下。
4: 张馨予现在工作在深圳，已经有五六个夏季没有回草原了。
5: 马都不剪掉吗？
1: 我家孩子现在刚四个月，刚满四个月，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小了，还不太放心让我带回来，然后我就偷偷跑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吓。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想家了。
5: 人姑娘到哪儿都霸道。
1: 对，网红叔了解，网红叔看着我长大的，
5: 比较豪放，性格也比较好。
4: 对于那些离开草原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草原是骨子里不变的乡愁。
1: 一定要就是多回家，就是回来之后才会找回本心的这种感觉，就当踏上草原这一刻，就啊，我回来了，就是内心非常安定。
3: 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
5: 好，到地方了，采点韭菜花。孩子们来了，得站手把肉吃。我看这底下有没有啊？
1: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啥意思？
5: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1: 就是，对，
5: 野韭菜地的意
6: 思。尝一尝咱们家乡手把肉的味道，再尝。
1: 不想吃，
6: 不好吃，是吧？
1: 嗯，
6: 来，就尝点肉，用完了俩的有约一生一世。
4: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潮湿平缓的向阳坡地最适合野韭菜生长，每年野韭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2: 哎，您这是骨朵，您这后天来它就开了，这是捡这骨朵。
3: 不要捡骨朵，
4: 捡骨朵吧。
2: 你不认识啊？
4: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
3: 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弟弟，
4: 对，
2: 也韭菜弟弟，
3: 韭菜的意思。
4: 对，蒙蒙玉，
3: 蘸着那个肉吃。
4: 对，手把肉蘸那个是最好吃的。哇。

0: 那我要摘点有花的。对，这个是带花的那种。一般什么时候是韭菜花的季节呀？
1: 就是这个时候，秋天，秋天之前，上秋之前。
0: 那像我这种如果连根拔起的话，会很不好吗？
1: 会。
0: 啊，
1: 但就
0: 对不起，
1: 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看着大牛粪，这是草原三宝之一的大牛粪，看到了吗？
0: 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对内蒙古是有一点憧憬的，因为就是感觉非常奇怪，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看过海，也看过很多雨林，或者是也看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吧，像山呀这些的，但是其实像草原一大片草原其实很少看到的。对，所以这次过来的时候看到草，其实就是这种草原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因为就是一片绿海，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跟这个天是直接映射在一起的，就让人觉得反正心胸在这儿看起来是更开阔了一些，而且就是更心旷神怡了一点，而且感觉在这地方大喊大叫反正也不会有人在意。
2: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对，
2: 非常自然那种的啊。
1: 有啊，拿着酒。
2: 蒙古的性格就是这么豪放吗？夜闷了我拿一瓶酒，喝完了以后我可以大哭一场，
1: 对，
2: 高兴的时候我再拿一瓶酒，因为酒能解愁，也能让人高兴，
1: 特别舒服，而且在草原就适合高歌一曲，就走着走着就想着哼哼个歌，唱个歌，哼哼个调。

0: 40，毛胡妻子精心制作的羊肉白菜蘑菇汤已经清香四溢。肉食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游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地道的手把肉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块大量足，大灶旺火，40分钟即可出锅。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

0: 在忙着制作韭花酱，把韭菜花洗净，放在案板上一刀一刀切碎，这是草原上传统的制作工艺。韭菜花中含有硫化合物，是辛辣味道的来源，碾碎破坏韭菜花细胞，让含硫化合物渐次释放。单调的自然环境酿造出草原上最为丰富的调味品野韭菜花酱。
1: 在这屋呢，
2: 来，
1: 二嫂子你忙着呢。
3: 忙着呢。
0: 毛湖的朋友夏民海在特意赶制自家拿手菜风干牛肉。风干牛肉是草原特产，干而不燥，既有咀嚼乐趣，又有丰富营养。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有世代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内蒙古牛肉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风干牛肉功不可没，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军粮。风干牛肉制作手法极为考究，精选自黄牛腿部的强劲肌肉，3到4斤的鲜牛肉经过腌制风干，才能得到1斤牛肉干儿。

0: 想他们家常烧烤肉的味道。嗯，这是吗？
1: 太好吃了，
2: 是吧？
0: 嗯，来，这红牛肉，用完了得有爷一生一世。
2: 请切这块。
0: 安姑娘，白肠，家常的手扒肉。

0: 吃了正好吃的味道，非常细草丰美的时候。那你刚才我这个手法是完了。
1: 肥瘦相间才是最好吃的。
2: 手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豆腐乳、辣椒酱等蘸料，其鲜嫩不变，但味道更加独特。每一口都是梅雨仙的极致味觉享受。人在旅途，聚散无常。

无论你走多远，吃过多少种为之惊叹的美食，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哪怕离家万里，哪怕世事变迁，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山东百事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品质坚固，值得信赖。顾威龙轮胎。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生美家纺，风雅永续，降噪不止，生美，懂生活，更懂美。
0: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